0: 太棒了，太好了。
1: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就是说，呵，这孩子啊，那个是太棒了，不知道怎么表扬了。我要认你当老师，下次我跟你学这段啊，孩子真好。
2: 还有小酒窝是吧？笑起来
0: 有，
1: 一下就进入人物了。
0: 他一上台就我就起鸡皮疙瘩，鸡皮疙瘩不是坏事，我起鸡皮疙瘩是因为我震撼到了。你一上台，演员小演员一上台能够把情绪迸发到最高点，进入到人物状态，成年演员也有的很难做到呀，真的是很难做到。
2: 11岁条子声音人物的那种，对人物的那种灵动那种感觉。
1: 对，
0: 现在是在专业院校学习吗？
3: 不是。
2: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冲一下专业院校。
1: 必须的，专业院校必须收的。
2: 必须收。声音也好，
1: 身段也好。
2: 但是我们还是以声为主。
0: 对，
2: 以声为主。
1: 我们给你的一定是
4: 同音天籁。
3: 谢谢。
1: 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同音天籁。继续加油孩子，我们看好你。
3: 刚才在舞台上我觉得自己表现得还可以，我今天表演的这一段中最难的就是后面的拖腔还有前面的念白。

0: 这是头一回看见撒靠的孩子，嗯，这个不容易啊，孩子，是不是很热？
1: 对。
0: 但是被我看见了，你里边穿的是短袖，不成，别偷懒儿，啊，我都看到你的胳膊肘上的肉了，啊，那个衬件也没有，撒靠啊，这是无老生戏，多用钉子布啊，你现在钉不钉，扒不扒，这不行，啊，唱的不错，齐眉盖顶呐。顶呐两个字，这个音发音呢，是一口气唱完，我觉得你是完全可以做到的，看到听到没有？好，三位老师也很喜欢你的唱，但是对于你撒靠这个身段上英武的很，所以我们三位老师送给你的是英姿灵动，
1: 谢谢老师。
0: 啊，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英姿灵动。
1: 我感觉我在刚才的舞台上表现得挺好的。

0: 哎呀，老师想问你，
1: 进入人物状态了。
0: 老师想问你呀、啊，你这个老师教你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带着眼泪教你啊？
2: 嗯。
0: 哦，哎呦，伤心死了，伤心死了。那你知道这段唱的意思吗？
2: 知道。
0: 哦，让你跟我们讲讲呗。
2: 他俩看花灯的时候，坐到清风亭的
3: 清风亭的亭
2: 子下，然后他们俩休息的时候，突然听见小孩子哭声，然后他们就把他弄到家里养。结果他长大了当官了，他就不认他，
0: 不听话的话，爸爸妈妈会多难受啊，是不是啊？以后我们要做一个孝顺的真棒，
3: 好
0: 真棒，
3: 好孩子，
0: 声音很好啊，表演也很到位，真的，你看这么点的孩子，这么点的孩子，他有人物，
1: 对，有人物。
0: 老师教的时候就是把整个故事交给他，
1: 对他能说出这么多来，
3: 可爱，萌萌，
0: 从艺术当中也能提炼出我们从小到大要我们中国传统的这种美德，这种孝，是不是啊？真棒。
3: 三位老师喜欢你的可爱，喜欢你能够进入人物表演人物啊！我们现在送给你的是元气盟主。那走到小诗音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好。
2: 刚刚表演的是《清风亭》，练了很久，就觉得自己能唱好。
4: 你父亲正好。

0: 也谢谢我们的王国华为我们带来的近距打金枝呀。这个打金枝说起来是我们山西的第一部拍成电影的戏作品，丁国贤老师是丁派的一部经典的代表作，这个也是家喻户晓。我们在演唱过程当中，如果在咬字方面再加强一些，包括我们的形体上的台步上还需要再加工，眼神在舞台上要再定住一些，我觉得就更完美了，是不是？很喜欢这段唱腔是吗？
1: 是。
0: 是有老师在教你吗？
1: 是。
0: 现在是几年级的孩子？
1: 五年级。
2: 我觉得已经不错了。保持住啊，孩子，继续努力，好不好？三位老师呢，就寄予你厚望，觉得你更应该适合元气盟主。来，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1: 因为我特别喜欢这段戏，这段戏也是我学的第一个戏，所以我想表演它。我觉得我自己在舞台上表演的还好，我上台表演前非常的紧张，然后表演的时候就心情放松了很多，表演完后就非常的开心。
2: 我们都看了今天的小朋友们表现得特别的精彩，是不是？他们这份自信呢，还有这份勇敢啊，就是特别的难得。我们看的呢也是非常的过瘾。那我们不见不散，
3: 不见不散。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

0: 之信任，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 李白感恩欢度节，李白大师香氛
2: 真香，
1: 李白洗洁精
2: 不杀手，
1: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2: 真划算，
1: 还得是李白。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民寻亲啊。

0: 之恨，国恨心头怨，恕我哀。
1: 这琴音袅袅，灵韵悠悠，从何处传？似在天边，又似在身边。

仿佛未曾听过，又仿佛

爱。

琴声中自有一番天地，可见高山流水得遇清风。

0: 用心聆听的每个瞬间，你我便是知音。
1: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螳螂彩画故事当中的子期听棋，它讲述了春秋时期。

0: 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歌
5: 蹦蹦，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
1: 多走两步，
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

0: 1-800-332-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作为中国评剧院的著名演员，赵丽蓉60年代就隐喻戏剧界，在评剧艺术片《花为媒》中扮热心肠的阮妈，《刘巧》中是妇女主任李大嫂，还有脍炙人口的《杨三姐告状》中的杨母。赵丽蓉说，咱干啥要像啥，演啥要像啥，演戏时就得玩了命的给人演好，不为别的，咱不能糟蹋艺术。
14: 我呢，从小就是在父母身边，哥哥姐姐他们都是演员，都是演员呢，就我就在这圈里长起来的，慢慢慢慢就形成了，不学戏也不行，反正就学了。那阵是戏班，旧戏班，反正一直的就是走南闯北的，就是学戏，整天的就在那里头欢蹦愣跳的，就在练功啊，学戏啊，早上起来他拍板我唱啊，都是这一套，就是说拳不离手，那个曲不离口，每天哼哼唧唧就唱，如何唱出这个，你不管是唱什么，你这个嗓音呢，不一定是十全十美的，就是你都得练声，练声呢就练那种，像我们地方戏不就练一种韵呢，一种韵味啊。什么叫韵味呢？在我们评戏来说呢，也就是说它本身这个戏呢就在这个唐山一带，是吧，然后呢我在说我们评戏的那种话，像教给我们的老师都是，你吃饭了没有啊，上哪儿去啊，他都有这么一种韵味，这韵味就是

他的地方的那种，那种韵，然后他再唱，揉到里头，再揉到唱里头，他就怎么就好像那个地方戏就怎么那么有特色，有他的风格。

0: 差点弄一个哈哈笑。李月娥、张无可给他们两家倒霉的都是我。
1: 阮妈妈，你听我话，让我先说李家一枝花，先说李家
2: 一枝花。
3: 反正学戏还是我也没怎么样，但是我也不是小时候还是演主演的，十八九岁那阵演主演，后来呢那阵新凤霞挺红的，南北驰名了，那哪轮得上我呀，反正就这样，就在这么里头完了事儿呢，可就得让我跟她配戏，配戏呢一般是她演小姑娘让我演妈妈，那我演呢只有我跟她配戏呢，就觉得我们两个我们那阵讲的唱的弦儿高矮呀、啊，我这嗓子跟她就合得上，你要别人呢就唱高调门或者是矮调门，老不合适，老得换弦，我呢就跟他就不用换弦，就什么还能配得上来吧，这么着就老跟他一块演戏。
0: 您可得等。
4: 等等什么？
0: 等等着我还得报花名呢。
4: 你会吗？
0: 会。
4: 你连一年四季开什么花都不知道还报花名？
0: 听了姑娘的我不就会了吗？
4: 那么你就报报我听听。
0: 哎，
4: 你要是忘了哇，姑娘给你提个醒。
0: 我还是说报就报。

0: 了苦，有了熬啊，有了我的花儿枕头。
1: 夏季呢？
0: 夏季里开花，热的难受。
1: 怎么瘦？
0: 吃瘦
1: 瘦
0: 瘦。瘦瘦

0: 你冒什么呀？
1: 我就冒了一个大泥鳅。
2: 怎么还不来呀、啊？
3: 你可来了，
2: 那张家小姐你
3: 那不是吗？
2: 哦，带我去见。
3: 不行，
2: 那我回去。
3: 不行。
2: 哎呀，你叫我怎么着呀？
3: 蹲下，
2: 蹲。
3: 啊，蹲下。
2: 相亲你哪有蹲下的道理？
3: 相亲都蹲着。
2: 阮妈妈不成呐、啊！
3: 你别嚷嚷啊！你蹲下，我把你带进去。
2: 哎呀，不成呐、啊！
0: 秋姐开花吗？
3: 开开开花！你呀，你给我蹲下呗。
0: 秋季里开红花，开蓝花，开紫花，开白花，花花花。
4: 什么花花花？
0: 那可都是花。
2: 哪里去？大树后，
3: 假山石，
4: 假山石。
0: 那假山石里头也开花，
4: 假山石也开花，冬季开花吗？
0: 开花，开。
3: 冬天呢？
2: 冬季不是天冷吗？就把那花呀、啊、都冻死了，
0: 就不开花。
5: 1995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的小品《如此包装》。将评剧和说唱结合，展现新旧观念的冲突与碰撞，引出了大量的笑料包袱。说笑中有音乐，音乐中有幽默，幽默中有哲理。赵丽蓉在小品中化身麻辣鸡丝，唱起了被

0: 全新包装过的爆花名。
1: 如此包装是我第一次和赵丽蓉老师合作，因为赵丽蓉老师表演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她要载歌载舞，
2: 转圈。
1: 你看她的节目就是经过我手拍的，她一定有唱的，有大身上比划的，因为这和她的本功有关系。而且这个老师特别有意思，她特别喜欢特别新颖的东西，或者说比较时髦的东西。第二，他的质朴，我们说他必须要土洋结合，就是一种质朴，一种质朴真诚，在外在的变形包装当中，他出现了极大的不协调，而这个不协调笑声就由此产生了。如此包装就是这样。
3: 不是先听的，不要着急，您请坐啊。在这个拍摄之前，我准备对您进行一次全新的包装。
4: 包装
3: 是啊，这个包装是一种潮流，很复杂的。比方说，您讲话的声音，这就需要包装。
4: 那咋包哎？
3: 您听听，您听听，那咋包哎？不行，您这个腔调一定要改一改。
4: 改不了了，都60多年了，就连说梦话也是这味儿。
3: 一定要改。本公司是要把您推向国际，培养成为世界级的大牌明星，因此您讲出话来可千万不能老是咋儿咋儿咋儿咋儿的。这样子，我挑几个时髦的语音给您点缀一下。比方说，您见了人和他打招呼，您就可以这样：嗨
4: 嗨，
3: 嗯哼，嗨
4: 嗨，
3: 嗯哼。哎呀，你学的还真像。好好，
4: 就这么说话呀？那我也会呀。
3: 哦，你会说啊？说一个我听听。
4: 嗨
3: 嗨，嗯嗯嗯
4: 嗯，先生，哦，你的小辫子好好漂亮啊。
3: 哎呀，老人家，你讲的这是真的吗？嗯哼，说得好。嗯哼，这就是语言包装，
4: 这就是不让好好说话。那咱们 TV 吧。
3: 不要着急啊，光这个语言包装还不够，您的名字也需要包装。
4: 名字也包装？
3: 是啊，我们的录像带是要海外发行啊，因此您的名字叫出来一定要响亮。这样子，我给您选个艺名
4: 啊。这个我知道。知道，我们过去那个老艺术家，你就拿小白玉霜说吧，他的艺名字叫小白玉霜，哦，他的真名字叫李在文。你就拿我说吧，我的真名字叫赵丽蓉，我的艺名字还叫赵丽蓉。
3: 那可不行啊，你看那些国际的大牌明星，哎呦，他们的名字叫出来非常的漂亮，什么这个玛丽蒙泰斯、波记小斯，都带个斯字儿，因此我决定称呼您为玛丽基斯。
4: 玛丽基斯
3: 怎么样？
4: 这一说我们都是四字辈的
3: 啊。对，你们都是四字辈的。
4: 我叫啥字来着？
3: 玛丽基斯。
4: 玛丽基斯
3: 好吗？
4: 玛丽基斯
3: 记住了？
4: 记住了。麻辣基斯啊。哎，你可真能逗啊，那你咋给我起个菜名啊？
3: 这个不是菜名，反正甭管怎么说，在本公司您就叫这个名字
4: TV 吧。
3: 不要着急，赵老师您请看。
4: 这是啥？
3: 哟呵，
4: 这咋这么多钱呢？
3: 这都是给您的。
4: 不，就不就是。
3: 不要激动。哎
4: 呀，你说你给我 TV 你还给我钱，这不合适啊。再说这也太多呀，快拿回两摞去。给你一摞。哎呀，
3: 赵老师，这是您的劳务费。
4: 哎，要说这钱呢可真是好东西啊。你就拿我们排戏说吧，正需要钱呢。
3: 好，
4: 我真得谢谢总啥来着？
5: 总监
4: 啊。总监呢？总监，谢谢。
3: 不要客气，不要客气，现在就请您在合同书上签个字。
4: 还签字儿？
5: 按手印也行。
3: 对，按手印，
4: 按手印方便。不行，我咋一那手印我就想起那杨白老了呢？哎呀，
3: 两码事

0: 啊，好，我看您还是签字吧。哎，中了。啊，
1: 好，好，好，好，好。
0: 咱TV吧。
1: 啊，不，赵老师，现在我要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在合同书上签了字，就要服从本公司的安排，不然的话，我就要从您的劳务费里边扣除一部分。
0: 那都说这钱还指不定是谁的呢。

0: 看我为您设计的服装，
1: 还给我做新衣裳了。
0: 好好看一看，
1: 真是的，这是啥材料的呀？
0: 怎么样？
1: 不行，后脊梁还没缝上呢。
0: 哎，我们追求的就是这种包装效果。
1: 那你没包上啊，都露着呢。
0: 再换一件，这件，
1: 哎，这还没上袖呢。
0: 再换一件，总可以了吧？
1: 哎，这好歹是件衣裳，不是？
0: 您穿上看一看嘛。哎，哎呦，多么新潮啊！感觉怎么样？
1: 感觉啊，感觉他咋就不像我们唱评戏的呢？
0: 赵老师，这怎么会不像唱评戏的呢？
1: 不是，大兄弟呀，
0: 什么？
1: 不是，总务，
0: 总务，
1: 总统，
0: 总
2: 统，总监，
1: 总监呢？你听我慢慢给你解释，你别
0: 不要说了。您现在是本公司的签约演员，就应该服从我的安排，不然的话，我就要
1: 扣钱。那都传着吧。
0: 好。现在请您把我们要录制的评剧报花名准备一下。
1: 那还要准备？啊，那不就伸手就来呀。啊，春季里开花，十四五六，六月六看谷香，春打六九头。
0: 真没想到您唱了这么几十年还是这个老腔老调。另外，您这个动作过于程式化，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新潮式的表演，动作做出来要有爆发力，不能是那个样子，应该是这样：六月六，六月六，六月六啊，六月六。你这样表演才能火嘛？
1: 火
0: 啊，对。
1: 你就像那一把火，
0: 是这个意思。
1: 轻轻火焰燃烧了我。哎
0: 呀。就是这种感觉啊！准备一下，开始。
1: 六月六，
0: 错了。
1: 六月六，
0: 错了。哎呀，这，
1: 我再找找，我再找找。这回行了。六，我又错了，给你吧。
3: 在我们表演探戈的时候，我就发现赵老师腿不好，在这个节目当中就更突出。后来有一个镜头大家都看见了，就是赵老师跳完 rap 之后跪倒在地，手扶地，有很多观众认为这是设计，其实不是。我心里非常清楚，是赵老师那条腿支撑不住，
4: 它里边好像有一个碎的骨头茬就在膝盖当中来回的游离，有时候卡在膝盖之间，它就剧痛钻心，所以那个时候要手术把它拿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跟剧组所有的人都到场了，劝说赵妈说，为了保住您的健康，我们忍痛这个节目放弃。
1: 我跟您说呀，你就在后台咱们耗的那时间照顾照顾我。
5: 那没问题。
1: 我就这一点要求。
5: 那没问题。
1: 哪怕一个小地方，我跟那儿待，我能眯着，我就不动了，我不张神了，我就专心显得想戏了。对不起。
4: 张老师当时就反对，他说我不同意，观众也都想着看了，这时候我不演了，我对不起你们，我也对不起观众。
6: 一开始排练了。还有生龙活虎，就跟没病一样。等他下来，等那这地儿拍完了下来抽根烟休一会儿吧。把老太架下来的时候，座椅上他掉泪，为什么？他疼得掉泪。就在这种情况下坚持排练。
0: 到位，准备，开始。
1: 哎呀，这是啥呀？这
0: 跑什么嘛？上场。
1: 这都是唱评戏的，
0: 啊，这都是给您包装、为您伴舞的，
1: 这不搅和喽？
0: 放心吧，音乐开始。

0: 转圈儿，转转。哎呀，我唱啊，
1: 我唱唱不出来，
0: 唱不出来就说，
1: 我说啥呀？
0: 抓谱，
1: 啥叫抓谱？
0: 这个节奏就是抓谱，
1: 改出版了，
0: 外公快点，哎，把那词儿都给我说出来。哎，春季里开花，
1: 春季里开花。嗯，四四五六啊，六月六我看不是我春打六九头，
0: 就这么说，
1: 哎，就这么说，哎，就这么说，春季里开花，四四五六啊，六月六我看不是我春打六九头，这么包装简直太难受，我张不开嘴，我跟不上六啊，你说难受不难受？你说难受不难受？哎呦，
0: 哎呦，哎呦，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好好，
1: 这还好呢。哎，
0: 好极了，
1: 这叫评戏啊。
0: 这就是我们包装出来的评戏。
1: 你别糟改人了啊，我算琢磨透了。哎，就你们这种人把我们这好玩意儿都给糟蹋了。哎呀，
0: 老脑筋要改一改了。我不愿意配
1: 给你。
0: 赵老师，今天您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
1: 因为啥？我卖给你了。
0: 白纸黑字签着您的名，不然我可就要上法院。
1: 我说我不签，你别让我签，我签，
2: 告我去吧。
0: 哎，我提醒您，这可签着您的大名呢。
1: 我签的是啥？
0: 麻辣鸡丝。
1: 我不干了。
0: 你怎么能签这个名呢？
1: 你包装给我包的。
0: 别，赵老师，你不能这样啊。赵妈，奶奶，别，姥姥，姥姥，哎，您不能走啊，你一走我们公司那就完了。
1: 完了啊。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上。
1: 我哥哥，这跟不上啊，这不行。
0: 你上吧，跟着走，对，上边，下边。

0: 跳水项目以运动员优美的空中动作和入水姿势吸引无数体育爱好者。云里翻是表现戏剧人物从高处跃下的高难度技巧，紧张刺激，令人拍案叫绝。无论跳台还是舞台，都在挑战人类掌控身体的极限。本期异曲同工，看空中飞人是怎样练成的。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北省京剧院的演员唐凯。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京剧院的曹洋洋。
0: 唐凯，湖北省京剧院武生演员，第31届梅花奖获得者，第6届青研班学员。曹洋洋，北京京剧院武丑演员，第7届青京赛金奖获得者，第6届青研班学员。
1: 我们要去体验为我们中国屡获金牌的拿手项目跳水，
2: 哎，
1: 也要让我们的奥运冠军来体验我们戏曲武戏的技巧云里翻。
2: 云里翻，走
1: 走
2: 走着。
1: 何老师好，
3: 两位老师好。
0: 何冲，男子单人3米板4大满贯获得者，2008年北京奥运会男子单人3米板冠军。
2: 何老师你好，
3: 曹洋老师你好，
2: 见到您，
3: 哎，欢迎来到跳水馆，我的舞台。哎，
2: 何老师，咱们什么时候下水？我们很期待啊。
3: 先不要着急，其实啊，跳水跟戏曲是一样的，台上1分钟，台下就要10年功。既然来到了跳水馆，来到了跳水队，今天让你重新认识跳水这个行业。来，我们先去路上训练。
2: 好好好，
1: 期待期待，
3: 走，哎，走。来到我们的陆上训练房，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平时在下水之前要来训练的地方，有陆地跳板啦，有蹦床啦，还有一些垒木架专门练我们体能的。我准备了几个动作给二位看一下，来，
2: 好好，
3: 请看。这个动作是向前翻腾2周，转体2周，在我们跳水这个动作其实算是一个难度比较小的动作，因为可以是翻腾2周，转体2周。这个是向内翻腾3周半，这个是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3周。这1周半打开，1周、2周、3周，然后最后半周的翻腾。这个动作难度在目前整个跳板的生态里头是最高难度的，3.9。
2: 3.9。
3: 对，这个动作也是我在世界大赛上第一个拿到国际上面去跳的，目前整套的难度的总和我依然是世界上最高的。所以今天呢，就带二位好好的揭秘一下我们跳水是怎么样从零开始学习这项运动的，好不好？
2: 好
3: 好
2: 好好，没问题。
3: 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个走板的动作，对吧？都是单腿的一个发力然后起跳，我们就是训练这个单腿一定要做好稳定性，还有练好我们下肢的力量。
1: 相当于我们的三起三落，哎，
3: 所以跟你们的某一个动作是很有相连的，是吧？
1: 有共同点，
3: 一起一落，一起一落。
2: 对。
3: 那我们现在要学跳水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入水。我们都知道我们跳水都是几周半，那这个半是怎么来的呢？大概就是这个这样的。哇
2: 哇，太厉害了！
3: 这个就是你们所认识的半，因为我们这个半周啊，其实也是我们练跳水最开始练的东西。我们都是先从半周开始练，但是练到最后要练的也是这个半周。哎，
2: 这个半呢，跟我们京剧的拿顶
1: 很像。
3: 拿顶，
2: 我们是靠墙拿。
3: 哦，靠墙。
2: 对对对对，你看这儿就行了。我们一般都是这么拿，但是我们。因为我们拿不了空顶，这只是我们为了翻跟头辅助。最开始的时候是小时候非常苦，因为一节课45分钟，我们有的老师就会让学生拿45分钟的顶。
1: 就是戏曲的那句话，要想人前显贵，就得背后受罪。
2: 千锤百炼，
3: 千锤
1: 真的很不容易。
2: 对对对，
3: 咱们热身做的差不多了，紧接着我们要真正的上到这个器械去感受一下跳水的魅力，好不好？
2: 好
3: 好
2: 好，走。
3: 这个就是我们的弹网，这也是我们练

0: 跳水的最基础的一个器械，我先给你们展示一下这个跳网，啊，要脱鞋哈。跳网其实最基本的就是弹，这个就是弹网，可以看到摆臂，摆臂的话需要有做翻腾一个前奏，这个是我们跳水最基础的冰棍儿。紧接着呢，我们就要学会怎么去收腹了，对不对？因为可以看到我们有躯体，有抱膝。紧接着呢。 就要进入到我们学半周，刚才我们所说的半，啊，你也学会团，或者说，比如说我们向后，有一个半周的练习，要躺着往上。
1: 他像回家了。
0: 那学会了半周，紧接着我们要学会怎么翻。这是完整的一周的过程。哇，对，那
1: 我先感受一下吧。
2: 一定要轻啊！一定要轻，好的，不敢使劲儿。哇！它的发
1: 力点跟在陆地上不一样，
3: 不一样，
1: 看着很容易，但是它这个很难。
0: 那我们常阳老师也感受一下，
3: 好，
0: 慢一点，悠一点，悠一点。
2: 好，
0: 应该是这个姿势啊，这我们小学刚开始接触跳网的时候也是爬下去的，
2: 是吗？你看。 慢慢的，就跟着他这个节奏来弯腿，这样去感受。哦，还要弯腿，我刚才一直在直腿。
0: 对，哎呦，哎呦，哎呦，慢一点，慢一点。
2: 没有没有，刚才其实我在陆地上蹦了一下，跟陆地上感觉完全不一样。陆地是使劲就能蹦起来，这边使劲有啊，你看，
0: 想让他给你力量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还在下面。
1: 对，你的力量都发完了，哎，这个网还在往下走。
0: 对，
1: 我感觉我有点不太喜欢这个，有点晕，因为我们在实地上训练的太多了，在有弹力的上面训练的很少，几乎没有，所以说感觉是不一样的。我毫不夸张的说，我的脑袋还有点晕乎，像晕船的那种感觉，可能在我们看来，它跳两下很简单、很轻松，但是当我们自己去感受的时候，你就知道这。
0: 不是你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事情。两位老师都体验过了这个弹网哈，
2: 对，
0: 但是最终还是需要有一个测试的。
2: 不要太难，不要太难。
0: 跳网，最基本的，我们有个训练叫实弹，双脚离地，做出了一个摆臂的行为，
2: 就这么高就行了。
1: 这是矮吗？
2: 好，
3: 这都到4米了，
0: 10下就 OK。今天的最基础的考验，
2: 我先去不及格。你先去。
0: 我们的唐凯老师先体验一下。
1: 就是等一会儿，这手是这样是吧？
0: 对，这手是这样是吧？
1: 对，我反了吧？
0: 反了，你反了，从前往后摆，从前往后摆，对，好，7、8、9、10，是。 OK，
2: 哎，不小心，没事，好，可以，
0: 常阳老师您来尝试一下啊，好，一，二，三，好，4，控制重心，5，很好，动作很直，很标准，好，8，9，是 OK，
2: 是
0: OK， 好，站住啊。 OK，
2: 我真站不住，真站不住，
0: 还可以啊。今天真站不住，这个站。作为初学者，我觉得很不错，身体条件很好，无论是柔韧性也好，弹跳力也好，还是对于空中翻腾的这种感觉也好，他们是有的。
2: 它肯定是有共同点的，包括今天体验出来的像跳水的一些训练的技巧，
0: 其实跟戏曲的很相似。
2: 作为今天的临时跳水教练啊，
0: 我觉得二位的挑战，我认为是。
1: 成功的哇！谢谢老师，谢谢非常不错。我们今天是这样，我们有2个任务，一个是我们体验像何老师的专业跳水，
2: 对，
1: 我们也想让何老师体验一下我们戏曲人的武戏的技巧，云里翻。
0: 那一定要好好体验一下。
2: 好，
0: 走，我们出发。
2: 好，何老师，在我们体验京剧的那个技巧之前啊，我看到咱们现场有很多的跳板，我们可不可以再体验一下？
0: 其实啊，我们一开始没有上跳板，最根本的原因是，其实跳板是需要先把跳网很熟练的去弹跳了以后，我们才上到跳板，因为也是比较容易受伤。
2: 原来是。

0: 何老师对我们这么好，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好，既然何老师对我们这么好，那我们也要对何老师好。
1: 我们让何老师感受一下我们京剧武戏的
0: 下高。京剧武戏的技巧
2: 哦，一定要尝试一下。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让杨洋老师
0: 对，
1: 放给何老师。
0: 您先看这个啊。
2: 我们在这个高度一般都是往到水里蹦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没有往地上翻的啊，这个。
3: 在我三四岁四五岁的时候，在我的乡下，那时候每年过节都会有戏班，然后到我们的村头去表演，那时候我们都会在爬到树上面去看，我觉得哇真的好帅。有一天我们也希望，哎，我们要学一个这样的技艺。
1: 我们杨洋老师先示范一个。
2: 杨洋老师
0: 好，
2: 来，
0: 我先给
2: 我们示范一下。
0: 好好，这个辅助的这个垫子啊，我们在学校里面也是用这个链，
2: 也是用这个链，因为安全嘛。
0: 对， 对，安全。下面展示的那个我们叫蛇腰，
2: 蛇腰
0: 立定之后呢就是往后翻，老弟，哎呦，哎，您体验体验。
2: 哎，我也体验一下。
0: 哦，您体验体验。
2: 哦，好，这样啊。
0: 好，哇，好，哇，
2: 我们训练的内容也是这样翻的。嗯嗯嗯。但是我们基本上很少用脚下啊，因为我们刚刚看到其实真正难的不是翻的这一个空翻，是怎么去落浮
1: 入水的那一下。
2: 对， 对，我是讲的怎么入水，而你们是讲的怎么样安全的落到这个地上。
0: 对， 对，
2: 我最喜欢的戏曲一个动向就是连续的这个下腰，那个很帅。
0: 对对对对，
1: 小翻小翻，
2: 那叫小翻
0: 小翻。对对对，展示一下刚才我下的那个技巧，云里翻。
2: 云里翻，
1: 云里翻，
2: 云里翻，云里翻。
0: 对，就是往斜上方，
2: 斜上翻。
0: 对对对对，
2: 面向观众，
0: 面向观众，对，斜上方，对。哇，老弟就可以了，对，
2: 好轻松啊，就是很矫健的感觉哈。
1: 这个也许对何老师会有点难度吧？
2: 这个可能是有点难度。第一次感受这个名字这么漂亮。
1: 收工吧。
0: 好好，收工收工收工了，没有难度。今天何老师完全表现太完美了，因为他训练的这个领域完全是在我们训练领域一样的训练模式。
1: 他和曹阳阳老师刚才完成的云里翻，我觉得就是四个字，轻松拿捏。但是我们看见的轻松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他们的背后不是从小到大的那种坚持不懈的努力去练功，去刻苦的去锻炼，不可能有看着这么风轻云淡的就能完成，这是不可能的。
2: 我们的这个戏曲和跳水还是有点共通之处的，因为我平时就是在翻，每天都在翻，所以我知道该怎么去翻，怎么去落。但是今天如果你让我把20公斤的这个戏服穿上，我绝对不敢翻。如果把今天的垫子换成水泥地，我一定也不敢翻。
0: 我在这儿呢也想说一句，就是武戏其实也很不容易，
2: 非常不容易，
0: 武戏很不容易，所以也请大家多多的关注武戏，
1: 关注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我们的中国戏曲。
0: 对对，
2: 关注中国戏曲。
0: 武戏其实跟所有的运动员其实都是一样的，每个武戏演员包括运动员都在坚持，坚持自己的梦想，坚持自己要走的那条路，要完美的走完。
1: 这两者都是我们文化自信的一种体现，坚持不懈，永远向前去克服自己。
2: 我非常希望有一天会带着孩子去感受我们中国所有的传统文化。我们让孩子看到的不是台上的那几分钟的戏，我们应该去到后台看看他们平时是怎么训练的，训练了多少次才能走到这个舞台前去给人表演，去告诉大家这是我们中国独有的文化的时候，我觉得不仅仅是一种记忆，绝对是一种传承。我一直说运动是传承，但我们中国的文化其实也是传承。因为我们的所有的躯体动作都是要抱腿的，都是要这样抱腿抱起来，这是都可以啊。这个前屈看来好，紧接着我们就站起来啊。好啊，看到我们这前面这个翻腾这样翻，哎，会有一个躯体动作抱住，这样抱住就行了。
0: 我不行了，我容易，
1: 我来。
2: 哎，非常好。哎呀，非常有潜质啊，非常有潜质啊。
1: 不行，
2: 五一五六你们已经学会了三分之一了。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中国戏曲像音像极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俊主演的赣南采茶戏八子参军。赣南采茶戏八子参军以瑞金沙洲霸杨荣显送八子参军全部壮烈牺牲的真实事件为原型进行创作。该剧立意高远，将家庭的命运与家国信仰紧紧交织，曾荣获五个一工程奖、第十四届文华奖优秀剧目奖等众多奖项。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洒家在此休息片刻。
1: 西宫娘娘唐赛花扑到皇上怀里放声大哭，
2: 岸上的悟空见妖精不肯上岸，先隐身跳在半空。
3: 关云长在阵前刀斩了华雄，

0: 马写传奇，赤胆忠心照古今，戏台演绎英雄事，梨园名段酒相传，文传忠义，一曲戏韵颂千秋气节，五显英豪，一身英姿书浩然正气，经典名段串联杨家传奇，名家风采演绎将门群英。
1: 攀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2: 大家好，我是柯军。
3: 我是曾昭娟。
4: 我是单文。
5: 李正成。
6: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7: 欢聚喜

0: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1: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2: 20部戏曲电影，
3: 20段光影传奇，
4: 传统换新，
5: 多元呈现，
6: 精品佳作
7: 与您共赏。
8: 蝉鸣声声唤童趣，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众赢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不要鼻塞，
11: 不要流涕，
10: 不要头痛。
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参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参鹅鼻炎片。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你们都什么？这是什

0: 爱们该就把鞭该子里该送回去嘞。
1: 八娘，
0: 等到把狗子打回来啊，哎，打不了哎，
2: 打不了怎么样啊？
0: 再回从前就是了。

0: 要吓我，吃了饭再讲。
1: 不许！哎，
0: 我晓得你们是在讲反话，我们这个家呀，哎，要是没有红军，早都散架了。
2: 就是啊，
3: 你要是还不同意啊，我们就把这块牌匾收。

0: 好好好，我答应了。
1: 好、oh!
0: 一章程，
2: 章程，
0: 对，空章程，我问过应章，得知不能上前线，兄弟不能全走光，前方要打仗，后方要打粮。你们以为把这牌匾抢到手，就会让你们都走啊？
1: 妈。

妈，妈，妈，你应该晓得满载的信子，满载的信啊。

哎呀嘞，喜欢他长长的黑发，要是那天听了你的话，留下来或许爱就娶了她。

今生多想做一回囊萤，有一个亮亮长长的家，亮亮长长的家，娶上如花似玉的老婆，生一帮可爱的喜鸭，娶上如花似玉。

0: 不，不能这样慢干。杨大妈七国儿子都牺牲了。
1: 报告，我们的阵地上看见了满载。
2: 什么？乱探亲？他在哪里？快把他招来！快，快找满载！
3: 是。

0: 爱在这里，愁在燃烧，爱在这里，恨在燃烧，燃烧，燃烧。
1: 满载，你为什么在这里？你快回家去，回家去。
0: 不，营长，营长，俺来了就不走，更不能临阵脱逃，
1: 这是命令。

0: 不走，应超，我要报仇，我不走，我不走，我不走，应超，
1: 慢慢来，太会加拳，
0: 不不不不，妈，我怎么对你讲呢？
1: 走。
2: 妈，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

0: 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秦庸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上不对啦。
1: 啊，
2: 妈，对不起。
0: 哎呀，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来来来，先喝口水。心思，快告诉妈。
2: 哦，没有，没有妈。
0: 满载。你这个哥哥到底怎么样啊？
2: 没有紧着。
0: 没有紧着。
2: 哦，可能还在阵地上吧。
0: 他们还在阵地上。那你怎么可以回家嘞？
2: 我
0: 讲啊，
2: 我
0: 你讲啊，讲
2: 啊！部队首长让我回来照顾你老人家的。
0: 撒谎！前方大仗。此经可红进路下一轮，无兵无灾下火线，你已经回来可有

0: 聘诊，可有聘诊？
1: 战国练剑怎似金，手掌更是忙不停，冲杀一听休工时，哪有心思要聘诊？要聘诊！
0: 你将回来就回来，军队不必裁员们，左邻右舍落问起，脚印如何来相信？
1: 这啊，几位哥哥商量定，叫我回来看娘亲，看娘亲。
0: 撒谎！刚才你将没有见到几位哥哥，现在你又将是几位哥哥叫你回来的？
1: 我，
0: 你讲啊！
1: 我，
0: 啊，莫非？你当了逃兵了？哎呀嘞呀，你真的当了逃兵呐、啊！当初叫你不要去，你不肯，现在你

0: 劝走了。
1: 妈，七个姑姑。

今晚养我们

我要给杨家。

在啊，回来了，走，跟妈。

性子太急，还没有坐月就出来了。在娘肚子里黄菜叶子吃多了，从小多病多痛。亏了我去带哟。

脚啊，你们脚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南阳女儿情》。电视剧《南阳女儿情》由萧燕、戴向宇、岳丽娜、徐范熙领衔主演。该剧以真实历史为基础，讲述了华人女性在南阳闯出一片天地的传奇故事。之后请您收看《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戏韵万千，各显风流。本期节目汇聚四海之音，以戏会友，以声传情，看各剧种名段同台竞秀，铺展一幅南北交融的梨园长卷。从江南水乡的柔情到黄土高原的激越，一腔一调尽显中华戏曲的博大精深，一招一式传递千年文脉的生生不息。让我们在唱念做打间领略传统艺术的独特魅力，在这方舞台上找到属于戏曲之音间的那一声共鸣。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2: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3: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1: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4: 女子有学兮邦家之龙，
1: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为缘，天开化境，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取百家之长，见交融心声。百为会，敬酬，细闻牵扯，
1: 东凤月色，
2: 老爷我可是真高兴啊！
0: 演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3: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0: 寻根溯源，归于一念，百戏入碗，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盛夏精彩，风雅和鸣，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共同举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即将在京盛大启幕。四海戏韵，千里奔赴，南北名家，俊彩星驰，百戏齐汇京，风雅正和鸣。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3: 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等那个混混离开兴州，我就计划和他相认。可那混混要是死活赖着不肯去马尼拉怎么办？
1: 不会，我给他开的条件极具诱惑力，在兴州他恐怕永远没有这样的机会。五年不能见面，他和天晴的事自然就过去了。
0: 真是不自量力，一事无成的无赖，每天混吃等死，居然敢惦记我的天晴，真是气死我了。
1: 玉蝶姐，在你心里恐怕没有人能配得上天晴了吧？
0: 谁说的？你呀，我的意思是天晴就应该找一个像你这样顶天立地的男人。
2: 面线好喽，小心烫啊。阿海，你干什么？
3: 原来你想拆散我跟天晴。阿海，
4: 我是欧阳天晴的妈妈，有本事你打死我。
3: 你真的是我老婆的妈妈？
4: 你少占天晴的便宜。少堂主，你先回，回头我让人砍了他。
1: 不用，玉蝶姐，你跟踪我。
3: 我跟踪你怎么了？我昨天就猜出你不怀好意了。
1: 我让你去马尼拉帮我打理生意，给你工资，许你分红，这叫不怀好意？
3: 哼，你打我老婆的主意，把我支走，你去追天晴，这就叫怀好意啊？我打死你！
5: 人家有钱有势，警察会枪毙你的。
3: 有权有势就可以抢我女人了？
4: 我的女儿什么时候成了你的女人？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是在码头上见的面，回头你就缠上了天晴。你去工地上捣乱，死缠烂打，在大街上追着天晴叫老婆，让人看笑话。我这个当妈的是恨不得将你千刀万剐。少堂主仁慈，念你舍命救过天晴，才让你去马尼拉。可你，我们万和堂少堂主是何等尊贵。

0: 鬼，你竟敢如此冒犯！邝海生，三天之内，你必将身首异处。走，
1: 别走！
2: 哎，别走！
1: 你干什么？
2: 阿海，阿海，那可是万和堂的少堂主啊！你不要命了，也不能连累我呀！
1: 放开我！
2: 不行！
1: 放开我！
3: 欧阳小姐，欧阳小姐，欧阳小姐，
4: 李博，你叫我天晴就行。
3: 啊，我刚才看见你和大家姐一直在商量，怎么，是不是对我们的工地有什么不满意呀？
4: 那当然不是。
3: 哦，
4: 你们工地能找到我们红头青，对我们来说简直是雪中送炭，我们别提多高兴了。只是我们大家姐跟我商量，其实工地上用不了40个人。
3: 啊？
4: 用20个人就够了，你交代的那些活20个人绝对能干完，保证不耽误工期。
3: 人多热闹，再说用40个工是上面交代的，不用再见人了，清闲一点不是更好吗？
4: 我们红头巾可不敢清闲，那是浪费头家的钱，我们是坚决不能做的。不过还是谢谢李博你的好意。
3: 哎，
4: 你刚刚说是上面交代，是叶先生的意思吧？他今天早上也跟我说了，对工地上的事情其实并不是很熟悉，所以我还是要给叶先生打个电话，把实际情况告诉他。谢谢李博，我先走了。
5: 啊，天晴啊，
4: 陶家好，
5: 我好几天没见着你了，是来找南兰小姐的吗？
4: 哦，不是，我是想借电话用一下，不知道方不方便。
5: 方便，跟我来。
4: 好嘞。疼吗？
6: 不疼。
4: 该死的小混混，这搞不好可是要留疤的。
7: 喂，
4: 喂，你好，我想找一下叶鹤鸣先生。
7: 你谁呀？
4: 哦，我是在工地上帮他干活的欧阳天晴。
7: 天晴，天晴，
4: 喂，
6: 我是叶鹤鸣。
4: 啊，头家你好，我是欧阳天晴，我想找你谈一谈。
6: 你要为他求情吗？没这个必要。
4: 求情？替谁啊？头家，我是红头巾欧阳天晴，今天早上我们才见过的。我们有40个人，现在在你的工地上干活。
6: 你不是来替邝海生求情的？
4: 阿海，他怎么了？
6: 哦，没事，你说正事吧。
4: 哦，我想找你谈一谈。我现在去你名片上的地址找你，方便吗？
6: 不方便。你在哪儿？我来找你。
4: 哦，我现在在女神酒店。
6: 好，20分钟后见。玉蝶姐，你要和我一起去吗？我觉得你应该和我一起去，不然邝海生会把今天的事告诉天晴，我担心你们俩会加深隔阂，以后就更难相认了。
4: 天晴吗？
6: 你一切都好，只要把眼泪擦干就行了。我去车上等你。
5: 你就坐在这里等客人吧，一会儿我安排人给你送咖啡。
4: 谢谢陶姐。嗯，
5: 给那位客人准备一杯咖啡。
4: 哦，好的。
8: 这么说，黄妈是被金碧云逼死的。这个金碧云是什么让她变得如此丧心病狂？黄妈虽然说厉害点儿，可是她跟了老太太几十年了，早知道金碧云是这样的人，那天我就应该跟白薇一起抽她耳光。
9: 南兰小姐，我是好不容易才找到机会跑出来的，我不想回去了。

0: 金碧云还让他打扫全家的厕所，工钱只是以前的一半，还要受到其他下人的打骂。
1: 这陆家的规矩都哪儿去了？陆雪桥都不管吗？
2: 二爷他什么都不管，他女人不正经他都不管的呀。
1: 这种话是不能瞎说的。
2: 不是瞎说呀，老太太就是因为这事儿气得犯了病，秦碧云大晚上的出去，一夜一夜的不回来，不避人的。还有这些天我越想越觉得奇怪，总觉得老太太就是被他害死的。当时黄妈去找警察疏通，我被支开去帮她送孩子，老太太屋里只有她一个人，她的亲信还守着门不让别人进去。
1: 你可有证据？大嫂，你可真漂亮。
3: 你也很漂亮。
1: 我可不敢跟大嫂比，家里败落了，雪球还能看上我，那是我的福气，也是我们金家的荣幸。只是妈对我有点不太满意，还请大嫂多多关照我呀。
3: 当初我和洛雪林觉得她可怜，总是替她说好话，没想到几年过去了，成了这家的主人，一手遮天了。
2: 可不是一手遮天吗？我是老太太的人，要是让她知道我还在给你当耳目，那我的下场怕是跟黄妈一样啊。
3: 弟弟你别怕，还有我们呢。桃姐
0: 啊，
3: 安顿好弟弟就别让他走了。
0: 你放心吧。
2: 啊，对了，昨天陆雪婷带了个女孩子回家住，也是跟金碧云吵得很凶的。那个女孩子先前是个红头巾。
3: 小婵，
4: 我过去看一下啊。
5: 嗯。

0: 对不起啊，陆少爷。
1: 没事，你昨天晚上都没休息好，今天就不该来。
0: 我可不敢一个人留在陆家，你家那位二嫂挺凶的。

0: 头家好，坐吧。我刚刚听到你电话里提到阿海，他得罪你了吗？既然你不知情的话，就全当没发生吧。先说你的事。
1: 是这样，我们特别感谢头家对我们的信任，给了我们红头巾开工的机会。但是我跟大家姐去工地上看了一下，你用工用多了，那个工地其实并不大的，只要20个人就足够了。
0: 那其他红头巾不就没活干了？这个可以慢慢再找，我们也可以让大家轮流上工。何必这么麻烦呢？如果出40个工对你有利的话，那就40个吧。我不在意工钱，只是想帮你。帮我？你从小受了不少苦，来新州做红头巾也是最低等的差事。现在你带着他们出工，未来就是红头巾的大家姐了。往后我也可以让你管整个工地，也就是现在李伯做的差事。
2: 如果你不想在工地上风吹日晒的话，也可以做其他生意，本钱我出。或者读书，在新州接受教育的方式有很多。以你这个年纪，也是可以读书的。我们并不熟，你为什么要帮我？
1: 受人所托。
3: 玄妙，常玉蝶。
0: 常玉蝶，但是我帮你有个条件，你要跟邝海生断绝来往。我明白了，所以你的工地并不是真的想用红头巾。这个我不承认也没办法，因为很快你就会知道了。那就没什么好说的，我去告诉大家姐。天晴。
4: 天晴。

0: 妈妈是蝴蝶，带着天晴一起飞，飞出三水去过好日子喽。
1: 哦，我是在工地上帮他干活的欧阳天晴。
0: 天晴。

阿妈对不起你，让你受苦了，我的好女儿，快让阿妈抱抱。

0: 是你阿妈，我的女儿，阿妈无时无刻不在想你。天晴，我的女儿天晴。
1: 欧阳天晴，你给我站住！就是这位女士在暗中帮你，她是你的妈妈，她用心良苦，人活在世孝子为先，你怎么能不认自己的母亲呢？
2: 你算老几啊？敢教训我老婆？
3: 阿海，这里是女神酒店南兰小姐的地方，千万别惹事啊！

0: 我叫警察吧，别，听起来像是天晴的家事。你要是叫警察来，他多难堪啊！
1: 不好了，不好了！刚才我去上厕所，看到七姑娘、天晴还有阿海，都像跟人打架呀！
2: 女神酒店怕你被欺负了，你没事吧？叶鹤鸣，工地上那个姓李的已经被我打了，你们根本就不想雇佣红头巾，这一切都是你的骗局，你的诡计。说，你想怎么算计我老婆？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3: 快上，这没你的事，赶紧走！
2: 我不走了，老婆，他们祸害着呢，他们的密谋我已经听到了，他们就想拆散我俩。
3: 我也不是什么好惹的，我直接把两碗热面线扣在他的头上了。星夜呢？挨了宰的鸡扔在热水里褪毛的滋味怎么样？你跟我斗，你就是光着脚汤草饮蛇自讨苦吃。
0: 邝海生，我说了让你走。
2: 哦，对了，老婆，我想起来了，还有那个人牙子阿飞，就是叶鹤鸣的手下。这个叶鹤鸣一定有问题，他骗你们去工地40个姐妹啊，就是想要害你们。
3: 邝海生，你说什么？要不是赵堂主，你已经死在阿飞的刀下了。
2: 你个无赖，恩将仇报，我恩将仇报。阿飞是万鹤堂的人，你承不承认？当时，你们就是要杀人灭口，我这就去告诉警察。上次你们抓的女孩死了三个，报纸都登了。你们万鹤堂得要偿命！
3: 你血口喷人！我哪有血口喷人？还想三天之内让我身首异处？
2: 你真的以为我阿海哥是好惹的？我今天就让你们见识一下安详山间小霸王的厉害！姓叶的，你过来，我们单挑。邝海生，老婆，你别管了，没有人能把我们分开。 阿海哥，陆兄弟，陆兄弟，你来的正好，这件事情不用你管，你看着就行。

0: 我与你决斗，签生死文书，你敢吗？
1: 叶先生，
2: 少堂主，你不要打理这种小混混。
0: 玉蝶姐。

0: 是解决邝海生最直接最彻底的方式。
1: 哎呀，这个阿海真是糊涂，本来占理，这样一闹不成行凶了吗？
2: 解决我？谁给你签什么生死文书啊？去死吧你！

0: 天晴，真的是你阿妈？
1: 你们都听见了，小婵她认识我，她是我们家邻居，我们两家就隔着一棵大树。天晴，你和小婵从小就关系好，没想到一起过番来兴州了。小婵都认出阿妈了，你为什么还不认我？

0: 收起来，
1: 少堂主，他收起来。
2: 小枪，厉害啊！怪不得打算保40个姑娘。
0: 程玉蝶，你也是个女人，你和外人一起算计自己的女儿，你还是不是个人了？
1: 邝海生，
2: 不，你别说话，我来替你出气。 小婵都已经告诉我了，你从小就抛弃了天晴，跟别的男人跑了，怎么着？现在看天晴长大了，漂亮了，有能力了，就想白捡个女儿啊？你还要不要脸啊？我和天晴认识这么久，她从来都没有提过你，她早把你忘了。天晴和我说，让我多挣点钱，回去给我岳父盖上几间好屋，但没你的份。你小时候不养。
3: 他长大了要为你养老，你别给我做梦了！你够了，
0: 老婆，
3: 你走，我永远都不想再见到你。
0: 老婆，
3: 你走，我是在为你出头啊！我说了让你走，要不然你就杀了我。
0: 我女儿还没嫁人，你就一口一个老婆占她便宜，你就是个流氓！
3: 我女儿嫁人也绝不会嫁给你。
0: 只要有我这个阿妈在。
4: 我绝不会看着天晴被你这种一无所有的小混混、小地痞、臭无赖骗走。天晴已经说了不想再见到你，你没听见吗？把他给我扔出去！阿海，
5: 你先到楼上我的房间休息一下。
4: 娜娜小姐，我要保护老婆呀。有我在这儿，你还不放心吗？
5: 你现在要是不走，我可真就帮不了你了。陶姐，
6: 在，带阿海上楼休息。
5: 阿海，赶紧走！哎呀，快走啊！
4: 叶先生，您的这几个手下还不收起来？
5: 南兰小姐，在下叶鹤鸣，对不起，这绝非万和堂本意。
7: 久仰万和堂少堂主，果然风流倜傥，宅心仁厚。我一想啊，您一定不会是故意到我这里来捣乱的，对吗？
5: 小弟，
7: 听着好像都是天晴的家事，你带着七姑娘和大伙儿回工地去吧。嗯，头家说的对，大家都走吧。
8: 等等。
7: 这里没什么家事要说，南兰小姐，我有一些话想说，不知道方不方便借你舞台一用啊？

0: 齐姑娘，看来我们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这个工地用工有假，原本我们商量想留下二十个姐妹，现在看来一个都不能留了。
1: 别呀，天晴，这是少堂主的一番好意。
0: 不需要，我们红头巾有手有脚，有的是力气，我们不怕新州的太阳毒，更不

0: 不怕刮风下雨，靠自己卖力气赚来的钱，花起来才踏实。谁勤劳，谁能干，谁就会被大家尊重；谁偷奸耍滑，谁好吃懒做，谁就会被大家瞧不起。我感恩我们三水姐妹有个好大家庭。七姑娘最早过番来，帮我们租房子，为我们找工地。 我们红头巾自己养活自己，我们从来不靠人施舍，更不靠人可怜。我欧阳天晴有幸能成为一名红头巾，我从来没觉得这是最下等的工作。我也不需要靠谁的帮助，在红头巾里往上爬，谁能找到活，并不代表谁就有本事，只能说是机缘巧合。而真正的有本事，是把每一份工都认真的干好，干得漂亮。 那也要靠所有红头巾姐妹们一起努力。我也感恩南兰小姐，南兰小姐是我到新州以后遇到的第一个贵人，也是我们所有红头巾姐妹的贵人。她把这个工程交给我们，却从来没有提出过任何不讲道理的条件。我们一定会努力把这份工干好，不辜负你给的机会。决定减人。 也是为了给头家节省工钱，谁的钱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我们红头巾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给家乡人立个好名声，让以后从三水过来的姐妹都能够在新州顺利的找到一份好工作。我是个苦命的孩子，从小跟我爸相依为命。我们家是穷，但是我爸从小就告诉我，做人不能没有骨气。 所以，哪怕我吃不饱饭，我也会挺起胸膛。虽然我没有阿妈，但也从来不会有任何人瞧不起我。我记得，那是我第一次和我阿爸下工地。刚开始头家说不能给我工钱，因为我太小了，怕我干不了活。但是我就不信，人不做怎么知道自己行不行呢？我还是跟我爸干了一天，做工一天下来。 工头就说可以给我半天工钱，因为我干的活他看见了也认可了。直到我14岁那年，我就和其他女工一样赚同样的工钱了。那是因为我干的活不输任何一个人。我过番来就是想靠自己的力气多赚点钱，回家给我阿爸盖间好屋。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走什么捷径往上爬，更没想过。 要靠谁的势力出人头地？还有，阿海今天是做得很过分，但他是个好人。至于他称呼我什么，那是我们之间的事情。南兰小姐还告诉过我，新州是个有法治的地方，我被人牙子抓走也能被救回来，所以我信，如果谁想要报复阿海，哪怕他再有权有势。 警察也一样会将他绳之以法，对吧，南兰小姐？天晴说的对，对不起，七姑娘，让姐妹们又空欢喜一场，我回去好好跟大家道歉去。哎，
1: 哪儿的话，你刚才说的好，句句都说到我心上了，姐妹们。
2: 我们回去就把人带走。我们红头巾只干真活，假工地给的钱再多，我们也不干。就是。天晴，你就不能认一下阿妈吗？
3: 南兰小姐，我们先走了。
4: 天晴，
3: 大嫂，那我也先走了。好。南兰小姐，没想到你跟天晴那么熟。我是天晴薇姐妹，阿海也是我很看重的小兄弟，所以还请万和堂给我个薄面。 天晴说的对，新州是有法治的地方，任何人都不可以随意行凶。
2: 这里面有误会，万和堂。

0: 我早已登报声明。我看到了，知道少堂主要带领万和堂做正当生意，但是你的兄弟们还是随身带着枪啊。
1: 我从小被仇人追杀，玉蝶姐也是担心我的生命安全。

0: 看来为了天晴，我们应该好好谈一谈。但是今天不行。谢谢。真的，娜娜小姐，我老婆替我说话了。
1: 我见过没心没肺的，没见过你这种没心没肺的。啊，您这是变着法的说我傻呀？你呀，一点都不了解女孩子，也不知道什么叫母女情深。 就算天晴不能原谅他阿妈，可是有些话从你嘴里说出来不合适，天晴会记恨你的。
0: 啊，不会的，我老婆心胸宽广呢。我真的说错话了。你当着人家阿妈的面还没结婚呢，一口一个我老婆，一口一个我老婆，换作是我，我也会生气呀。
1: 你想办法把这件事情解决好，别让天晴心里积疙瘩。再有，以后关于人家母女之间的事儿，你少插嘴。哎呀，
2: 南兰小姐，我本来就不想插嘴，但是我亲耳听到那个常玉蝶说什么要拆散我跟天晴，还要把天晴说给那个姓叶的，
1: 这不可能。南兰
0: 小姐，你还不信了？她真的做得出来，她坏得很啊！
1: 我不是这个意思，以叶鹤鸣的地位，阿海。
0: 你想多了，
1: 地位高就了不起啊？地位高就可以见天晴漂亮抢啊？你先冷静一下，不要去找天晴。
0: 啊？我刚想去呢。
1: 天晴现在还在气头上，你去找他能有什么好结果呀？这样吧，你帮我跑一趟乌节路。 前几天我和哈利先生吃饭的时候，他说他家的果园今年丰收，每天都有水果运到码头去。你问问他需不需要女工，记得谈好价钱。要是有好消息了，你再去找天晴。
0: 哦，对呀，啊，南兰小姐，谢谢你啊，你是大好人。
3: 来了来了。
4: 天晴啊，知道你会讲话，没想到你这么厉害。今天我都被你吓到了。教唆先生，怕是也没你说的好吧？
5: 阿贵姐，你就别笑了。
4: 没没没，
5: 天晴，你讲的话真带劲，让我这个老红头听听着，心里头暖乎乎的。
4: 讲话带劲有什么用啊？姐妹们没活干。 我是真着急，
5: 这又不是你的错。我听说现在赚钱都很不容易，很多头家都很艰难呢，所以新开工的工地少。我们呢，得认命，大不了就回三水。我还攒了点钱，姐妹们的船票我来出。
4: 七姑娘，你从来都没说过这么丧气的话，今天是怎么了？
5: 没有啊。 今天和每天不都一样吗？我明白了，是因为我得罪了万鹤堂的人，万鹤堂是荆州最大的帮派，所以以后我们不好找活干，是这样的吧？我们倒也不是怕，只是都是女孩子，我带你们过番来呢，总要对你们的阿爸阿妈，还有家里面的人负责吧？这万一……
4: 对呀，那个年轻人看着那么文静，怎么会是最大黑帮的头头呢？
5: 天晴，你阿妈怎么会和他混到一起啊？
4: 阿贵，我没有认他，但他确实是我阿妈。我对不起大家，是我连累了姐妹们。七姑娘，你把我的红头巾收回去吧，我离开豆腐庄，回到三水去陪我阿爸。 我走了，万鹤堂总不能再难为红头巾了吧？
5: 说什么呢？只要你不自己摘，我绝对不会收回你的红头巾。我们豆腐庄能够出你这么个姑娘，这是件了不起的事。你今天的那些话，都是发自肺腑的，我听了很欣慰。但是我更希望你可以闯出一片自己的天地，你能够做荆州最了不起的女人。 这样的话， 我们所有红头巾都可以以你为荣。
0: 你快别碰我，我有什么了不起的？总是给大家添麻烦。
1: 哎呀，好了好了，就算只有楠楠小姐的老宅可以开工，我们总要排个班吧。啊，要不这样，七姑娘，明天啊你带，后天阿贵，再接下来是我。
2: 怎么又来了？还笑得出来？
3: 我有好事啊，我能不高兴吗？
2: 你，
3: 老婆，天晴，快出来啊！我有好事。
4: 爱哥，
6: 爱哥，
3: 天晴在哪儿？快把她叫下来，我有好事啊！
0: 好事，
1: 天晴，
3: 老婆，
1: 天晴，
3: 天晴，莲姐，阿贵姐，天晴呢？
1: 阿海，有什么事你就说吧。
3: 好事，大好事，吴杰路哈利先生的果园。要往码头运水果，有多少人用多少人，一天一块钱呢。
7: 天哪，
8: 真好真好，有活干了。
1: 阿海，今天姐妹们已经空欢喜一场了，实在没心思听你在这儿讲笑话。
3: 我怎么能讲笑话呢？我说的都是真的，他们正愁找不到人。
9: 之前你天天讲跑断腿，也没见着你找哪个工地啊，今天就找着了。再说运水果这么轻松的事，一天一块钱，谁信呢？
3: 我怎么说你们才信呢？不是我介绍的，楠楠小姐介绍的。楠楠小姐你们总该信了吧。楠楠小姐还说这活还是交给天晴，姑娘们轮流两边开工，这样大家都能多挣一点。
9: 七姑娘
10: 听见了，她那么大的嗓门，
9: 是楠楠小姐介绍的，应该是真的。
10: 走吧天晴，下去问个究竟。
6: 七姑娘，我就不去了。
9: 为什么？
10: 行，让天晴歇会儿吧。
9: 哦，
11: 是啊。
9: 七姑娘，天晴怎么不来？
10: 她阿妈被阿海好一阵的羞辱，当女儿的，这心里面能没点怨气吗？哦。

0: 玉蝶姐，我不想看到你流眼泪，你说吧，想怎么办？万和堂再诉不起。
1: 薄少堂主，我的事让你受了委屈，我心里已经过意不去了。现在要出了一个南兰，这个女人不好惹，你还是别管了。南兰？
0: 万和堂不怕他，我知道，在兴州万和堂怕谁呀？可这个南兰和洋人关系密切，我不想给你和万和堂带来任何麻烦。这事
1: 我已经管了，就得管到底。那个邝海生长得也算仪表堂堂，耍起无赖来却浑身的憋三气，真是可恶！
0: 哎呀，算了算了，可恶就可恶，天情之谜不悟，还替他说话。
1: 我就是有点着急而已。那是
0: 天晴根本就不了解邝海生，被他骗了。你说什么？这个人渣，口口声声说是为了天晴好，家里还养着别的女人。啊！我本来想放他一条生路的，现在可别，少堂主，为了我的事情，让你惹上官司，不值得。这世上，玉蝶姐对我最好。
1: 为了你，做什么都值得。真的不行，少堂主。阿明，你听话，那个南兰是白天女，万一她有巫术，对你是不利的。
0: 放心吧，玉蝶姐，我堂堂万鹤堂堂主，又怎么会亲自搭理这种每天混吃的？

0: 什么他不见我呢？南兰小姐还和我说他替我说话呢，难道是南兰小姐骗我？
1: 哎呦，当然不是了。哎呀，女孩子这个时候心情不好吗？
0: 不是，玲姐，我
1: 面线伯，给阿海做碗面线。
2: 不给。
1: 我给你钱的。
2: 给钱我的面线也不给他吃。
1: 面线伯，你怎么了？
2: 这个阿海，他是想害死我呀！你是不知道，他今天在我的摊子上都干了些什么。
1: 怎么了？
2: 阿玲啊，我正想跟你商量呢，我们回乡下办理婚事吧。我跟你回三水，反正我在荆州也没有亲人，现在又得罪了万和堂，随时都有可能丢掉性命。
0: 你这个老小子的胆子也太小了。
2: 你胆子大，指不定哪天你就横尸荒野了，想埋你都找不着尸体。
0: 你咒我是吧？信不信我打？
2: 干嘛？你还想打我？来，干脆你砍死我得了，反正都是个死，正好当着阿玲的面，省得到时候她找不着我。
0: 我怎么这么倒霉呢？
2: 是我倒霉吧？亏我对你那么好，你居然害我。
3: 海哥，
0: 你干什么呀？
3: 我现在烦着呢，滚！海哥，千万别回家。
0: 王小玲现在住我家，我也回不了家呀。
3: 那你也别乱跑了，有人想要你的脑袋。
0: 你说什么？
3: 王小玲怎么办？凶多吉少。
0: 那不行，我怎么和我老婆交代？
3: 哎，干嘛去？
0: 救人呢？
3: 你疯了？那些可不是小混混，那都是道上数一数二的杀手，没等你进家门你就没命了。
0: 那咋办？

0: 自量力，不识斤两，不知死活的东西，我差点被你害死啊！
1: 我若是不能一击砸死你，这海里边多了两具喂鱼的尸体。
2: 我们立刻就去警察局告他们去。
3: 程雨蝶，谁给你的权利害死邝海生？你还是跟以前一样，做事全凭自己高兴。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不要鼻塞，
9: 不要流涕，
8: 不要头痛。
7: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

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龙哥，
1: 龙哥，
0: 龙哥，
2: 哟，稀客呀，有些日子没见了，我以为你永远都不会再来我龙王帮了。
0: 怎么会呢？
2: 你把我害得挺惨呢。
0: 我害你？
2: 我就一个妹妹，是我的左膀右臂，龙王帮的大总管，是我最贴心、最亲、最近的人。就因为让你小子伤了心，离开了星州，你害得我林龙青变成了孤家寡人呢。你不认？掌嘴！你也跟了我好些年了，为了个乡下女人，说走就走。你让我这个当大哥的脸往哪儿搁？离开龙王帮，只让阿娇带个话，面都不照。是我对不起你？我耽误你前程了？哎，我这个当大哥的做的不称职？说吧，找我什么事？
0: 我就是来看看你，你一切都好啊？
2: 啊，还凑合。
0: 啊，还凑合。我也没什么事情，我先走了。
2: 你站住！这算什么？有屁就放！我还不知道你阿海，一结巴就是有事。我告诉你，你毕竟是我龙王帮的兄弟，谁难为你，就是难为我林龙青。
0: 谢谢龙哥能这么待我，我没什么事情，我告辞了。
3: 你怎么这么没用啊，龙哥？海哥他得罪了万鹤堂，求您救命呢。
2: 万鹤堂
3: 啊，就是那个少堂主叶鹤鸣。
4: 我今天不想喝冰的了，大晚上的你还弄这些，你不怕麻烦？
0: 温水给你，冰水是我给自己准备的。我嗓子都快

0: 冒烟了。
1: 陆少爷，
0: 我有种不好的预感，阿海哥可能会有危险。
1: 阿海哥？
0: 嗯，万鹤堂在新州的帮众也有很多，其中不乏凶狠之辈，就像上次那个阿飞一样。如今阿海哥当众羞辱叶鹤鸣，后果不堪设想。
1: 那我们也帮不上忙啊。解铃还需系铃人，既然玉蝶姨是万鹤堂的人，那就让天晴去求他呗。
0: 以天晴的性格绝对不可能，而且现在时间也来不及了，阿海哥的危险恐在朝夕间。
1: 啊，
0: 这样子，你好好休息，我出去一趟。
1: 哎，你去哪儿啊？就算是阿海哥有难，又不是我们造成的。你是少爷，身份尊贵，不能掺和这种事。
0: 你是在担心我吗？那你就不担心阿海哥，他可是你最好姐妹的男朋友啊。
1: 不一样，我现在最担心你。
0: 谢谢你，我离开星州很多年了，虽然从小在这里长大，但真正交心的朋友并不多。与阿海哥虽结识不久，但他的真诚热情我很欣赏。朋友有难，我不能坐视不管。
2: 他们回家？
3: 没回，估计是邻居走漏了风声，摆摊的胖子嫌疑最大，我这就去把他抓回来审。
2: 胡闹！除了邝海生，谁也别打扰。
3: 啊！
4: 上堂主，龙王帮的林龙青想见你。
3: 林龙青算个什么东西？大半夜的想见少堂主，
4: 让他滚！
2: 等一等，邝海生不就是龙王帮的小混混吗？让他进来。
3: 那可不行啊！林龙青就那两条街面，还号称龙王帮，老堂主最看不上他了。想见你也不送个帖子，这大半夜的说来就来，你可不能给他面子。
2: 那好吧，坤叔，你去问问什么事。
5: 哎呀，这不是坤叔吗？好久没见着你了。
3: 你还认识我呀？
5: 哪能不认识你呢？那我不是瞎了这双狗眼吗？
3: 哎，话可不能这么说，你是龙，龙王帮了不起。
5: 坤叔，你就别吓唬我了。我知道你是少堂主身边的红人，未来还得请你多多美言。刚才这番话可千万不能让少堂主听见。
3: 你就别说这些闲话了，有什么事儿？
5: 啊，我想见见少堂主。
3: 合适吗？
5: 啊，是不太合适。可是我有急事啊。哦，有个叫邝海生的，以前在我手底下混过，我听说他得罪了少堂主，怕少堂主误会到我，所以想解释解释。
3: 有什么好解释的？把人绑了送来，自然就没有误会了。
5: 不是。
3: 不是？难道说邝海生挑衅我家少堂主是你指使的？我们找不着他，是你把他藏起来了？
5: 没有，没有。邝海生早就离开龙王帮了。
3: 你说离开就离开了？阿青啊，你野心不小啊！趁着老堂主驾鹤，你想找个小混混挑起事端，然后你林龙青灭了万鹤堂，独霸星州啊！
5: 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啊，不是，
3: 还不是？
5: 是。啊，我这就把邝海生这个兔崽子给你绑来啊！可千万不能让万鹤堂误会了我林龙青啊！
3: 哼！
6: 海哥，你怎么一点都不害怕呀？
0: 怕呀？我怕天晴不理我。
6: 你说我怎么这么糊涂呢？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让天晴阿妈难堪，难怪她不理我。这换作是谁，谁都不高兴啊。
0: 我阿妈死得早，但那时候我也记事了，我就知道
6: 这世上对我最好的就是阿妈，后来我舅舅坑我，我就在想，算了，他是我阿妈的弟弟，还有那个小箱子，
7: 他就不是什么好人，那我也没有打过他，
6: 还不是因为我阿妈的面子。
8: 海哥，这都什么时候了，我们先保住自己的命吧，我们跑路吧，离开荆州，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6: 不可能，我不可能离开我老婆，
8: 你早晚得被那个欧阳天晴给害死，我怎么跟了你这么个没出息的大哥。
9: 阿海，龙哥叫。
6: 龙哥你辛苦了，这么晚了还在为我的事情跑腿，你的恩情我一辈子记得。
10: 你小子不是爱说俏皮话吗？你知道什么叫拿鸡蛋碰石头？
6: 不自量力了，
10: 秤砣掉了星呢，
6: 不识斤两了，
10: 耗子找猫睡觉，
6: 不知死活了。啊、哦
10: 自量力，不识斤两，不知死活的东西，
11: 我差点被你害死啊！
6: 龙哥，
10: 你小子要是想活命，就给我滚出荆州。
12: 龙哥，要不要我们跟你一起？
10: 跟个屁呀、啊！这大半夜的。多去一个人都会被万和堂找茬，哎，小不忍则乱大谋，现在不是交换的时候。
13: 喂，
14: 我是陆雪婷。
13: 陆雪婷，我们其实见过两次面的，我亲眼目睹叶先生清理门户，铲除人牙砸阿飞，
14: 今日又在女神酒店。
13: 哦，我想起来了，什么事？
14: 我想请你喝上一杯酒，不知可否赏光啊？
13: 我没有晚上出去喝酒的习惯。
14: 我
13: 不用接。
14: 帮我准备一瓶酒，要年份最好的。

0: 给你送来了。我想见见少堂主，当面赔个罪。
1: 不必了吧，阿青，你也辛苦了，早点回去吧。

0: 站住，干什么呢？这里不能停车。
1: 叶鹤鸣约我来喝酒，帮我把车给看好了。
0: 你是谁啊？
1: 我来喝酒，不用你们通报。
2: 鹤鸣，我来了。叶鹤鸣，
1: 我还以为只有叶鹤鸣一个人在家呢，挺来你们万鹤堂平时住这么多人啊。
2: 叶鹤鸣，你倒是出来啊，有没有备好下酒的菜啊？
3: 陆少爷，你若是喝多了来我这儿耍酒疯的，我可让人把你扔出去了。
1: 我喝多了？我还没喝呢，这不是与你一对方休来了吗？
3: 为什么来找我？
1: 你说的呀，你说从来没有外出喝酒的习惯，所以这不意思。

0: 上次上我来你家里找你吗？这是兴中能买到最好的酒，我自己带来了。你若是没有备菜，我也不介意。我们两个人干喝吧。
1: 我今日有事，恕不奉陪。
0: 叶鹤鸣，我看到了你的登报声明，文采飞扬啊！你说要带着万鹤堂做正规生意，走正路，我真的替你高兴。 而且兴中能有你这样的有为青年，必有希望。在下不才，从小品学兼优，后来留学的是欧洲，专攻建筑和艺术专业。学成之际，伦敦、巴黎对我纷纷提出了工作邀请，但是我没有留下来，因为我的根在此，魂在此，所以我义无反顾回到了兴中。如今我陆雪婷想和你做个朋友，你觉得我配不上？你不是在声明中也说了吗？ 愿广结兴州各界贤达，共谋发展之路，而我陆家就是兴州最大的建筑商。本人虽然暂未露出头角，但我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一定是兴州最优秀的建筑师。你拒我千里之外，怎么？难道你的那份声明只是继续经营帮派的借口吗？嗯，这就要杀人了。看来你叶鹤鸣真正的想法是接着做兴州最大的黑帮了。

0: 天晴，跟我走，我有话跟你说。
1: 我不想见邝海生。
0: 你真无情，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你的阿海哥虽说是自找苦吃，可别把陆少爷也搭进去啊。
1: 陆少爷，
0: 陆少爷说他是懂黑帮规矩的，他怕阿海哥活不过今夜，所以可我现在根本不知道他在哪儿。
1: 那他既然为了邝海生的事情一定找他去了呀。小茶，你不会是被邝海生买通了设下圈套让我往里钻吧？
0: 我哪有那心思呀。你的阿海哥是生是死那都是你要担心的事，现在陆雪婷也掺和进去了，他可不能有事啊。
1: 你在这担心有什么用，先找邝海生去。

0: 是我的，是从阿海哥的，你别管我，先去报信。没用啊，海哥的。海哥怎么了？你别问了，大难临头，管好自己得了。阿成，你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了？是不是因为我给阿海哥带来麻烦了？
1: 你我都是顾命人，更是倒霉呀！龙哥让我连夜离开兴州，我就想到了你。我怕我不来救你，没人知道，你要饿死在这儿。现在，海哥，我要跑路了。王雪玲啊，反正你在兴州什么都没有，要不然你就跟我一起走吧。跟你一起走？是啊。
2: 好歹我也是个男人，我可以保护你。多谢了阿九哥。可是阿海哥他……
1: 哎，你就别说他了，他是死定了。我早就跟他说过，不要让他追欧阳天晴。那女孩子有毒啊！现在倒好，居然为了他得罪了万鹤堂。海哥，海哥真是命短。
0: 那我们现在应该赶紧告诉天晴啊！
1: 你告诉他有什么用啊？
0: 王九龄，我必须得在天亮前离开兴州，你快跟我走吧，不然我就没命了。哎哎，阿九，谢谢你现在还想着来救我。可是我住在阿海哥的屋，如果他真的有不测，我要留下来替他料理后事的呀。
1: 啊！
0: 阿海哥对我有恩，天晴又是我微姐妹，我绝对不能走的呀。谁？
3: 是我欧阳天晴，谁在家呀？是阿九吗？
0: 是天晴。哎，小玲，快说，这怎么回事啊？
1: 你还问？海哥都快被你害死了。

0: 龙哥出卖我，能死在你手上，我命还挺好的。来吧，我邝海生绝不眨眼。
1: 这一杯，我替邝海生赔罪。那我不喝，你可以走了。这么说。 是被我说中了，你们万鹤堂果然是要为难邝海生，明天星筹将多一个失踪人口，警察又要忙了。你就这么信得过警察啊？你觉得那些洋人会管一个小混混的死活？我告诉你，没有失踪人口，只是海里多了一具喂鱼的尸体。你想干什么？
2: 登报盛名，你就是个黑帮头子、杀人犯，与你同为星洲青年是我的耻辱。
1: 那你可以走了，别让我玷污了你这青年才俊的名声。

0: 现在既无枪也无刀，我若是不能一击砸死你，这海里边多了两具喂鱼的尸体。
1: 这邝海生是最烂的无赖，你为了他要跟我拼命。
0: 阿哥是进过海旁，但是他从来不做坏的事情，什么最烂什么无赖，这些词都不应该和他联系到一起。他是最厚道的人。
1: 厚道？我没听说过厚道的人欺骗女孩子。
0: 他骗谁了？
1: 欧阳天晴。
0: 他是在追天晴。他对天晴是我见过的最朴素最纯洁最专一的好，我都自愧不如，你凭什么说他骗了天晴？
1: 家里有老婆，外面还在追女孩子，这叫纯洁专一？

0: 别跟我耍无赖，要你的命，我怕脏了我的手。
1: 你不用亲自动手，连龙哥都听你的，你真厉害，有了你，天津就不会再被欺负了，我也就放心了。
0: 你骗我想活命啊？你以为我是天晴吗？傻傻的由着你骗。我只要你离开我女儿。之前少堂主跟你说的让你去马尼拉开出的条件现在还算数。
1: 我记得一个仓库两个餐馆。真的是天上掉馅饼喜从天降。他还跟我说我做不了几年就能成为马尼拉的大头家。要是天晴能跟我一块儿去那该有多好。一个管餐馆一个管仓库我们相互出主意相互抬轿子相信生意一定会更好的。到时候我们再生几个孩子我喜欢女孩最好再养五个。
0: 你个流氓。
1: 说把一切都搞砸了。都怪我。你是天晴的阿妈本来我应该像尊敬我阿妈一样尊敬你的。可是我听到你要拆散我跟天晴我就着急上火我这个血呀就往脑子上面涌。是我糊涂了。你打我我不怪你。我随便你怎么处置我。但你别告诉天晴你就跟他这么说我讹了你的钱然后我就抛下他跑路了。我得让他恨我如果他一辈子都不能忘记我的话那他永远都不会快乐的。
0: 说实话了。你根本就不想做生意。你不想付出任何辛苦就想拿到钱是吗我给你。我来兴州十几年就攒下了这些钱全给你。你拿了这些钱给我立刻滚永远不许再见天晴。
1: 你真的觉得你这么做是对天晴好吗
0: 当然。这世上没有哪个当阿妈的会害自己的女儿。也没有哪个当阿妈的眼看着自己的女儿被你这种人渣欺骗还不管不顾的。
1: 我骗他什么了啊对我是骗了他一次但他一天之内就识破了。而且南兰小姐中间做了调和让她不要再追究后面我就再也没有骗过她。
0: 你家里面养着个女人还来追我的女儿你还说不是骗。
1: 养女人我。你要杀就杀吧你不要给自己找借口。而且我都跟你说了我不会恨你的只要你对天晴好我就算去了阎王那儿我都会保佑你长命百岁的。
2: 玉蝶姐。
3: 别听她啰嗦了。赶紧动手吧。
2: 干完了活
3: 兄弟们还要睡觉呢。
4: 等等我想起来了。确实有一个女孩子住在他们家。我听小婵说的是王巧玲。
5: 她的女人叫什么与我无关。你还不走
4: 那就不是阿海的老婆是天晴的朋友。是被你的手下人牙子阿飞给绑架了险些卖到三番市的苦命女孩子。她丢了工作没有地方住。所以天晴求阿海把自己的家借给他住。
5: 照你这么说邝海生成好人了。
4: 他本来就是好人而且我敢断言你我比不上他。阿海家是本来不错的后来父母双亡。家产被舅舅给骗了。但他没有一点的怨恨他自己过得一直不像个样子但他对兄弟一直不错的我亲眼所见。红头巾现在没有工可开他跑遍了整个兴州帮那些女孩子们找活干没有人给过他一分钱报酬。后来我又听说王巧玲住在他家里面我就心想全兴州没有第二个人会像他这个样子。只要天晴肯讲任何事情他都会去做哪怕是赴汤蹈火。这样的人不是好人是什么我再讲一遍你我比不上。
5: 我没法信你。
4: 你以为我是来救阿海的吗？我是来救你的。 你已经登报声明你会退出江湖，从事政党生意，如今出尔反尔，你要加害于阿海，心中还有谁敢相信你的话？南兰小姐很看重阿海的，阿海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他会坐视不管吗？现在所有人都知道阿海得罪你，你想洗脱杀人的罪名，有那么容易的事吗？
5: 你怎么知道我要杀了邝海生？
4: 猜的，就凭你的眼神。
5: 你猜对了，可你来晚了，邝海生已经死了。
4: 你说什么？
5: 就凭你，本来我想交你这个朋友的，但是邝海生必须得死，想杀他的人不是我，我也没办法。恕不远送。
2: 站住，干什么的？
6: 我要见程玉典，让他把邝海生交出来。
5: 让他们进来。

叶先生，我知道邝海生在这儿，请你们把。

0: 要去警察局告他们去！
1: 程一蝶，谁给你的权利害死邝海生？你还是跟以前一样，做事全凭自己高兴，从来不顾别人怎么想。阿海是个好人，是我在心中难得一遇的好人，就因为他得罪了你，你就要害死他？你心怎么那么狠毒？
2: 你终于肯和阿妈说话了，天晴。叶和明，
3: 你把邝海生交出来！天晴，
2: 放开我！嫂子，我要见人，死要见尸，把阿海给交出来。这就是王巧玲，叶和明，你看见了吗？好了，我们跟杀人凶手要尸体，他是不会给我们的，我们立刻就去报警。 不然他们会毁尸灭迹的。谁也别想走！玉蝶姐，
4: 好啊，要人是吧？嗯。

0: 海哥，海哥，你可吓死兄弟了，你没事吧？
1: 他们告诉我，我还以为你已经……
2: 啊，海哥，天晴来救你了。

0: 华哥，我再敬你一个，祝你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1: 安祥山接小霸王，现在要靠一个女人冒险救我，我才能大难不死。我可真要出息啊！
0: 二哥，还喝不喝了？
1: 你走吧，让我一个人静一静。
0: 兄弟，可真不陪你了，我有点喝不动。
1: 来吧，兄弟们都等不及了，我也等不及了。
2: 是你逼我的。
1: 来来来，得罪你们万鹤堂，我就没想过要活，连龙哥都出卖我，看来我真是死有余辜啊。你别忘了跟天晴怎么说，别让他伤心了。

0: 你干什么呀？阿海，你要是真的对天晴好，离开他好吗？我就这么一个女儿，我受了半辈子的苦，我就想让我的女儿过上好日子。你能成全我吗？我会对天晴好的。
1: 你闭嘴！我女儿凭什么嫁给你这个小混混？嫁给你，她就完了，这辈子都不会有机会在出人头地了。我在万和堂说一不二，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那是因为我替少堂主挡过子弹，子弹钻进肉里，疼啊！ 我可是九死一生才换来的今天，我来姓周的第一份工，就是照顾贺敏。

0: 他是万和堂的少堂主，只当是个死了阿妈的可怜孩子。他的年纪和天晴差不多大，每当一看到他，我就想起我的女儿。我实在受不了了，我不想挣这份钱，我迫不及待地想回乡下去。就在这个时候，祸从天降，来了好几个杀手要这个孩子的命，我拼命护着，扛过了砍刀，挡下了子弹，我抱着何明从悬崖上跳了海，才侥幸活命。再后来就是躲避各种仇家，先是到了槟城，后来又逃到了马尼拉、菲律宾、暹罗，都去过，直到老堂主在兴州站稳脚跟，才把我们接回来。老堂主给了我一笔钱，我就想着立刻回乡下去，我想我的女儿。而这个时候贺明他已经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贺明，他已经成了我的另外一个孩子。我派人去三水打听消息，知道天晴都好好的，又聪明又能干又懂事。我没敢让他知道我在兴州，怕万一有仇家他会受到连累。我从一个下人混到今天万和堂的玉蝶姐，我所做的一切想让她鲤鱼跃龙门。一个女孩子若是嫁给一个无赖，她这辈子都没有机会再出人头地了。况海生，你要是真的对天晴好，你就放过她，你不要让我这个当阿妈的白忙活一辈子。我跟你直说了吧，何明他从小不认识别的女孩子，他也喜欢天晴，他对我言听计从，若天晴要是嫁给了他，未来那可就是兴州最了不起的女人，也不枉我这个当阿妈的用我这一辈子去换。我给你磕头，求你放过天晴。
1: 别，
2: 我真的是对天晴好，我对他当然是真的了。欧阳天晴是我老婆呀，只要欧阳天晴过得好，我阿海。
3: 阿海啊，你少喝一些吧，别喝坏了身子。
4: 是啊，阿海，你要是喝好了的话，我们就收摊了。
5: 对不起啊，飞哥，对不起啊，七嫂，耽误你们休息了，让你们提心吊胆的，我真不是个东西，我走了。

0: 我一猜呀，你就在这儿。
1: 林姐，
0: 这天就快亮了，回去睡会儿吧。等一会儿啊，我就不唱了，免得吵醒你。这些日子又受累又受伤，还要认阿妈，这眼泪你掉了一大盆了吧？

0: 天晴啊，听姐的话，什么都不想，好好睡上一天去啊。
1: 不行，我得去果园一趟，南兰小姐点名让我负责的，我得去看看头家还有什么要求。
0: 可你这一夜都没睡呢。
1: 没事，待会儿我唱，我撑得住。我要是嗓门不亮堂，你掐我还不行吗？
0: 我就没见过你这么能逞强的人。

0: 可惜小船没来，我们挑水果到码头，一路上还可以看星洲的风景，多有意思啊。
1: 人家小婵命好，要嫁少爷当太太的，你呀、啊、也就是嫁给我哥的命，一辈子当苦力。
2: 我不怕你臭无赖，
1: 我不怕你。
3: 今天干什么活啊？
4: 搬砖啊。
5: 我帮你吧，我阿海力气可大了。
2: 再不走，

0: 景师姐，我们现在接了一个活，过两天还需要人手，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带着姐妹们来一起。
1: 你能做主？
0: 我能。
2: 今天欧阳天晴不走，我就自己摘了红头巾。豆腐庄自此解散，各顾各的。荆州从此就没有红头巾这个说法。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

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6: 其实也融合了很多魔术的技巧到我们的黄梅戏里面来，
7: 非常轻盈灵动，非常会表演。
8: 周芳云坠日月，
9: 像这样练功的年轻人可真不多了。
10: 我很感谢曾庆平老师，看到我这么堕落的时候拉了我一把。
11: 我上楼去把酒更酒楼却喝干，不出三天叫你把门关。
12: 我去过南京这么多趟，但是今天我是第一次听。
13: 西云凤华请喝高，致命大会呱呱叫挂呱叫。好，
14: 我还要奉送您一个啊。
15: 停！可以了，可以了。
16: 哇，恭喜获得4位老师的专属戏票！
17: 恭喜恭喜！
18: 这一次我们平台上用到了各个剧种，就是希望他们传播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戏曲，做出贡献。

0: 谢谢二位。
1: 赵青松、胡燕，
2: 哎呀，主持人您好。
1: 这个红酥手黄藤酒一出来，我就已经很感动了，因为我觉得这个戏剧的张力和这个沉浸感太强了。
2: 谢谢。
1: 刚刚在台侧幕条那个浅聊了几句，我了解了一下，这个赵青松是川音毕业的，学美声的，而且呢获得了我们粤女争锋的冠军的，然后现在去了海宁的粤剧团准备当职业演员了，所以我就说我非常感动，因为这需要很大的魄力，也需要破除很大的壁垒，因为我们少了一个做客的过程。但是我从刚刚在下面聊天的时候就发现，这一腔的热爱真的是特别的令人尊敬。
3: 青松您好，就是首先要感谢啊，您是四川人啊，
2: 是的，
3: 能唱粤剧唱得那么好，现在又要走正式粤剧演员的成为是吧？
2: 对，也是一个比较下了决心勇敢的决定吧。
3: 好像你们以前是带过粤剧班是吧？
2: 对的。
3: 能不能讲讲你们的这个开班的这个情况？
2: 这个也蛮好玩的，因为我原来的单位是成都市青少年宫教学声乐嘛，然后我就想我自己喜欢唱戏曲，我也时不时会在我的声乐课给他们用戏曲的唱段给他们教唱。我们成年人总以为粤剧咬字很困难，每个剧种都有方言的障碍，不是的，孩子们他们会觉得粤剧的这个咬字发音反而是更有意思的，所以我就当时就想还不如直接就开一个粤剧班，我们想给他们不光是唱，还有就是全方位的一个展示。所以在2014年的时候，我也邀请胡老师跟我一起加盟，就这样子从10个学生，其中有6个人还是我声乐班上的孩子报进来，到现在在手下真正教过的学生有上千了。还有我们现在除了小孩嘛，还有一些成人班的学生，他们也会在学粤剧的过程中互相认识朋友，互相交流，找到自己。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戏曲的意义价值所在，我就愿意做这件事情。
3: 非常好，虽然你接下来要去做专业的这个小孩子的培训啊，这个传承这一块，我觉得你还是可以延续这块，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4: 金叉经验把我们带到了个诗情画意的美妙境界，由衷的感谢你们的精彩呈现，谢谢。一般人按我世俗的观念啊，一个比较稳定的这么一个教师工作，跑到一个可能有些不那么舒服的，而且不是铁饭碗的职业剧团去过这种苦日子，很多人不可理解，但你做了，这一点我由衷敬佩。第二，
3: 不是苦日子，找到了自己的最热爱，我觉得这个是完全支持你的，这是最幸福的一件事。
4: 我坚定地认为干戏曲就是苦日子，但是他苦并快乐着，似乎很矛盾，但是他有追求，这就是你了不起的地方。
1: 好，那么接下来就到了投票环节了啊，各位老师，我们盖章亮票。看样子是全票了，哎呀，给您鼓励，给您鼓励，恭喜你获得了全票通过啊，获得完美之音称号。
2: 我觉得戏曲一直在给我能量，我在舞台上的话不光是做我自己，更重要的是能够表演各种人物，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棒的一个体验。我们的同学们，我也希望我这次自己通过知音大会这个平台，能够让他们更加觉得我们以后也可以登上这样的平台。
5: 执着追求，大胆圆梦，祝愿赵青松能在戏曲院团里绽放更夺目的光彩。同为粤剧之音，此时三河舞台上的这位选手为何会几度哽咽？他又会为我们讲述怎样的故事呢？
6: 我叫陶丽燕，来自江苏省南京市，是南京市小梅花青年粤剧团的。我带来的剧目是《梨园天子》里面的一段唱《阵阵钟声心上雷》。

0: 请问一下，你是自学的吗？
1: 是，从小就喜欢越剧，在12岁的时候我就想去报考戏校，招生的时间跟我这个年龄啊都错过了。后来呢，我就想不放弃，哪怕我就是学习越剧以后做一个票友，我觉得也是很好的。在学习过程中呢，得到了很多的名家老师的指导，我们身边有很多的热爱戏曲的爱好者，老年人多，中青年少。当时我就是在想，戏曲要传承，它必须要年轻化，所以我就是想我能不能从我开始抓住年轻人。所以我是从2008年开始创办了这个小梅花越剧团，然后从大学生里招收喜爱越剧的留在南京工作的学生加盟到我们的团队来，渐渐的就是把这个团就组建起来了。
2: 我当了几十年团长，向左南带剧团，向生气领台戏，所以说啊，我觉得哎，咱俩这有点相似之处，又要唱还要当团长，说希望你多保重，还要把戏唱好，把学生带好，做出贡献，表示感谢。好，
1: 谢谢您。
3: 那回想起这几年来，你有没有什么故事想跟大家分享的？
1: 实际上就是酸甜苦辣都有。我们团里面有一位非常好的姐姐，12年的时候她突患癌症，而且就已经是晚期了，就。他说他有一个梦想，他想把电影版的《柳毅传书》搬上越剧舞台，因为《柳毅传书》电影版播出以后就是深入人心，我们很多戏迷爱好者都是非常的喜欢里面的老腔老调，那尤其是那段扶

0: 能大家都很喜欢这一段唱，所以他就说你能不能够圆我的梦，我的一生我想去唱竹派，但是我现在身体已经不允许了。他说你能不能把全剧搬上舞台你来唱。所以呢我们当时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在2012年我们就在网上发起了一个让我们一起唱柳毅，让所有的爱好越剧的人来助我们一臂之力。我们请浙江的一位老师帮我们制作了全部的柳毅传说的电影版的音乐，这个音乐所有网上众筹的网友们人手一份，让这个整剧的电影版的音乐伴奏现在广撒很多的戏迷票友手中。而我们自己也在2012年的10月，也就是他去世2个月以后，我们在南京市的青春剧场上演。当时我们还把卖的门票捐赠给南京市的希望工程，就是我们觉得就是让我的这位姐妹，我们希望她在天堂能够听到柳毅传书，能够感受到我们对她的那份情那份爱，也能够感受到我们对粤剧的那份忠诚。
1: 就是微光吸引微光，每一个人都传承接力着这一份爱意以及对戏曲的坚持，最终才会微光如炬变成星光。谢谢，谢谢两位老师送上我们的专属戏票，
0: 谢谢，
1: 恭喜丽艳荣获完美亮相的称号。
0: 从2011年开始，我致力于培养中青年的粤剧爱好者和小朋友，把自己的就是舞台艺术

0: 的一些东西呢，我自己都已经放下，导致呢自己的声音也疲惫不堪，就是嗓子也受损。在我50岁的时候，我还能够登上中央电视台，这是我自己想象不到的一件事情，也是对我乐剧的付出努力，我的坚持，一种肯定。
1: 他是个业余剧团的团长，就拍的业余传承人。虽然他的这个票不是满票，但是我觉得他的故事打动了我们，他的经历也在激励着我们。我觉得人就是要有情怀，无论是专业演员还是业余圈子的或者是名票，他能够就是运用自己的一己之力撬动身边更多关怀戏曲的人，来共同关注我们的大众文艺事业和我们文艺两栖创作团体的这么一个搭建的平台。戏曲不光是要专业领域，业余领域的这种传承，这种拓宽，也是让我们戏曲百花园这些一个一个的花朵能够开得更加鲜艳的一个很好的良性的环境。
2: 戏曲舞台上像柳毅传书这样的经典久演不衰，我们一起去听听接下来这几段耳熟能详的经典唱段吧。
3: 林妹，今天是做古道节。

0: 一上天哪！
1: 新疆豫剧团有这样的演员，我觉得非常棒，我相信你会走得很远啊，所以加油！
2: 谢谢老师。
3: 就是你的麦呀，堵的嘴堵得太近了。
4: 我刚刚听你在唱的时候，其实我深深觉得你的假声是比本音好的。我觉得你大概是不太适合唱老旦，你说不定真的是比较适合唱青衣花旦。你刚刚唱老旦的时候，感觉很闷。
5: 他声音好像有点往后倾。
0: 对，你的精气神得饱满。
5: 我的儿啊，那个大嗓门在哪儿呢？
0: 对。哎，
5: 对吧，
0: 都对了，得用气场。
6: 谢谢老师。
4: 唱腔掌握的还可以，但是你的嗓音我觉得还是不太够用，就是那种穿透力啊，那种
6: 气息，老师，
4: 哎，气息，嗯，
6: 是的
4: 甚至于现场的那种感染力我觉得都不太够，因为这一段的唱腔啊真的好精彩啊，要一直保持精进的态度。好吧，谢谢。
6: 是
7: 我叫杨志军，
8: 我是张红丽。
7: 这回我和搭档带来的剧目呢，是晋剧《渭水河》。

0: 间开户时，稳坐下百米白发，头戴的草帽圈，身穿的粗布衫，手拿的钓鱼竿，微微不动，一位老翁微忙上前我打一躬呐。
1: 又只见青丝鲤鱼吞钩带线，摇头摆尾顺水儿，顺水儿直往东游。
0: 这一位先生好大胆，他把我一国王爷不挂信件往这里开眼，将你问问先生。

0: 堪。
1: 谢谢，谢谢两位，
2: 表现非常好，而且你们是一家人，真的是这个近距一家亲呢、啊、就比较好奇你们是怎么走到一起的。
3: 其实我当时考我们山西戏剧职业学院的时候，我媳妇儿她已经留校任教，但是我考到学校以后，她是教我们班的虚声唱腔，但是我是属于花脸行当，我也没有见过老师的样。在2010年的时候，我俩就同时考到那个中国戏剧学院京剧本科班，
0: 同班同学了，
3: 成了同班同学、
1: 同学的情谊，
0: 对，
3: 这样慢慢就走在一起了，
1: 人就努力追求了，
3: 对，
1: 从同学发展成了情侣了，
2: 对，共同帮扶，共同进步，共同为传统戏曲发声。
1: 是的，所以两个人组成了家庭之后，家里面的小宝宝是不是也在你们俩的带动下爱上了戏曲？
0: 对，我们家现在四口人，家里有两个小宝宝，我们家大宝现在4岁了，也会唱那么两句。
1: 我刚才已经跟他认识了、刚才你们俩在台上唱的时候，他在下面一直为你们鼓掌打 call 呢，他非常的兴奋，不如也上台来好不好？快来找爸爸妈妈吧。你好，小戏迷
0: 峰哥，来，
1: 你叫什么？
4: 我叫杨峰哥。
1: 你叫杨峰哥？
0: 对。
1: 峰哥，你会唱戏吗？会唱歌吗？你有什么才艺？
2: 能给我们表演一段吗？
0: 你把话筒对着自己的嘴，哎，
4: 哼，呼的嘿呀哈哈，父子双双度江堡。
1: 太有模有样了，真可爱，谢谢你表现得真好。
5: 他们真的是名副其实的戏曲热爱之家啊！我看你们的资料上面提到，曾经排了一部叫做《追梦》的这个节目啊，还融合了京剧多项的技巧，可以跟我们讲讲当时怎么样的来融合和创排这个戏吗？
3: 就是和我的单位的同事小伙伴们一起合作这一个节目，这里面有我们山西京剧的帽刺儿，还有水袖、脚燕、林子宫，我们就把这个各种技巧融在一起，编排了这么一个节目。
0: 主要是说什么呢？主要是这个追梦，其实就是说从一个小孩子从一开始练功，然后到

0: 到最后成角儿成伴儿这样一个艰辛的这样一个路程，
1: 演你们的一个过这个综艺的过程，
0: 对过程，寻梦的过程，追梦的过程。
2: 好的，再一次掌声感谢三位。那老师们是否值得你们的专属戏票呢？哇，恭喜获得四位老师的专属戏票。
3: 最大的收获，一个是我跟我媳妇儿再一次同台演出，还有更重要的是把我家的宝贝也带来，而且在这个平台我们看到了其他好多的剧种，我们都没有见过的剧种，兄弟姐妹们在一起互相交流，还有各位评委老师给一定的客观的一些评价指导，也是对我们戏曲人一种进步，一种鞭策，一种鼓励。
4: 在选手们的故事中，戏曲知音的概念变得更加生动饱满。其实知音还有更多种的解读，在戏曲道路上一直坚定支持着自己的家人朋友，舞台上默契十足的搭档伙伴，都是不可多得的戏曲知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两个舞台上会有哪些搭档出场呢？
5: 我这里一腔海阔，好友一表，
6: 祝大姐
5: 哎
6: 我的妻呀
5: 啊，
6: 你把我逼走什么的。

0: 姐，你是我的妻了。
1: 刘海哥，你是我的夫了。
0: 傅大姐，你跟着我来找了。

0: 我是原来呢是唱四周戏的，我的师傅呢是四周戏皇后李宝琴大师，我是她的关门弟子。哦，确实四周戏很好听，所以叫拉魂腔，就那听着听着把这魂都勾去了。哦，它的尾字老是往上一个一，跟着一五个一吧。
1: 高七度，对，
0: 你来一个给大家听听什么一。

0: 哎，有点意思吧？
1: 我觉得你们年轻人现在需要在这个唱腔上啊，再去探讨一下老一代艺术家的声腔艺术，有利于帮助你们的艺术成长。
2: 这个戏曲演员哈、啊，尤其旦角，最重要的各个行当也是动起来腰为轴，你的腰肢这种妩媚才能好看。你干起来的时候，你要有那种，哎呀，我干得非常投入，你心情也有了，你腰也有了，同时这是我们一个基本的点的一个掌握。我觉得你要是能把它借鉴过去会更好。你可以练练我们京剧花旦脚步。
3: 好的，
2: 我觉得它很规范。对，但是你在和这个两人这个配合的时候，你要跟他默契程度要更强一些，得是一个方向，
4: 对，
2: 得是一股劲儿。但是你得让我看见你内心的，这种朴实的这种热情，
4: 对，
2: 就好了。
4: 好好，谢谢王老师，谢谢。
5: 我是佛山县木偶戏第五代传承人，我叫乔玉晨。今天带来的剧种呢，是我们佛山县胡剧木偶戏

0: 谢谢，感谢选手们的精彩表演。哇，真的是挺不容易啊，大家可以仔细看，真的是满头大汗，这个戏还挺费体力的。看似是木偶表演，其实你们在背后操纵真的是难度非常的大。
1: 乔玉晨，你是科班出身的戏曲演员啊？
2: 我是学就是我们当地的一个蒲剧。
1: 哦，蒲剧。那原本也是学习武戏比较多吗？
2: 对，武戏。
1: 哦，所以你把那个戏曲的唱念做打都加入到这个，
2: 对，都全部就是运用到咱们的木偶戏身上。
3: 刚才我也注意到了，每一个人物，他们每一个操作木偶的这个老师们呢，他们的脚步是跟随着这个人物来的，所以我觉得他们是比较贴切的。
2: 对，
3: 听说你是半路加入釜山木偶戏的是吧？
2: 对，我是学戏学了7年之后，到了我们当地的文化部门上班。我当时呢还没见过我们釜山木偶戏，在一次就是文艺下乡的时候呢，看见我师父就是吴春安老师，在下乡的过程中呢，在那儿演木偶戏，我对这个特别的好奇。然后呢，我说吴老师，我想学习一下这个。吴老师说的可以，等下完乡之后你过来，我教你怎么学。随后呢，你把这个木偶呢给我们传下去。
3: 所以也是很难度很高的，
2: 对，
3: 但兴趣是老师，因为你的热爱，所以今天你站到了这里。
2: 对，一直是热爱这个木偶戏。
3: 我也热爱，
0: 那陈老师也热爱呀。
2: 接下来有请咱们陈诚老师还有魏春荣老师上来体验一下咱们的木偶戏。
0: 哎呀，太好了，好期待！有请两位老师。
2: 有请先生。
0: 欢迎两位老师，那现在上来体验了。那玉晨，你看安排一下，跟老师们商量一下，我们感受哪些角色比较好？
2: 来，老师，
4: 我。这个陈老师吧，
5: 那我跟你
4: 我看上那个小姑娘。
0: 好的。哦，魏老师看上这个女生角色了。
4: 对。
0: 行。
2: 这个是他们的签子，左手右手，对，可以跟随就是自己的脚步，左右左。
4: 这个是要怎么？

0: 就是晃这个。
1: 对，这个就是拿右手。哦哦，就这样。
2: 你看你转的就，我转的就不那么好。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真的，我觉得这个很累。我们幸亏有的有那个小的时候基本功，就是耗山嘛那个。我觉得是不是你们也要经常是耗着？就是
1: 对我们每天早上起来就是练这个颈举功，就是在这举着。举半个小时左右，先练颈举，
0: 就跟咱们小时候耗山膀一样。
1: 对，随后呢，木耳呢，就是根据，为什么叫传神，就是自己先会，自己会了之后，拿我们的左手给它传上去，这样呢，才能把木耳就是演得活灵活现，才能展现在舞台之上。
2: 好，我们来看看四位老师觉得福山木偶戏玉晨的表现怎么样呢？哎呀，太棒了！恭喜玉晨获得4张专属戏票。荣获我们完美之音的称号。
1: 今天呢，获得了四张戏票。
3: 你现在心情？
1: 现在呢，心情的非常激动，也非常感慨，感谢各位老师以及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对我们的木耳戏的支持，谢谢大家。
4: 知音大会舞台上出现的每一个剧种，都以其独具特色的乡土气息和人文意蕴，充分展现着中国传统戏曲的无穷魅力。就让我们一起去感受不同民族、不同地方的风土人情、多彩戏韵，

0: 这个傣剧真是让我大开眼界，我从来没有看过。
1: 教教我，让我学两句，你地方话中不中？
2: 简单点的就是吃饭，金号，
3: 金号，
4: 金号，
1: 金号，
4: 金号。
1: 那河南烩面咋说呀？
2: 河南烩面。
1: 没有吧？没有，我去那儿开个河南饭店，河南烩面。
2: 三月秋，三月稻花嘛，
3: 乖乖，
2: 稻草烧水，浪灯下嘛，
3: 乖乖。
2: 打败奥黑战马，
3: 哇哇！
2: 陈吉驾后来哇马，
3: 哇哇！
5: 满台青春，朝气蓬勃，而且突出了我们这个民族特色。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文化自信。
6: 大家好，我叫范佳明，今年25岁，我来自湖南邵阳。我以前是一名戏曲演员。现在是一名高校的教师，

0: 那个要是再看不清龙虾路，哥的眼色他看看，两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
1: 谢谢范家明，
2: 您是唱滇剧，云南的。
0: 对，
2: 因为我是湖南人，我听出一些就是我们湖南地方戏的味儿。
0: 是的，我是湖南邵阳人，然后在我的学习生涯里，我学习过京昆，然后学习过我们湖南的湘剧、湘剧，还有湖南花鼓戏。
2: 你学了这么多湖南的这个剧种啊，稍微咱们挑出来那么几句，给大家稍微区别展示一下如何？
0: 啊，好的。那我先不说剧种的名字，然后大家猜一下啊。
2: 好好好，
0: 家字面不中举，谋财是为外办事，三喜神太原府，南关外西关庄，西祠庄，嘚头儿嘚头儿嘚头儿一个先生。谢谢。哦，
2: 其实我觉得每一位上来的清唱都给我的感觉相当好，
3: 惊艳一下。
2: 是是是是是，这个是奇剧吗？
0: 行家。
2: 好，你可以接着展示。
0: 好，我家老板娘啊，待客是最爽快，她爱叙呀爱笑又会呀嗨耶呀啊啊啊啊啊。
3: 这花鼓戏嘛，
2: 这花鼓戏，因为不像湘剧，因为我听过湘剧，
0: 这是我们湖南六大流派花鼓戏的邵阳流派。
2: 哦
3: 哦，原来有这么多的不同流派的花鼓戏哦。
2: 咱们熟悉的那个，我这里
0: 见海过，
2: 那个长沙的，
3: 这个听得熟。
2: 对，这个我知道。嗯，您再来。
0: 食材。

0: 哦，香气高腔，
1: 对，香气的高腔啊，
0: 明白没？最后那个小旋律我听出来是高腔。
2: 我觉得刚才你这个一系列的这个现场这现挂来学很精彩，也惊艳到我们了。但是我觉得今天你报的这段唱，因为丑行嘛，丑行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念，你要不给我们念两句。
3: 有一天咱家陪老太后推牌九，你说咋个那么巧啊，头牌呢我能填牌，他能底牌，不高兴呢。
4: 孩崽子，你说说是这天大呀还是这地大呀？哎呦呦呦呦呦，这个骨牌的规矩天大一地，我能这么说吗？我敢这么说吗？我还要不要老带了？我赶紧的说呢，老子中老子中，那当然是这地大呀，这个大地托着天呐噻，没得你这个大地托天，这个天不就塌下来了吗？老祖宗赢了，老祖宗赢了。
2: 我觉得这个才能体现了你这个行当一个特色。恕我直言，刚才你一上来就进入这个唱的这个状态，没有完全表现出你这个行当的特色和你自己自身的这个特点。我觉得这一项让我们大家觉得丑角在唱上更加的圆满，加油！
1: 谢谢，
0: 谢谢王老师。
5: 刚才王燕老师对你这个要求，我觉得是非常及时的，不然我这张我不给你盖。千斤画白四两唱，你这个小花脸你不念怎么行啊，对吧？你这画白太重要了，我们法门寺不念大壮那还叫法门寺吗？
0: 是
5: 是不是？
0: 是，
5: 所以说你把这念加上了，非常非常好。
0: 好，那我

0: 我们今天先看看评委们如何盖章亮牌。谢谢二位老师，
1: 谢谢，好，谢谢，谢谢，
0: 祝贺完美亮相。
2: 心情是非常的激动，但是呢，听了评委老师的点评以后，发现自己还有很多的不足，今后还要多多完善。
3: 知音选手们的坚守，让我们看到了戏曲最美的样子。戏曲的魅力就在于，无论你身处何地，从事何种职业，只要充满热爱，戏曲的大门就永远为你敞开。
4: 我的名字是石吉生，我觉得这个唱戏和做人是一样的，都要实实在在的。

0: 我给大家三个关键词啊，大家猜一猜他是什么职业。第一呢，风雨无阻。第二呢，他有一个百宝箱。第三呢，活地图。
1: 百宝箱，
0: 嗯，
1: 哆啦 A 梦
2: 啊，医生吗？
0: 医生，
2: 啊，是不是医生？
0: 嗯，不是。
3: 海员。
1: 警察。
3: 导航。
1: 白的。
0: 导航有点接近了。你看看，还是我们学生脑子快。外卖员，哇，我真的是，我很感慨。他是因为几年前的一次很严重的工伤骨折了，然后呢就被迫离开工作岗位，然后做外卖员到现在。
4: 平时嘛，就是送完外卖之后，在路上我又放着伴奏进行唱，边走边唱，这样很快都到家了。一是为了自己这个解闷，消磨这个路上的那个寂寞；另一方面就是说，也可以趁着机会练习练习这个唱腔，熟悉这个段落，为这个以后拿到一个比较合格的这个样卷。第二方面，我能让我们的朋友、我们的观众开心，这是我们最大的快乐。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一种梦想。
2: 唱腔你可以这个一边骑着车子一边练，那你身段啊，你这行头你是怎么练的呢？
4: 这个行头嘛，又是2010年吧，那一次我们公司呢，举行一个卡拉 OK 比赛。我说我不会歌曲，我说我会戏剧啊，戏剧也可以吗？啊，跪着参与，我就大胆的就去报了一段包青天啊，结果呢，哎，这个还反响很大的，给了我个2等奖。从那时候我觉得啊，我要对这个艺术，我决定就是说把这个艺术吧，就是要把搞，就是说尽可能的搞好，
0: 搞得精致一点啊。
4: 哎，因为这个戏曲呢，不是单单一个唱，是不是
0: 啊？
4: 哎，都要具备。所以说，我就自己买，开始买了。
0: 哎呀呀呀！
4: 一段戏它包括唱腔啊、动作啊、服装啊，还有舞台的这些东西很多的，不像他们有人说的啊，光唱唱都算戏剧呢，不对的。所以说我要从各方面进行要求。开始我老婆说，咱们买那么多衣服干嘛啊？一是没钱，二是你放哪里啊？其实也难怪他会这样说，他不理解这个不同的人为不同的服装，每一个角色都有不同的角色的衣服，衣服那个穿破不能穿错。我觉得这个唱戏和做人是一样的，都要实实在在的。
0: 真好，真好，谢谢，谢谢。
5: 精神非常可嘉啊，令人赞叹啊，真是。
4: 谢谢老师，谢谢。
0: 好，我们看看几位推荐人怎样盖章亮票。
4: 谢谢老师，
0: 谢谢二位老师给你的戏票，获得2张戏票，完美亮相。
4: 很开心。很感谢知音大会，我认识了很多这个知心朋友和知心老师，很感谢啊。
2: 我觉得戏曲这个东西，它是能让人愉悦的，用演唱来释放他的那种辛劳，可能那时候他又是觉得不累了，是种愉悦的工作，所以说戏曲能够化解人的这种心情。
6: 虽然我没有给他投上这一票，我确实也是于心不忍，但是他的整个的介绍啊，他的经历啊，也挺让我觉得感动的。我觉得他这种喜爱的这种信心，不会因为这一票而磨灭。
7: 唱戏像做人，这朴素的道理饱含着对戏曲纯粹的热爱。中原大地戏曲土壤深厚，孕育出的剧种也是多姿多彩。接下来，两个舞台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

0: 是宝贝疙瘩，一会儿不见马相他。男闺女是我的连心肉，我是俺闺女的那个亲妈妈。
1: 04年的姑娘，非常非常年轻。
2: 既然今天咱扮上了，扮上呢就得有扮上的标准。比如说刚才唱之前这个相就亮好了，你还是挺有功的，一直在举着，一直在举着，就觉得有点呆了。
0: 我们是来自河南的在校大学生，我同时也是于氏唢呐的第4代传承人。
3: 有这个乐器没有？吹来吹来。
0: 好，给大家演奏一下。

0: 中。哎呀，
1: 哎呀，厉害厉害！
0: 哎呀，吹了比唱了还好。这个一听到我们河南曲剧啊，都倍感亲切感。特别你这重量级人唱啊，这个戏啊，我特别的感到啊，这个人物塑造的活灵活现，但是这个人物的狠劲儿还需要再刻画一下。另外你带着乐队呢，这个我觉得应该把它盘活，用乐队就弦乐就把它动起来拉起来，你唱起来舞起来这才行。
2: 其实我们都是金老师的小戏迷，想让金老师给我们示范一下。
0: 你想学啥呀？我给你弄两声七品芝麻官来。
2: 好好
0: 啊，
2: 好。
0: 一张张就弄这一句吧，
1: 你看马上就得学，
0: 唱一句。

中中中，带你，我叫罗肖乐，来自浙江台州乱弹剧团。这次带来的剧目是《小燕》，很荣幸到央视的舞台上有一次展示自己的机会，也想让更多的人了解、关注，然后喜欢上台州乱弹。

0: 谢谢这位选手，也感谢朱颜。刚才为我们带来的是台州乱弹哈。
1: 台州乱弹呢已经有了400多年的历史，是台州地方的一个本土小剧种，被首批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间呢也因为有一些原因嘛，然后停歇了快30年，被戏曲界称为是濒危活化石。我待的这个台州乱弹剧团是全国唯一一个演绎台州乱弹的剧团，所以被称为天下第一团。
0: 太了不起了。
2: 乱弹这个是一个艺术种类哈，我们当时花雅之争的时候，其实京剧也被归到乱弹里头。
3: 那个时候还没有定剧种的名儿，有很多剧种没有名字，就统一都称为乱弹，除了昆曲以外。但是后来乱弹是专门的一类了。
2: 对的，那么在咱们浙江地区其实有四大乱弹。
1: 对，是的，是的。
2: 其他几个都有所演变，发展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剧种。比如说我们的绍兴乱弹就发展成为了绍剧，温州乱弹发展成为了欧剧，浦江乱弹它的唱腔就融入我们现在比较火的婺剧当中。
1: 对对对。
0: 其实台州乱弹啊相对比较小众，但是萧乐可是非常的大众啊，还是挺出圈的。

0: 对这波流量，我觉得吧，其实挺突然的，因为我觉得我没有这么好的能力能把它完全的接住。我觉得吧，流量可能是一时的，但是自己磨练出来的一本好戏，它肯定是长久的。我希望呢，就是我可以自己的先沉下心来，不着急的去出圈，先把自己的基本功啊、表演啊一系列的做扎实了，然后再把更好的剧目呈现到舞台上。然后也希望把自己的流量化作对台中乱坛的传承的一种动力吧。
1: 嗯，没错。接下来你真的是要沉淀下来，展现更多你们这个剧种的魅力，告诉大家这个剧种不只有这一些东西，我们还是一个宝藏。
0: 是的，是的，谢谢，谢谢。
2: 今天啊，我觉得你打动我的就是你扮相好，你耍得好，你应该沉下来，去把你的嗓子找出来，唱出来，你才文武具备的未来可期的一个好演员。

0: 员，仍然这一张票我支持你，我更想看到你未来的好的发展。
1: 谢谢，谢谢老师。
2: 恭喜肖乐获得金老师的一张专属戏票，获得完美登场的称号。
3: 金老师的点评呢也是一针见血，我的唱腔的一些问题，因为学的不久，开口到现在才2年半，可能就是因为一些位置也找不到，确实是很大缺点。
0: 实际我的票呢也不完全取决于艺术的一个水准，我觉得这种人才呢就给他们希望，鼓励他，就未来可期的一种时代演员。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
1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3: 那么时间过得是非常的快啊，在今天一整天的录制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了各路的剧种，各色的演员轮番登场，尽显我们的戏韵风华。
14: 今天我们的戏曲之音大会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更多的精彩唱腔，更多的梨园故事，我们下期继续相约。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5: 量
4: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现代京剧电影《平原作战》。

0: 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2: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1: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3: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4: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5: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6: 不如大家一起
5: 去观赛。
6: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5: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7: 欢乐聚会。
5: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6: 一起看
7: 还有趣。
6: 这个暑假
5: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8: 盛夏精彩，风雅和鸣，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共同举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即将在京盛大启幕。四海戏韵，千里奔赴，南北名家俊彩星驰，百戏齐汇京，风雅正和鸣。蝉鸣声声唤童趣，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著名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看国粹新苗满园芬芳。
9: 传奇，赤胆忠心照古今，戏台演绎英雄事，梨园名段酒相传，文传忠义，一曲戏韵颂千秋气节，五显英豪，一身英姿抒浩然正气，经典名段串联杨家传奇，名家风采演绎将门群英。

0: 洒家在此休息片刻。
1: 西宫娘娘唐赛花扑到皇上怀里放声大哭，
2: 岸上的悟空见妖精不肯上岸，先隐身跳在半空。
3: 关云长在阵前刀斩了华佗，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到达没？
1: 老李，警备队巡逻刚过去，咱们的队伍还没来。今天过路的是哪一部分？
0: 是八路军赵排长他们。
1: 哦，是永刚他们呐、
0: 还记得吗？鬼子五一大扫荡的时候，咱们俩在这儿送他们过铁路，进了太行山。
1: 是啊，转眼已经一年多了。老李，鬼子的巡逻队高大北，你来应付他们。
2: 好，
1: 迎宾。
3: 没有事哦。
4: 喂，霍罗地
3: 太君，
4: 情况低落。
3: 太君，你看电线杆子站着呢，两根铁轨躺着呢，没有事啊。
4: 嗯，没事就好，有事快快的报告。嗯，
3: 哎，
4: 喂，
1: 哼，没事，有事就够你们受的。
3: 没有。

0: 没有事哦。
1: 高大飞，
0: 永刚，好啊，可把你们盼回来了，看老李接你们来了。
1: 永刚，老李，
0: 哎，一年了，真想你们呐！
1: 我们在山区也想你们呐！
0: 同志们一来，乡亲们就更有主心骨了。永刚，山区的情况怎么样？
1: 走到山区的日寇正往口袋里钻呢、啊。营党委指示我们要紧紧拴住归田，关键是搞掉他的粮食、军火。不准他进山增援。
0: 好，眼下村里正在加修地道，发展民兵游击组，壮大区小队，乡亲们的情绪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啊。
1: 排长，有几个伪军，干掉他，把他们放过来。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2: 中心炮楼巡逻队。
1: 哦，我还以为你们是八路军呢。
2: 哦，自己人，哼。

0: 吓我一跳。
1: 哎呦，放开！别误会，别误会，
0: 没误会。
1: 你们是
0: 八路军
1: 啊？哦，赵排长是您呐！你以前对我的教育，我可没敢忘啊。
0: 你是何庄的？叫何小顺。
1: 是，
0: 我让你娘给你捎过口信儿啊。
1: 知道。
0: 前天在高庄，你们为什么抢老乡的鸡？
1: 那是本军曹的命令啊。
2: 告诉你们，抗日军民掌握着你们的生死簿，谁做件坏事记个黑点，到时候算总账；谁要是改邪归正做好事，就记个红点，立功受奖。
1: 我们要红点儿。
2: 回去告诉桂田，说我们改天登门拜访。
1: 不敢。
2: 就这么说。
1: 是。
2: 把枪还给他们。
1: 谢谢，谢谢
2: 高大白。哎，您马上到中心炮楼去报告，就说八路军下山了。
0: 干嘛这么急啊？
2: 哎，好拴住龟田，不叫他进山增援呐。
0: 好，我就去。
2: 沿铁路两侧分兵前进，破路炸桥，袭扰敌人。旧日寇电话不通，指挥不灵，草木皆兵寸步

0: 这样的政绩粮食，哎，哼，一个百姓都征服不了，怎么完成？天皇陛下，征服中国，征服亚洲的雄图大业。山区司令官命令我部准备军火粮食进山增援，皇军这次扫荡山区，关系到大东亚圣战基地的确保，关系到太平洋战争的成败。一零五次军车即将到达，先头部队加快做好进山的准备。粮食，你们中心炮楼的再住不起，统统的军法措施。嗨，
1: 快走，城东关哨兵被杀。
0: 城东，
2: 喂，
3: 啊，
2: 啊，
1: 还什么？太君，中心炮楼这话，呼噜队高老头报告，八路军下山了。
0: 有多少人？
1: 是，喂，多少人？多少人？喂喂喂，电话不通了，
0: 快去检修。
1: 哎。
4: 山庄有一段公路遭到破坏，沿途电话线被隔断，
0: 稽查扰乱分子。
1: 嘿，太君，太君，一零五次军车出轨
0: 啊！
4: 铁路遭到八路军破坏，一零五次军车出轨了。

0: 军车出轨。八路军跳出了铁壁河围，
1: 八路军真的下山了。
2: 没错，是山区的老八路过来了，领头的就是这一代的人，名叫赵永刚。
1: 赵永刚，
2: 对，他从小在我们家煤窑上当苦力，他爹在矿上聚众闹事抗拒官府，被我们给绞死了，他就投奔了八路军。这个人可厉害呀，
1: 一个苦力的就把你吓成这个样子。
2: 太君，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何小顺在铁道边跟他们遭遇了。
1: 有多少人？
2: 多极了，遍地都是啊。

0: 风刮得可不小啊。
1: 嗯，一定是八路的主力下山了。
2: 哦，据我的判断，这不是八路的主力，而是一支小部队。
3: 小部队，
2: 嘿嘿，这是八路军惯用的战术。赵永刚的突然出现，定与山区战局有关。
4: 金山的交通枢纽，加强戒备，先扫除后顾之忧，吩咐清剿搜拿住。
2: 命令先头部队暂停进山的准备，
5: 排团队
2: 马上出发，沿铁路两侧挨村挨户地反复清剿。臣
6: 赵永刚立足未稳，

天要下雨了，他们该歇会儿了。小英，夜深了，快让刘大嫂他们回去歇着吧。

0: 回去了。娘真是心齐能让，山河变呐、啊，这节地道已经修到村头了。
1: 这么说，村东头这条干线就要通了，
0: 可不是吗？
1: 小英啊，要不是永刚他们领着咱们干，哪能这么快呀？
0: 是啊，赵排长临走还说，往后咱们村要房上通、地下通、家家通，要做到三通啊！
1: 是要做到三通啊！记得去年五一大扫荡，那老王家就一个洞口，叫中心炮楼的鬼子活活的堵在里头，死的真惨呐、
0: 啊！是啊，现在的地道就是让鬼子给逼出来的。
1: 咱们有了地道，就更能对付日本鬼子了。
0: 对，枪声。
1: 像是马庄那边，
0: 龟田又到那儿清剿去了。
1: 听说中心炮楼的鬼子也出动了，永刚他们也不知怎么样了，真叫娘

0: 说得对，小英，你可怎么找到他们呢？
1: 找老李，再打听打听，今天说什么也要找到他们。
0: 好。小英，把玉米饼子还有给永刚补好的衣服都收去。
2: 哎。
0: 小英，路上千万要小心。
1: 您放心吧。

0: 同志们，我们要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发扬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大娘一家日夜之前很辛苦，不要惊动他老人家。干粮不够，先匀着吃，把身上的雨水拧干。
1: 是。
0: 同志们，就在那里宿营。
1: 是。

0: 谁？
1: 大灯，永刚，
0: 我的孩子啊，可把你们盼回来了。
1: 大娘，您好啊，
0: 好。哎呀，瞧瞧你淋的这个湿啊，怎么你到了家还不快进屋？同志们呢，叫他们快来。
1: 大娘，同志们早就来了。
0: 早就来了，在哪儿呢？
1: 您看，在那儿呢。
2: 大娘你好。
3: 大娘你好。
0: 怎么你们就睡在这儿？
2: 大娘，天当被，地当炕，我们睡得可香了。
0: 永刚，孩子啊，这几天乡亲们端起饭碗想着你们，夜里做梦梦见你们，听见枪声惦记着你们，盼哪盼哪，可你们到了家不进屋，就睡在这柴火堆里，叫大娘。
1: 大娘，我们怕惊动您老人家。
0: 我的儿，你可说到哪儿去了？

0: 李来了。
1: 老李，
2: 永刚、小英他们又要到青纱帐找你们去。
3: 没想到同志们早到家了。
4: 家里炕都腾出来了，面也和好了，就等着你们去呢。
3: 赵排长，这是我娘给同志们带的玉米饼子和补好的衣服，
1: 这是我们大家的一点心意。
0: 乡亲们在敌后坚持抗战，吃的穿的都很困难，为了一粒粮食一寸布，都要担风险受熬煎，这叫我们
1: 瞧你说的。当初小英他爹在世的时候，和你们爷儿俩一块下煤窑，一个饼子分着吃，一床破被火着盖。眼下为了打日本鬼子，咱们更得知心换命啊。
3: 娘，快让同志们进屋歇歇吧。
1: 哦，对，你们在这儿说着，咱们进屋烧水烫脚做吃的，走。
2: 永刚、一班长他们在城东一带发动群众加修地道保护公粮，闹得可真不错呀。
5: 归田日夜扫荡，全都扑空了，
0: 我看还得再打他一下。老李，中心炮楼的情况我们已经摸清楚了，大部分的鬼子都跟归田出发了。
2: 中心炮楼兵力空虚，
0: 我想趁他内部空虚集中兵力，造成绝不优势，白天行动出敌不易，拔掉中心炮楼。
2: 对，中心炮楼。

0: 楼是通往山区的咽喉要地，拔掉它不但便于和山区联系，还能拴住龟田的牛鼻子。
1: 对，
0: 勇哥，这几天中心炮楼的敌人要把抢去的粮食运到县城集中，正向各村催要大车。
1: 哦，
0: 向各村催要大车。嗯，这是一个非常有力的线索。好，咱们就来个顺风使舵，斩断敌人的咽喉。
2: 排长，龟田带领大队奔张庄来了。
0: 来得这么快，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民兵组展开地雷战、麻雀战，不让敌人抢走一粒粮食。
2: 是，
0: 一班长，你掩护乡亲们，火速转移。
2: 是，
0: 乔装改扮，把虎穴床、尖刀插向敌胸膛。下地喽。

0: 前队长，已把张庄包围，赵永康的很快消灭，命令我们把这里的粮食快快地运到县城，进山增援，统统加强戒备。
1: 嗨！
0: 来，打车你怎么样？
2: 还没来，
0: 快去催。
2: 是。来了，哎，你们是哪儿的？
3: 高庄的大车来了。
2: 太君，高庄的大车来了。
4: 太君，
0: 葫芦弟，你的为什么来的这么晚？
4: 太君，车难凑齐，路又不好走啊。
0: 哼，先叫领头的进来。
4: 哎。哎，领头的进来。

0: 太君，他就是。哎，
1: 喂，你是哪里的？
2: 高庄的。
1: 高庄，我的去过，怎么没有见过你？
2: 太君到了那里，前后左右不是大小乡长，就是维持会长，哪能看得见我这个赶车的？
1: 哦，你真是赶车的。
0: 太君，他可是个好法师啊。
2: 自从你们到了这儿，我就开始干了这行了。
1: 哦，
2: 不管风吹雨打，暑热严寒，车载万斤重，马行千里远，稳坐车头一挥鞭子下。什么调皮难逗的牲口，到了我的手里，也得让他规规矩矩，老老实实。
1: 好的
3: 哟。
1: 你得见过八路军。
3: 见过。
1: 你来看他是什么人。
3: 是。
2: 哦，何班长你好啊。
3: 你
2: 嘿嘿，我们的人可都来了。
1: 何的
3: 啊，
1: 你得认识。
2: 岂止认识啊，我们还是老交情呢。我常给他们家烧东西，上次在铁路边不是你让我给你烧过豆子吗？你可是要的红豆。
3: 对，我要的是红豆。太君，他是个有名的车把式，
0: 又不是好人，我能带他上这儿来吗？
1: 哦。喂，这里的粮食要全部运走。
2: 太君放心，一类粮食也不会给你留下。
1: 好，叫他们统统的进来。
2: 乡亲们，连夜运到山区。
1: 好，哎哎喂，赶车的，你得太慢了，今天一定要把这里的粮食通通的运走。
2: 太君，人手粮多，时间可是来不及呀。
1: 你得办法的想
2: 想办法。太君，法倒是有啊，这么多老总都可以帮忙嘛。不过他们熬经守夜够辛苦的了，你看。
1: 什么辛苦辛苦的？好的，警备队休息的不要，通通的装车。
3: 是，
1: 走。你为皇军出力，良心大大的好。
2: 太君，该出力的时候还在后头呢。
4: 报告，贵田队长紧急命令。

0: 鬼天突然来了紧急命令，提防他耍花招，按原计划提前行动。
1: 是。
0: 做好准备，夺取机枪。
1: 是。
2: 哈的，粮食听令，通通的卸车。
1: 卸车？太君装车好不容易啊。
2: 八嘎！鬼天队长从张庄来了紧急命令，赵永康踪迹不明，严防他抛落西道，机枪准备。
3: 嗨！
2: 通通的卸车，
0: 粮食装上了就得运走啊！
2: 你的什么人？
0: 八路军。

0: 军，前面就是中心炮楼了，我们快去营救吧。
1: 已经来不及了，
0: 那儿还有那么多的粮食啊，
1: 早落到人家手里了。你说赵有刚现在什么地方？
0: 老百姓都说他们是铁腿夜眼神八路，他到底在哪儿？这很难说呀。
1: 神八路，我一定要找到他。
0: 找到他？
1: 对，赵永刚打了中心炮楼，粮食一定运回他的堡垒村，我们要趁此机会悄悄地摸进村去，杀他个回马。

0: 长庄的百姓们，我们好难见面呐、啊！没料到我又回来，啊！不要怕，谁要说出赵永刚在哪里，粮食藏在哪里，我就给他房子和地。
1: 太君说了，粮食藏在哪儿，赵永刚在什么地方，谁要是说出来，太君就给他房子，给他地。说吧，说话呀。
2: 啊，张老婆子，出来，
1: 出来。你说粮食藏在哪儿？赵永刚在什么地方？
2: 怎么不说话？哼，二五减租，你是又能说又能道啊。

0: 今儿个怎么哑巴了？
1: 你是人不是人？
2: 哼，那谁知道？也许是白披了一张人皮。
1: 他妈的，我崩了你！哎，
0: 嘿嘿嘿，老太太，你是中国人的，这个佩服。
3: 佩服，老太太，你的不明白，皇军要找赵永刚和粮食，是为了帮助你们中国人建立王道乐土。王道乐土就是……
2: 呸！你们这些狗强盗，满嘴里王道乐土，一肚子狼心狗肺，害得我们平原抬头见岗楼，迈步是沟墙，多少人惨死，多少田园荒。你们的王道是烧杀抢，你们的乐土是杀

两通八路的机枪准备。再要不说，我就把这里变成无人区。

0: 白天赵永刚在哪儿，粮食在哪儿，
1: 哦，
0: 都知道，与乡亲们无关，把其枪撤掉。

0: 太君，他是这个村的干部。嗯，赵永刚在哪里？你弟知道？
1: 知道。
0: 好，说吧。
1: 你听着。

0: 官十分为敬啊！
1: 快快快，成消灭赵牛！

永刚，我把小英托付给你们，叫她永远跟着毛主席，永远跟着共产党抗战到底，革命到

0: 毛主席说，凡属敌人进攻游击战争越厉害之处，就证明那里的游击战争越有成绩。敌人反复清剿张庄，说明张庄对伟大的抗日战争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张大娘的英勇牺牲给了我们很大教育。我们马上进城，把龟田的增援计划彻底打垮。
1: 深仇大恨牢记在心，枪打火烧永远革命。
2: 民兵组配合部队杀日寇，
3: 福建会支援前线做立功，
2: 平阳团带动全村修地道。祝喜地下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

0: 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

0: 6500-100-6565。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

0: 快，赶快救火，快快！
1: 多乱呐、
2: 啊！你不知道啊，鬼子的粮库又着火了。
1: 哎，前几天柴嘎把城外的炮楼给烧了，粮食都运走了，还干掉了不少鬼子呢。
2: 这火从城外又烧到城里来了。
1: 我看呐、啊，鬼子是秋后的蚂蚱，蹦得不了几天了。
0: 对，干一杯。
3: 哎，干。哦，二位，这边坐。您吃点什么？
4: 四两酒，
5: 一盘花生米。
3: 好嘞，四两酒，一盘花生。

0: 掌柜的，哎，钱放在桌上了。
1: 哦，二位走啊。
0: 嘿，走了。
2: 哦，王掌柜，可有日子没见了。
3: 是啊，
2: 您的买卖好吧？
3: 刚成交了一批货。哦，下一步还得看看行情啊。
2: 没得说，您是生意兴隆，通四海呀。
3: 掌柜的，哎，你有什么新鲜的好菜吗？
2: 您喜欢吃的我都给您准备好了。
3: 真是财源茂盛，达三江啊。
2: 您请坐。红烧狮子头，中盘炒肉片，半斤衡水老白干。
4: 来啦，酒到菜到。
3: 掌柜的，哎，来抽支烟。
2: 谢谢。

这是火车站的地形图，鬼子的军火正往这儿集中。这个是他们进山的本钱呢、啊、咱们要想办法尽快的。

0: 王掌柜，看来您是急得要做成这笔大买卖呀。
1: 买卖越大越要仔细，我们还得回去盘算盘算。今天是到车站看看这批货的情况。
0: 不行，车站戒严了，三不一岗，五不一哨，根本进不去。

0: 掌柜的，
1: 哎，
0: 难道那日本人也不能进车站吗？
1: 哎，昨天大和洋行的人倒是进站提过货。
0: 大和洋行，马上到洋行把他们的关系弄清楚。
1: 好，
0: 眼下要进洋行，除了日本人，就得有特务队的通行证。
1: 哦，
0: 这么说，还有跟特务队的长官打打交道喽。咱们马上找他们去。
1: 好，
2: 老大牌烟卷，
0: 特务队来的正好，
1: 通行证有了。
0: 对，
3: 发现可疑的人都抓起来。
1: 是，
3: 进去看看。站住！哪儿的？
4: 我们是本街的老百姓。
3: 本街的？
5: 是本街的。
3: 发现八路军赵永刚，马上报告。
6: 去。
0: 过来。
1: 哪儿的人？
0: 城西刘家桥的。
1: 进城干什么？
0: 到一家登门拜访。
1: 登门拜访？
0: 拜访谁？说。
1: 长官，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你一跳。
0: 遵守财。
1: 赵永刚。先生，您有什么吩咐？
0: 跟我们走一趟。
1: 上哪儿？
0: 大和洋行。
1: 大和洋行？赵先生，大和洋行是日本人的地盘，兄弟我……
0: 你有特别通行证？
1: 通行证？好，赵先生，通行证，兄弟放纵，大路朝天，你我各走半边。哼，
0: 你还想走？
1: 姓赵的，你放明白点，这是日本人统治的县城，可不是你们张庄。
0: 这是中国人民的土地，任我们自由来往。
1: 街头巷尾都有皇军特务队，你休想出城。
0: 城里城外到处是抗日群众，定叫你拿

0: 杀死了孙守财，还给您留下一封信。
1: 面
0: 是龟田先生近日特来登门拜访，蒙你部下多方协助，已将贵部粮库变成火灰焦炭。除完成预定任务外，处决汉奸走狗孙守财一名，特此感谢，后会有期，祝你
1: 祝你同样下场。赵有刚啊，赵有刚，我一定要抓到你，全队马上出发。哎，
2: 喂，什么？赵有刚闯出东关？
1: 什么？
2: 赵有刚闯出东关？
1: 赵有刚进城关，掏我肝脏，搅得我晕头转向，入仙泥塘。几天来，我到马庄，他到张庄，我到张庄，他又到了中心套楼，我给他回马一枪，他又给我个声东击西，如今又钻进我的县城，神出鬼没，飘忽不定啊！我的多年研究战略战术，从没见过这样的打法，想不到我堂堂的皇军少佐竟对付不了一个下没药的苦力。

0: 起来，皇军的战术需变化，用心机巧安排，方能消灭他。
1: 好，山军司令官接令。
2: 哎呀，山区战局怎么样？司令官已经陷入重围，眼看弹尽粮绝，责骂我们行动迟缓，一无战绩。先令明天军火粮食团团的运到，再若迟误，军法从事。
1: 太监，太监，刚刚接到特务队报告，赵永刚又回张庄了。太监，是不是马上出城清剿？
0: 出城清剿？
1: 对，
0: 你来看，司令官来电，皇军在山区扫荡，获得和和的战果。我们要趁此机会包围张庄，消灭那赵永刚。
1: 这可太好了！
0: 你的命令，特务队马上去到城镇村庄，大肆宣扬皇军的这次清剿。
1: 是。队长，不止清剿，司令官的命令怎么办？
0: 你头脑的没有？那赵永刚下山的意图是要把我们钉死在这里。哦，命令特务队宣扬清剿，就是为了迷惑了赵永刚，摆脱他，我们也好进山增援。
1: 队长高见，
0: 传达我的命令，部队提前行动，今天夜里秘密地进山。

0: 小英，小英，刘大嫂，你们怎么都到这边来了？
1: 这节地道也修通了，
0: 是吗？真快呀！
2: 那还不快，连老李都上阵了。
0: 老李伤刚好，

0: 得多照顾他呀。
1: 照顾？他要干呢，九匹马都拉不住。你没听他说，赵排长他们进城打胜仗，咱们的劲头往上涨，要来一个城里城外大竞赛。
0: 赵排长他们就是好，不光打仗，还帮助咱们修地道，帮咱们大生产，帮咱们学习论持久战。
1: 可不，永刚进城的头晚上又到我家去了，爷儿俩炕上一坐就讲开了持久战。持久战三阶段，防御相持，
0: 大反攻。
1: 对，
0: 敌后开展游击战，鬼子多和他转，
1: 鬼子少和他干，
2: 鬼子住下我扰乱。
1: 日本鬼子准完

0: 辛苦了，
1: 乡亲们辛苦了。
2: 赵排长又打了大胜仗吧，
3: 收了鬼子的粮库，干掉了汉奸孙守财。
2: 好，可给乡亲们出了一口气呀。
0: 哼，日本鬼子眼瞎耳聋，就靠汉奸给他们当拐棍，咱们把他的拐棍都给撅折了，叫他们掉进水坑里淹死。
2: 对，
1: 大伯，恶狗掉进水里还会拼命挣扎，小英，民兵可要提高警惕啊，
2: 各个路口都派了岗哨。
1: 好，要密切注视敌人动向。
2: 是，我们走了。
3: 嘿，乡亲们在村里真干呐，把地道都修进青纱帐了，这种抗日劲头咱们要好好学习呀。
1: 是啊，平川上虽说没有高山屏障，人民是打不破的铁壁铜墙。同志们，咱们再来研究一下炸军火的计划。
3: 通过这次侦查，看来大和洋行走私的线索可以利用，他们经常通过铁路上转运私货，咱们就把炸药装在从洋行得来的皮箱里。
1: 对，咱们就改扮成铁路人员，利用特务机关走私的线索，打着大和洋行总经理传扬中佐的旗号闯进去。
3: 好，龟田当年是全养的部下，眼下全养又掌着特务机关，龟田既对他不满，可又怕他，
1: 不过还要多想想困难，万一发生意外情况，我们就立即开枪打响炸药，强行引爆。
3: 对，
1: 同志们，当前的敌人特别阴险，抗战的道路曲折艰难，为了挽救民族危亡，我们要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
4: 排长，不管代价多大，也要拴住龟田。
1: 等一半

0: 班长回来，如果敌情没有变化，我们就按这个计划行动。
1: 是，
2: 走。赵排长，我们正在放哨，发现这个特务奔西庄警备队去了。我们悄悄抄到他跟前，把他自行车一别，摔了他个嘴啃泥。
0: 你出来干什么？
3: 龟天派我给西庄警备队送信去。
0: 说什么？
3: 明天清早到张庄赶集买菜。
0: 赶什么集买什么菜？
3: 小人不知道。
0: 别卖关子了，你以为我们不知道你们的暗号吗？
2: 快说实话。快说。
3: 我说赶集买菜就是出来清剿抢秋烧杀。
0: 小英，把他押一去继续审问。
2: 是，走。
1: 赵排长，赵排长，我们发现炮楼上的鬼子个个补充了弹药、干粮、水壶，都灌满了水，他们张牙舞爪，四处扬言明天拂晓清剿张庄，踏平堡垒村。
0: 炮楼上的鬼子也有动静。
2: 赵排长，赵排长，我们偷听到龟田给西庄警备的电话，明天拂晓清剿张庄，说是要把咱村的人斩尽杀绝，把地里的庄稼砍尽抢光。
4: 排长，口供电话都说要来清剿，
5: 龟田真的要来了，
2: 让他来吧，咱们饶不了他，
4: 咱们马上进入反清剿，活捉龟田给张大娘报仇，
5: 绝不能让鬼子进村。
4: 鬼子进村，不光乡亲们要遭难，群众辛辛苦苦种的庄稼可全完了，
5: 那大军火的任务怎么办？
4: 排长，咱们还像上次打炮楼那样，趁鬼子出动炸他军火，把他调走。
6: 打吧
7: 打吧
6: 打吧，
7: 排长
6: 快下命令吧。
0: 同志们，打，我们一定要打，可是怎么打？不能轻举妄动啊！一班长去侦查还没有回来，龟田真是要来清剿，还是设有圈套？不论是炸军火还是反清剿，都关系到战役的全局和群众的切身利益。马上把情况报告老李，大家做好战斗准备，等候命令。

跪舔，真是要来清剿，还是舍友川道？他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

么牌照呀？只身冒险走张庄，必定是是骗局造假象。他妄想运走军火，突然进山面遭我牵制杀伤，任凭他机关算尽，便布下云山五丈。

0: 集合！同志们，进山日寇即将被歼，我主力很快就要挺进平川。山区的占据和这里的情况都说明龟田是假清剿真进山，有意迷惑我们。为了防止万一，我们必须做好两手准备，既要提防龟田前来清剿，更要坚定炸军火的决心。善缘计划行动，
1: 排长，一班长从城里回来了。
0: 排长，敌情有变。怎么，敌人运军火车站闹翻天，两个小时后龟田要进山。

0: 你几时出的县城？
1: 十点整。
0: 还有一个多小时，归田就要逃跑。这只老狐狸可不能让他跑了。
2: 排长，咱们马上跑步前进。
0: 跑步也来不及了，
2: 那怎么办？
0: 嗨，要是能飞就好了。飞，对，扒火车。

0: 检验完毕。嗯。
1: 张荣刚有什么动静？
0: 他正在张庄布置反清剿。
1: 哼哼，赵永刚啊，赵永刚，我们后会有期。哼
0: 哼哼。包队长，有一个火车头进站，
1: 这里不准停车。
0: 他说要加水，
1: 加水，把车上的人邀下来。
2: 嘿。

0: 你什么地干过？
1: 开车的。
0: 他呢？
1: 烧火的。他跟我是一个车头上的。哦，
0: 箱子是你的。
1: 我是个穷司机，哪能有这个？这是祥顺号王掌柜托我带给大和洋行经理全阳太君。
0: 全阳太君？你是司机的，怎么认识全阳中佐？
1: 太君。

0: 洋行走私打他的。
1: 哦，大河洋行你的去过，
2: 常来常往，
1: 那可是个好地方啊，左有荷花，右有杨柳，门前还有一块上马石。
2: 那里是不见荷花与杨柳，
1: 上马石呢？

0: 地点不对，地形有差，你良民的不是。
1: 太君，
2: 去保区不太平，常有风险。
0: 你说什么？
1: 就在本月初的一个晚上，传扬太君正在洋行算账，突然灯灭了，就听啪啪两声枪响，两个掌柜的就倒下了。
2: 游击队趁出鬼魔闹城关，

0: 把箱子打开检查。
1: 太君，这可是大和洋行的东西，
0: 不管谁的，统统的检查。
1: 好，我也正想看看这里面装的到底是什么。
0: 敌方里面有爆炸物品，拿到安全地方仔细地检查。
1: 太君，怕不安全吗？我们给你打开。
2: 对呀，全是烟土，
0: 难道真是全阳中做的东西？皇军发令严禁走私箱子的，马上！哎，
1: 慢！
0: 哈，你是八路的！
1: 只怕八路在你面前，你也认不出来。

0: 军情重大，不得不盘。转告全阳中佐，我的失礼了。
1: 太君放心，只要东西还在，事情准能办好。
0: 好，好，好！叫他们快快出去，部队马上出发，开喽！

0: 您也来了。
1: 哎，别看咱上了把年纪，不能像小伙子那样上阵，给同志们送个饭、递个水还行啊。
2: 大妹，快走吧。
3: 请小队奉命前来参加战斗。
2: 民兵组战斗准备完毕。
0: 同志们，赵排长他们炸掉敌人的军火，归田八成会狗急跳墙追到张庄。我们要人死为战，村死为战，迎接主力歼灭归田。

0: 荣刚，主力部队今天准到，只是我们把龟田又出县城牵制在张庄一带，
1: 龟田已经追来了。
0: 好，我们先打他一场地道战，
1: 用胜利迎接主力到来，转入

0: 看看中国人民的力量。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放下武器，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解

电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

0: 楚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电视剧《天龙八部》。电视剧《天龙八部》对侠义和情感进行了深入挖掘，一方面忠实还原原著，另一方面营造了真实严肃的历史场景，增加了真实性和厚重感。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洒家在此休息片刻。
1: 西宫娘娘唐赛花扑到皇上怀里放声大哭，
2: 岸上的悟空见妖精不肯上岸，先隐身跳在半空。
3: 关云长在阵前刀斩华雄，

0: 盛夏精彩，风雅和鸣，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共同举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即将在京盛大启幕。四海戏韵，千里奔赴，南北名家俊采星驰，百戏齐汇京，风雅正和鸣。
1: 写传奇，赤胆忠心照古今，戏台演绎英雄事，梨园名段酒相传，文传忠义，一曲戏韵颂千秋气节，五显英豪，一身英姿抒浩然正气，经典名段串联杨家传奇，名家风采演绎将门群英。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

0: 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乔帮主，凡事三思而行，可不能乱来为好啊。要是挑起胡汉之争，中原武林人人可都会与你为敌。
1: 哼，挑起胡汉之争。

俭然无兄，恕膝长叹。无兄传位之意，始终不改。然与连日相似，仍戚戚以为不可。乔军才艺超卓，立功甚伟，为人肝胆血性，即便是神州武林同道，亦鲜有能及。以此，才继承无兄之位。他日丐帮声威愈彰，自意料中事耳。然当日雁门关外血战，于无日不盈于怀。此子非我族类，其父母死于我二人之手。他日此子不知其出身来历则已，否则不但丐帮将灭于其手，中原武林亦将遭逢莫大浩劫。当时才略武功能及此人者，是寥寥也。贵帮帮内大事，远非外人所能知会，唯此事牵连过去，且三思之。

0: 这是汪帮主的手书，你自当认得出他的笔迹。
1: 自与丐帮马副帮主、传功长老、执法长老、祭珠长老，乔峰若有侵辽叛汉，助契丹而压大宋之局，全帮齐心合力击杀，不得有误。下毒行刺，均无不可。下手者，有功无罪。这确实是我师父汪建通亲笔。
0: 乔帮主，休怪我们无礼呀、啊！汪帮主的这通手谕，原本只有马副帮主一人知晓。马副帮主突然横死，康敏寻到这份遗令，这才不得已将遗令公诸于世。马副帮主早不出事晚不出事，偏偏在汪帮主将遗令交给他之后出事，这是其一。大家疑心马副帮主是姑苏慕容所害。
2: 慕容公子，老朽啊特别佩服，来喝，
3: 走一个，
4: 来呀！
0: 帮主却偏偏袒护于他，如此作为实以危及本帮，这是其二。其三嘛，我虽有心调查清楚再做决断，但帮主是契丹人一节，帮中知之以众，变乱以生，隐瞒以自无益呀。
1: 全冠清，你知道我是契丹的后裔，是以反我，是以不是？
5: 没错。
1: 四位长老因听信你言而欲杀我，也是如此。
5: 对，只是他们将信将疑，拿不定主意，事到临头又心生畏惧。
1: 那我的身世你是从何得知？
5: 此事牵连旁人，恕在下无法告知，但你得须知道，纸终究包不住火。

0: 即便你极力隐瞒，事实真相终究昭告天下。况且还有汪老帮主亲下手谕，和智光大师等一力作证，此事难道还有假？想我丐帮百年基业，又岂能落入一个契丹人之手？
1: 叔叔伯伯，先夫不幸亡故，到底是何人下手？此时此刻定难下断言，但想先夫平日诚恳笃实，江湖上并无仇家，妾身实在是想不出是何人如此狠心要夺取他的性命。常言道慢藏会到，难不成是因为他手里有什么重大的事物？有些人怕坏了大事，便要杀他灭口。
2: 你这是在疑心，是我杀了马副帮主。
3: 马夫人，小女子有一个小小的问题，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呢？
1: 姑娘有什么话要查问我？
3: 查问可不敢当，只是方才听说马前辈的遗书是用火漆密封而成，而徐长老拆开之时火印完好无损，那在这之前没有人看过里面的内文喽？
1: 不错，
3: 既然如此，那带头大哥的书信和汪帮主的遗令除了马帮主之外无人看过，那便谈不上杀人灭口之说。
1: 敢问姑娘何方神圣，却来干预我帮中大事？
3: 我一个小小女子怎敢干预你们贵帮大事呢？只是你们想诬陷我们公子爷，我只是据理分析罢了。
1: 那姑娘的公子爷到底是谁呢？是乔帮主吗？
3: 不是，是慕容公子。
1: 原来如此。白长老，本帮帮规如山，若有长老犯了帮规，当如何处置？
4: 知法犯法，罪加一等。
1: 若此人的品位高于白长老呢？
4: 我帮帮规乃是老祖宗所立，无论辈分大小品位高低，须当
5: 以同领尊，
4: 同功同赏，
5: 同罪同罚。
1: 先夫去世没过多日，有一天我无意中发现了一样东西，帮主认得吗？请众位叔叔伯伯替我做主。

0: 朔雪飘飘开雁门，平沙历乱卷蓬根。
1: 功名耻迹秦生数，执掌楼兰报国恩。
2: 这把扇子为师给你，
0: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呀、啊！汪帮主啊，汪帮主，这件事你可是大大的做错了呀！汪帮主虽然把我当作他的心腹，可密留遗令这件事却不让我知晓。若是能提前知会我一声，
3: 徐长老，汪帮主没有告知此事给您，是为了您好。丐帮中只有大员知道此事，现在已经命丧九阙，若是当初你也知道，未必能逃过此劫。

我们乔某的身世来历，自己也未能确知。但今日，诸位前辈的指证，乔某必须查明真相。这丐帮帮主之职，定当退位上贤。

0: 此棒，承汪帮主相授。我乔某执掌丐帮，虽无建树，也并无大过。今日退位，徐长老、传公、执法二位长老，还请代为保管。在日后，有哪位英贤愿意肩负此职，再予传授，
1: 那也说的是啊。
2: 打狗棒的事，只好将来再说了。
3: 且慢，宋兄弟有何话讲啊？
2: 我瞧乔帮主不是契丹人，
1: 何以见得？
2: 我们乔帮主乃是大仁大义的英雄豪杰，适才我等那样反他，他都不计前嫌，却甘愿为我等受刀流血。是，契丹人能会如此吗？
3: 他自幼受少林高僧和汪帮主的养育教诲，已改了他原有的习性。
2: 既然性子改了，那便不再是坏人，做我们帮主有何不可？再说，你看咱们丐帮，哪个其他英雄了得？别人要做帮主，哼，我姓宋的，第一个不服。
4: 人，几十年前的旧事，就凭你们几个人在这里胡说八道，谁知道是真是假？帮主大位，岂能如此轻易说换就换？
5: 我一心一意跟随乔帮主，就算换了帮主，便杀了我的头，我也不服！
6: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 众位兄弟，乔帮主才略过人，英雄了得，谁不佩服？只是咱们作为大宋子民，又岂能听一个契丹人的号令？乔峰越是厉害，你们就越危险。
2: 我看你的模样，倒九分像是契丹人。
3: 对，你就是监禁小人。
1: 大家都是尽忠报国的好汉，难道甘心做背叛大宋的走狗吗？
4: 你说谁是走狗？
5: 你才是走狗！
6: 谁是走狗？
7: 我们不是走狗，
8: 你才是走狗！
9: 你才是走狗的！
10: 你才是走狗！
11: 就你，
12: 你才是走狗！
13: 走狗！
14: 凭什么说我是走狗？
15: 对呀，
16: 凭什么说我是走狗？
17: 凭什么说我是走狗？
18: 就你是走狗！
19: 走狗！
20: 对呀，
21: 你才是，
22: 你就是走狗！
23: 不是走狗！
24: 凭什么
25: 说我是走狗？
26: 你才是走狗！
27: 才是走狗！
28: 就是走狗！
29: 丐帮帮主，我决计不当了。或许有其他事，阴谋诬陷，但我恩师汪帮主的笔迹，别人绝对是造假不来的。我丐帮在江湖是第一大帮，受人敬仰，武林中谁不敬畏？像我们这样内讧，还不落得人笑话？我乔某临走前有一言奉告，若有人假一拳一脚于我丐帮兄弟，那就是我丐帮的罪人。
30: 倘若要是有谁杀害我丐帮兄弟呢？
29: 残害兄弟，举世痛恨，杀人者抵命。
30: 那就好。
29: 马夫人，以乔某的身手，要到您府上偷个东西，怎么会空手而回？又怎么会落下我自己的私人物品？是谁杀害了马夫帮主，偷我折扇陷害于我？乔某定会查个水落石出。众兄弟，乔某是汉人也好，是契丹人也好，有生之年 绝不残害一条汉人的性命。若有违此事，要如此时。

0: 各位叔叔伯伯，先父的血海深仇就仰仗各位了。小女子先行告退。马夫人请节哀，马夫帮主的仇，我们自当竭尽全力，请马夫人放心。
1: 徐长老，各位施主，老衲告辞了。
2: 徐长老，各位江湖英雄豪杰，我单正也告辞了。
3: 告辞。
0: 徐长老，谭某夫妇，告辞了。
1: 小娟，等等我呀！
4: 诸位兄弟，如何为马夫帮主报仇？咱们自当从长计议。<笑>
2: 可笑啊！丐帮与人约在会山见面，毁约不至，原来都鬼鬼祟祟地躲在这里。
5: 徐长老。
2: 咱们因帮中变故误了对方约会，对方巡山门来了。不过属下已派人前赴会山，要对方将约会之期押后7日。
6: 既然已定下约会，哪有什么押后7日的？半个时辰也不成。
2: 你说不成就不成！
7: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1: 后退！别动！别动！这什么人？为了什么事啊？应该是西夏的一品堂。
0: 西夏国整军劲武，还不是打我大宋江山的主意啊？
1: 是啊，听说这个执掌一品堂的是个王爷，官方征东大将军，叫什么？赫连铁树。
0: 西夏国东征大将军赫连铁树驾到，他知道咱们丐帮是中土武林的一大支柱，意图毁灭，先属威望，所以前几日就跟乔帮主定下了约会。
8: 他们打的是如意算盘呢，先一举毁我丐帮，再把中原各大门派打个七零八落，然后引兵犯境，长驱直进，或以此为要挟，让朝廷答应他们更多的条件。这条计策。 果然毒辣得很呐！
0: 丐帮帮主何在？还不上前来拜见？本帮帮主不在此间，由老朽代理帮务。丐帮兄弟是江湖草莽，西夏将军如以客礼相见，我们高攀不上，请将军去拜会我大宋官长。若以武林同道身份相见，将军远来是客，请下马叙宾主之礼。
1: 丐帮帮主既然不在此间，那我家将军是不能跟你叙礼的了。哼！嗯？这根棍儿不错，拿回来做个扫帚柄，倒也合适。

0: 好徒儿，你怎么也来了？嗯，见着师傅还不乖乖下跪磕头吗？岳老三，丐帮帮主是我的结义兄长，所以啊，这在座的都是你的师叔师伯，你可不得无礼哦。三位姑娘，这便是我的好徒儿南海恶神岳老三。哦，岳老三，见了师父还不乖乖的下跪，难道忘了我们南海派的规矩了？嗯，很好很好。
1: 啊，好了，不杀了不杀了，你们两个杀吧。哎，徐烈呀，
2: 有病啊！
3: 我家将军啊，想要瞧瞧丐帮的打狗棒法和降龙十八掌两大绝技，叫花们是确有本领还是胡吹大气？赶快出来见个真章吧。
4: 四大恶人也算是江湖上成名的人物，怎么也被西夏收买当人的走狗啊？三恶都在，怎么不见恶贯满盈段延庆呢？
5: 我们和一品堂的关系为什么要告诉你呀？乔峰不在，对付你们几个臭叫花子哪用得着老大出面，有我们两个就够了。
6: 我来跟他较量一下，本帮绝技因人而出，对付你这种小卒哪用得着打狗棍法？看招！

丐帮的老头使的是24路伏魔杖，但他使得不好，而且他身材太矮，只要攻他下盘右侧，他就抵挡不了。只不过，这个高个子以为这个矮个子下盘很稳，其实不然。

0: 我是一中人，你是小白脸心上人，你是小白脸心上人。
1: 公子，丐帮众人把你义兄赶走，又冤枉我表哥，我讨厌他。小妞生得好美，更难得的是这般有眼光，跟我去做个老婆，也还使得？
0: 你想得美！我为什么要嫁给你啊？
1: 为什么不嫁？你是有小白脸心上人了是不是？我先宰了你的意中人，瞧你嫁不嫁我！
0: 吴长老这六合刀法八卦深刻虽然厉害，但这个高个子又会使鹤舌八打，这六合刀法可以应手而破。
2: 王姑娘，
0: 这高个子看来上了我的当，说不定他的左手会被砍下来。

0: 谢姑娘。
1: 吴长老，很精妙的奇门三才刀。
2: 好。
3: 这小姑娘甚是古怪，咱们擒回一品堂，令她吐尽所知，应该极有用处。
0: 甚好，你去擒了她来。
3: 是。徐长老，我们家将军是要看打狗棒法和降龙十八掌，你们有宝现宝。倘若真的不会，我们也没工夫奉陪，这就要告辞了。
4: 贵国一品堂的高手，胡吹

0: 什么武功一品，原只是一些平平无奇之辈，要想见识打狗棒法和降龙十八掌，只怕还有些不配。
1: 对，不配，你不配，
2: 不配，
3: 不配，不配，不配了。
4: 那要怎得才算配呢？
5: 不好，他们放毒！
0: 你们，我跟你们拼了！
5: 你们，把他们几个乞丐都给我带走！至于这位姑娘嘛，
6: 你干什么？阿朱，阿朱姑娘，啊！
7: 我们这门面虽然小，但是百八十斤的酒还是有的。您先喝着，不够了我再给您拿。

0: 王姑娘，你怎么样了？还好吧？我中了毒，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那怎么办？怎生找解药才好？我也不知道。你催马快跑，到了安全的地方再说吧。
1: 白山海那水在我曾经族人盘踞来江
2: 那个要不要我送您回家
3: 我姓什么我自己都不知道冷风伴我家在哪儿
1: 水中寒谁人热情摘孤身追求梦

朔雪飘飘，开宴。平沙立乱，卷蓬根。功名齿迹，琴声树。直斩楼兰，报国恩。

0: 娘娘，
1: 我今日与他同操凶险，尽心回护于他，若是为他死了，想来日后一生之中总会偶尔念及我三分。将来他和慕容复成婚之后生下儿女，瓜棚豆荚之下说起往事，或许会提到今日之事吧。
0: 到时候你就会跟你的女儿说。
2: 什么女儿？
0: 啊，没有没有，我胡言乱语了。
2: 这里又冷又湿，我们在这里待着也不是办法。
0: 毛姑娘，现在雨好像小一点了，我带你去找吧。

0: 王姑娘，也不知道这西夏人放的是什么毒，要是能拿到解药就好了。
1: 我倒不觉得难受，只是我全身无力。咱们进去再说吧。
0: 王姑娘，对不起，你。
1: 邓
0: 你没事吧？
1: 啊，你没事吧？
0: 哎，我不打紧的，我就算摔疼了也不打紧啊，我来扶你吧。对不起啊，王姑娘，我这人做事乱七八糟的。
1: 这里有人吗？
0: 不知道。小心啊。

0: 王姑娘，你在这儿等我啊！二位，二位，吵扰吵扰了，我们俩来呀，就是想讨口东西吃的。二位若是有何贵干，尽管请便，不用理睬我们的。
1: 啊，我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0: 你胡说什么呢？怎么了？
1: 人家怎么可以当着咱们的面？那
0: 啊？是？王姑娘，你看你的衣服都脏了，而且都湿透了，这可如何是好啊？
1: 姐姐，我全身都湿透了，只是想换一些干净的衣服。啊，这样吧，你收一下这个钗子，给我换一些干净的衣服。
0: 嗯，
1: 可以吗？
0: 嗯，去。哎呀，你让开点，大姐，你快，啊。
2: 随我来吧，王姑娘，你小心啊！王姑娘，慢一点儿。
1: 慢点儿。哟，小心！
2: 哎，你看什么呢？我看我老婆，有问题吗？没问题，大哥，我们先把衣服穿上吧。
3: 姑娘，这是我最好的衣服，旧是旧了点儿，你要是不嫌弃，就凑合着穿吧。
1: 姐姐，我身陷困厄。

0: 姐愿意帮忙，我应该谢谢姐姐才是，又怎么会嫌弃呢？
1: 他们一定躲在这染房里。走，
2: 啊，走！王姑娘，敌人来了！
3: 快点，
4: 敌人！
2: 敌人来了！哎呀，敌人来了！敌人来了！
3: 快！你那边有吗？
2: 王姑娘，
3: 没有。
2: 王姑娘，
3: 没有。
2: 不好了，敌人来了！
3: 再找！哎，那边，快！那边。
2: 王姑娘，对不起，对不起，亵渎王姑娘了。
3: 走，
2: 可是下面有敌人来了。
3: 跟我走。
5: 哎，你们干什么呢？
1: 小姑娘在里面吗？
5: 姑娘没有，不许进去，
1: 找死！哎，
2: 王姑娘，好好好，我不看你，我不看你，我不看你，我不看你。嗯，
1: 上！
2: 哎哎，我告诉你，我告诉你，你别上来，你别上来啊！

哎，段公子，用你左手食指给那小腹下脘穴。我叫你打我。 我求求你们了，别再上来了，我不想再杀人了。啊，王姑娘，哎。

0: 王姑娘，我对不起，
1: 松开我。

0: 去。
1: 这可怎么办？他们要放火了。
2: 王姑娘，你在这里等我，我去攻他们个措手不及。

0: 你们在搞什么邪术？
1: 哎，

我们要冲他背心第七枝节之下的至阳穴。王姑娘，段鱼自身难保，只能在黄泉路上等你了。

承认谁在笑我，不疯魔不成活，众生已经山口海枯，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

0: 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2: 一对一量身定制。
6: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12: 蓝味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
13: 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生出品。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你走的可是凌波微步吗？是啊，王姑娘若是想看，我便从头至尾给你演练一遍。不过，能不能演练得完，就要看我脑袋上的造化了。

0: 小心，躲避敌人要紧，不用演给我看了。
1: 此时不看的话，待我一命呜呼之后，你就再也见不到了。
2: 先抓住这个女的。

0: 王姑娘，我把这些人都给打死了。
1: 未必都死了吧？

0: 你还没把我杀了，就想走吗？我不能再杀你了。再说了，我也不是你的对手啊。
1: 咱俩又没交过手，你怎知不是我的对手？

0: 快去请教你师父，瞧他用什么法子来杀我。
1: 段公子，快上来。嗯。

0: 王姑娘，王姑娘，我打他不过，我们赶紧想办法逃吧。
1: 他守在这里，咱们是逃不了的。啊，段公子，麻烦你可以先帮我穿好衣服吗？啊？
0: 哦，好。
1: 那你闭上眼睛。不许睁眼哦。你先帮我把手袖穿好吧。

0: 手下这里有两条绳子，你可以帮我系起来吗？你别乱摸，在下面呢。
1: 哦，对不起。

0: 好了，那你还不睁开眼睛？
1: 我叫你去学武功来杀我，不是叫你二人打情骂俏。
2: 适才他跟你动手，一共使出了17招，不同门派的武功，我一时之间也查不出他的武功路数，你打不过他的。
1: 喂，王姑娘已经说了，我是无论如何也打你不过的，你究竟肯不肯善罢甘休啊？
2: 要我饶你性命，倒也不难。自今而后呢，你一见我面，便须趴在地上。
1: 向我磕3个响头，然后高叫一声：“大爷，饶了小的狗命！”
2: 士可杀不可辱。你想叫我向你磕头求饶，再也休想。你要想杀我，现在就杀便是了。
1: 你当真不怕死？
2: 怕死当然是怕的了。可是从此往后，每次见你面都要磕头求饶，那还成什么话呀？
1: 见到我便跪下磕头。
2: 也不见得如何委屈了你。要是我有朝一日做了中原皇帝，你见到我，是否要跪下磕头？
1: 奇怪，他怎么也这样说？见着皇帝磕头，那便又是另外一回事了。这是行礼，可不是求饶。你想叫我向你磕头，再也别想了。你现在就一刀杀了我吧！
2: 好啊，你下来吧，我一刀将你杀了。
1: 你决计要杀我，我也无法可想。不过。
2: 我也有一事相求，说。这位姑娘，她身中奇毒，肢体乏力，不便行走，请阁下行个方便，将她送回太湖曼陀山庄她的家中。我为什么要行这个方便？西夏征东大将军颁下将令，谁要是擒到这位博学多才的姑娘，那可是赏赐黄金1000两，官封万户侯。
1: 这样吧，我也绣一封书信，你将这位姑娘送回家中之后，便可持此书信去大理国，取黄金5000两，万户侯也照样封的。<笑>
2: 你小子是个什么东西？单凭你一封书信，就能赏赐我黄金5000两，官封万户侯？
1: 你不相信我也没有办法呀。我已死，我已死，固不足惜。 可是，若因此让这位姑娘流落在此，落入匪人手中，我便是万死。

0: 你若对我无礼，我表哥给我报仇，定要搅得西夏国天翻地覆，鸡犬不安。
1: 表哥？你表哥是谁？
0: 我表哥可是大名鼎鼎的慕容公子，姑苏慕容的名头，想来你也听过吧？你对我不客气，他对你。 会加倍不客气。慕容公子若见到你跟这小白脸如此亲热，怎还肯为你报仇？
1: 你别瞎说，我跟这位段公子半点关系也没有。不知道这位君爷尊姓大名，敢不敢说与我知晓？
0: 有什么不敢？本官行不改名，坐不改姓，西夏李延宗。
1: 你姓李。
2: 那是西夏的国姓，岂止是国姓，吞辽灭宋，西除吐蕃，南并大理。这语气怎么如此耳熟？阁下志向倒是不小，不过李将军，我告诉你啊，你精通各派绝技，武功想要练成天下第一，恐怕也不是什么难事。不过。
1: 你要是想一统天下，并非武功第一便能办到的呀。要说武功天下第一，你也未必能够。
0: 何以见得？
1: 当今之事，单是以我所见，已有两人的武功远远在你之上。是哪两人？第一位是丐帮前任帮主乔峰。乔帮主。第二位呢？第二位是我表哥，姑苏慕容公子。
0: 你将那乔峰之名排在慕容复之前，是为公为私。什么为公为私？
1: 若是为公，你以为乔峰的武功确实在慕容复之上；若是为私，因你与慕容复有亲戚之意，所以你让外人排名在先。为公为私也都是一样。我自然盼我表哥能胜过乔帮主，可眼下还是不能。
0: 眼前还是不能。你是说那乔峰所经者，只有一家之计，而你表哥却博知天下武学，将来技艺日进，便可武功天下第一了。
1: 那还是不成。将来武功天下第一的，多半是这位段公子。
0: 就这臭小子，不过是得了你的指点，学会了凌波微步。
1: 难不成，
0: 单凭这抱头鼠窜的本领，也能得到天下第一？他
1: 若肯听我指点，三年之后要胜过乔帮主，或许不能；可要胜过阁下，可是易如反掌。
0: 好，我信得过姑娘之言。与其留下他日的祸胎，不如今日我一刀将他杀了。
1: 段公子。
3: 你手中的剑气怎么有时灵验，有时不灵？那是什么缘故？我不知道。你最好奋力一试，用剑气刺他右腕，先夺他的长剑，然后紧紧抱住他，再使出六阳融血功，消除他的功力。
1: 什么六阳融血功啊？
3: 那日在曼陀山庄里，你救我的时候，就是用过大理段氏的。
4: 独门神功啊！化功大法这个污秽的功夫，你学来干什么？我这不是化功大法，是叫做六阳融血功。啊，王姑娘，在下无能，不能送姑娘回府，是表惭愧。 等来日王姑娘荣归宝府，何令表哥成亲大喜。别忘了，在在下手执的那几株茶花旁，浇上几杯酒浆，也算是在下喝过你的喜酒了。段公子。
1: 你对我的大恩大德，在我有生之年。

0: 公子，你快点走出大门，自行逃命去吧。
1: 我信断的只要还有一口记载，自当要保护王姑娘的周全。你这个人武功脓包，倒是个多情的种子。这位王姑娘，想必是你的心上人吧？所以，你如此情深意重。多说无益，我从一数到十，你要是还是杀我不了的话，便不能和我纠缠不清了。 第九招，第十一招，第十一招。哎，我已经数到十三了，你还杀我不了，那便是杀不了我了。
2: 跑是吧？那我先将这楼上的姑娘杀了。
1: 哎，不可！

0: 再动一动，我一刀将你杀了。
1: 你若杀了他，除非也杀了我，否则总有一天我会杀了你，替段公子报仇。
0: 你说这话当真自负？如此说来，你对这姓段的委实是一往情深。
1: 什么一往情深？我跟他根本谈不上什么情字，只不过他既然为我而死，我自当为他报仇。
0: 你说这话绝不懊悔？
1: 我绝不后悔。

0: 王姑娘，她去了。
1: 她走了？
0: 她居然没有杀我。
1: 段公子，那瓶子。

0: 这会不会是解药呢？
1: 对，上当，奇咒之解。
2: 段公子，快上来拿给我闻闻，说不定可以以毒攻毒，当能奏效。
1: 好。

0: 王姑娘，没事吧？哎，我的手能动了。邓公子，我现在想更衣，请你下去一下。是。
1: 下去吧。好。下去吧。哦，对不起。哎，来，喝水，喝水，喝水。来，喝水，痛快。
2: 乔帮主。

0: 你们怎么了？
1: 乔帮主，我们中了毒，浑身现在没有力气，你能不能帮帮我们搜一下他们身上有没有解药啊？
0: 你们等我。

0: 是这个吗？来，臭死了！
1: 怎么样？好像好多了。嗯，谢谢乔帮主。
2: 阿朱姐姐，
1: 来，阿碧。

0: 你看什么呢，朱姐姐？
1: 没看什么。
2: 没想到有朝一日我会杀这许多人啊。
1: 哎呀，你别这么婆婆妈妈了，我娘虽是女流之辈，但行事爽快明决，你是男子汉大丈夫，却这么多顾虑。
2: 那我生平第一次杀人，难免有些心惊肉跳的嘛。
1: 那也倒是，不过江湖之上哪有一日没有杀人放火之事啊。难道你以后洗手不干，不再行走江湖了？
2: 我在家的时候啊，我爹爹和我伯父每日都逼着我练武，我说什么都不肯学。不曾想，这有朝一日事情逼到事儿头上了，还是给逼上来了。
1: 哎，你想读书做官，将来做学士、宰相是不是？
3: 那也不是，做官也没什么味道嘛。
1: 那你想做什么？难道你和我表哥都一样想当皇帝不成？啊，
2: 慕容公子想当皇帝？
1: 这话我原说漏了嘴，你千万不要跟第二个人说啊，更不要在我表哥面前提起，不然的话他一定会怪我的。
3: 是啦，我才不

0: 万慕容公子的闲事呢，他想做皇帝也好，做叫花子也好，原本跟我也无关，我也全然管不着。
1: 段公子，你生气了？
0: 没有。王姑娘，王姑娘，你一定要记住，我这一生一世都绝对不会对你生气的。我不想别的，我只想往后的每一日都能像眼下这般，我便心满意足，别无他想了。
1: 段公子，今日相救，大恩大德，我永远都会记在心里，但我的心早属他人，怕你言语有理，以留他日相见之余地。
0: 好，我们还是赶紧赶路吧。啊，
2: 怎么样，还好吧？乔帮主，谢谢你出手相救。
3: 应该的。这位姑娘，
2: 我叫阿朱。
3: 阿朱姑娘，可知我丐帮兄弟何在？
2: 不知道。乔帮主，你丐帮那些兄弟不知好歹，还把你赶了出来，眼下是他们自作自受，活该。我想啊，你没必要去救他们了，让他们多吃吃苦头才好呢。
3: 他们都是跟我同生共死的兄弟。那个赫连铁树跟我约好了要比武，却暗中下毒，定有预谋，若不及时前去解救，不只是我丐帮，可能连少林、武当，甚至是你们的慕容公子都要遭殃。
2: 如此便是阿朱狭隘了，只是那个赫连铁树将我和阿碧关在这个马车上，我们又中了毒，所以发生什么，他们在哪儿，我们都不清楚了。
3: 那我先走一步了。
2: 乔帮主，谢谢。
3: 两位姑娘，还是赶快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歇息吧。若遇见你们的慕容公子，请代为示警。

0: 姐姐，阿朱姐姐，我们赶紧走吧，乔帮主都走了，万一一会儿有西夏人过来，我们就麻烦了。
1: 嗯，
0: 走。
2: 王姑娘，咱慢些走，注意脚下啊，这路真是不好走。王姑娘，我们一会儿就去那边看看啊，那边。
3: 好。王姑娘，段公子。
2: 阿朱姑娘。
3: 阿朱姐姐，阿碧姐姐。
2: 你们也脱险了。好啊，妙极妙极也。
3: 你们怎么往回走了？我和阿碧正要去寻你们呢。
2: 巧了，我们正巧也要去寻找你们呢。
3: 给。你们是怎么逃脱的？闻了那个臭瓶没有？
4: 多亏了乔帮主前来相助，那些臭瓶啊，简直臭得要命。
3: 是乔帮主救你们的？
4: 嗯，是啊，
3: 乔帮主救了我们，就马不停蹄地去救那些不知道关在哪里的丐帮弟子了。
4: 亏他还担心那帮丐帮叫花，他们呀，可是骂他一路呢。
2: 我这位大哥呀，当真是情义深重，宁愿所有人都负了他，他也不肯负别人。
3: 哦，对了，王姑娘，你呢？也是乔帮主救的？
1: 不是，全靠段公子护我周全。
3: 原来如此，阿朱替我们公子爷谢过段公子了。
4: 哎，王姑娘，那我们接下来该去哪儿啊？
1: 本来我和段公子想要前来救你们两个，现在我们四个人都安全了，这是再好不过。丐帮的事跟咱们毫不相干，依我看，咱们去少林寺去救你们家公子吧。
4: 好。
2: 好。你们家这位公子啊，我着实也是仰慕的紧，一定要见见的。
4: 嗯，
2: 我左右无事，便随你们一起去少林寺走一遭吧。
5: 扶我一把。
4: 什么人？
5: 慢点。
2: 我去看看。
5: 慢点。
2: 哎，你们什么人啊？
4: 小哥，是谁把你们打成这样？
5: 我们是天宁驿站的，驿站里来了一波番帮恶人，杀了我们驿长，还把我们两个赶了出来。
3: 你们驿站在哪儿？
5: 就在那边。
3: 那那些番帮恶人呢？
6: 那些番人抓了100多个叫花子，又杀鸡又杀牛，驿长不让，他们便将驿长和驿卒全杀了。
3: 他们走了吗？
5: 还在那儿呢。
3: 那你们还不快跑，回头啊，他们抓到你们，把你们五马分尸。
5: 走。
2: 哎，两位。阿朱姐姐，
3: 嗯，
2: 这两位已经是走投无路了，又何必出言恐吓呢？
3: 我没有恐吓啊，我说的是实话。
2: 嗯。
4: 哎，不对，这些丐帮的人全在驿站里，那乔公子去了，岂不是扑了个空？
3: 我有个办法。段公子，王姑娘，我想带着那臭瓶去乔庄，乔帮主的样子去救那些丐帮的兄弟们，等他们脱险以后一定会感激乔帮主的，也算是我报答他的救命之恩了。
1: 乔帮主身材高大，你怎么扮得像他？
3: 越是艰难越能显得出我阿朱的本事了。
1: 就算你扮得像他，也冒充不了他的绝世神功啊。天宁驿站尽是西夏一品堂的高手，你又如何能来去自如？倒不如……
2: 姑娘，你想对我说什么？
1: 我想请你扮一个人，跟阿朱一块去驿站，可是我又怕有什么不妥。
2: 姑娘想让我扮谁啊？
1: 丐帮英雄们冤枉我表哥和乔帮主暗中勾结，害死了马副帮主。倘若我表哥和乔帮主一起去救他们，他们就不会瞎起疑心了。
2: 嗯。啊，王姑娘想让我扮作你的表哥？
1: 算了，驿站中敌人太强，就你们两个一起去也是太危险了，还是不去的好。
2: 哎，不危险不危险，你让我做什么我便做什么，逃之夭夭 本来就是我段誉的看家本领嘛。
1: 我表哥杀敌可是易如反掌，从来没有逃之夭夭的时候。
2: 是，你表哥是大英雄、大豪杰，我本来就不配办他，倘若在旁人面前办他出了丑，岂不是毁了他的名声吗？
7: 哎呦，段公子要乔装我家公子啊，固然不易。好在丐帮中人啊，也对我家公子不熟，他的音容相貌如何，只需个大概也就是啦。
2: 非也非也，慕容公子是人中龙凤，岂能是旁人邯郸学步得来的？我想啊，还是学得不大像比较好吧，否则到时候逃之夭夭起来的话，岂不是毁了你家慕容公子的声誉吗？
1: 段公子，你生我气了？
2: 没有，不会，我怎么会生你的气呢？
1: 阿朱姐姐，你觉得怎么样？
7: 你看，像还是不像？再配上这双增高鞋，快走走走，换上。怎么样？可还像？
2: 王姑娘，你看，我像你表哥吗？

0: 不过，再像也不是他呀。
1: 弟弟，
2: 大哥，
1: 哥哥找的你好苦啊！
2: 你怎么来了？我们正想装扮你去救人呢，结果现在你来了，阿朱姑娘也不用装扮了。
1: 丐帮将我逐出帮外，他们那些人的死活我也没放在心上。倒是咱们兄弟再去喝他个痛快吧。
2: 好啊。
1: 啊。王姑娘，咱们一起吧。
0: 啊。
2: 你们。

0: 好是好，但是丐帮兄弟也是你平日的好兄弟，你要救他们一救。阿朱姐姐，你这一装之术太神了吧，连声音都变得这么像。
1: 那是，拿着你那个臭瓶子，我们出发吧。王姑娘，你就在这边等我们的好消息吧。
2: 小帮主，请吧。
3: 走吧。
1: 哎，把王姑娘照顾好。
4: 好。
5: 来，酒来了，来喝酒，来快来，
6: 来喝酒，
5: 干了啊！
7: 你们算什么英雄好汉，竟用下毒这种卑鄙手段，
8: 无耻无耻，用这等卑劣手段算什么英雄好汉，我们丐帮可是天下第一大帮，我们帮主武功盖世，等他回来保管杀你们个片甲不留。陈冠清，把帮主赶走，害我们全部落在敌人手里，这下你高兴了？
9: 刚把乔帮主赶出去，又想乔帮主来救人，我要是乔帮主，我才不来呢。
7: 冤枉了乔帮主，自是我等无事，但乔帮主他宽宏大量，他若是知道我们都绑在这里，他不会放任不管的。
8: 自从乔帮主为我流血之时，我就只认他一个。

0: 你们干什么的？快去禀报，丐帮乔峰、江南慕容公子前来拜会你们赫连大将军。
1: 原来是丐帮乔帮主驾到，小的立即禀报。
2: 启禀将军，丐帮乔帮主江南慕容复前来拜会。
3: 快，请将来。
4: 是。
3: 我说什么来着？帮主来救我们来了。
2: 是啊，乔帮主义薄云天，哪儿能欺下我们不管呢？
3: 是不是来救人的还不一定，何况跟慕容复一起来，这还不叫勾结藩帮，私通外敌？
2: 闭嘴。
5: 将军，乔帮主，慕容公子，哈哈哈哈哈哈！久仰姑苏慕容的大名，有道是：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今日得见英贤，果然不凡。
2: 那个久闻赫连大将军英明，我也早就期盼与西夏一品当诸位英雄相见，
5: 来读罗马。
2: 见谅，见谅。常听武林中言道：北乔峰。

0: 蓝慕容，中原英杰等首推两位，今日请同时驾临，幸甚何时啊！哈哈哈！两位请上座。
1: 不见了吧？哎，你们刚才是不是不见的？我看他的骨头还没三两重呢吧？我听人说你会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我岳老二就不信你。你放心，我岳老二呢也不会跟你打的。我就问你，我岳老二什么招数最厉害？你用什么招数才算得上以老子之道还施老子之身呢？
2: 南海恶神岳老三。
1: 岳老二，
2: 你呢？最拿手的武功是扭人脖子，近年来武功长进了，最拿手的武功是恶嘴剪，所以想要对付你呢，自然是要把你咔嚓咔嚓了。
1: 哎，是不是好老鼠？是不是好本事啊？不对，你会我的武功呢不算什么稀奇，今天我师父没来，要是他来的话呢，他的功夫你肯定不会。
2: 那敢问阁下师父是谁？他又会什么厉害的功夫呢？
1: 我授业的师父呢，他已经去世了，不提也罢。

0: 宁波微步虽难，但我还真学了几步。不如我走给你看看。
1: 来呀！

0: 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八一专辑。本期节目会萃多部戏曲名段，那些镌刻在几代人记忆深处的铿锵唱腔，那些激荡着家国情怀的动人旋律都将再度唱响。听经典的旋律穿越时空，向岁月深情致敬，献给八一建军节。之后为您带来由杜哲、裘石等主演的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讲述的是解放军一支骁勇善战的小分队与在东北山林盘踞多年的戍虎土匪斗智斗勇的故事。剧中的唱段脍炙人口，情节生动曲折，英勇的杨子荣，多疑狡诈的座山雕，众多鲜明的人物构成了这部经典之作。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3: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4: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2: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5: 女子有学兮邦家之龙，
2: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6: 大家在此休息片刻。
7: 西宫娘娘唐赛花扑到皇上怀里放声大哭，
8: 岸上的悟空见妖精不肯上岸，先隐身跳在半空。
9: 关云长在阵前刀斩了华雄，

0: 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著名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看国粹新苗满园芬芳。
1: 金戈铁马写传奇，赤胆忠心照古今，戏台演绎英雄事，梨园名段酒相传，文传忠义，一曲戏韵颂千秋气节，五显英豪，一身英姿抒浩然正气，经典名段串联杨家传奇，名家风采演绎将门群英。

盛夏精彩，风雅和鸣，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共同举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即将在京盛大启幕。四海戏韵，千里奔赴，南北名家俊采星驰，百戏齐汇京，风雅正和鸣。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清华同志，我们四处寻找，没有见到长青同志，只发现了他这顶帽子。
8: 你说什么？
7: 没有找到长青同志。
9: 营长，
8: 营长，营长，长青同志，
7: 长青同志，为革命英勇的牺牲了。

0: 表，你永远活在我们心上，当牛做马的女奴隶，成长为光荣的共产党员，前进中每一步都靠党培养。
1: 长青同志，你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接过你的枪，
2: 我们一定接过你的枪。
3: 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继续冲锋，在革命大道上，直到五洲四海红旗飘扬。

营党委决定，吴清华同志继任扬子军连党代表。

0: 刚才看过了，伤口有点恶化，不要紧，他主要是打摆子发高烧，再加上饿的。
1: 给他吃过药了吗？
0: 奎宁没有了。
1: 重伤员怎么样？
0: 伤口都有点恶化，药也快没有了。
2: 指导员，药品和干粮可是个大问题。
1: 是啊，我们一定要想办法。
3: 小娃，小娃，你好点了吗？
1: 同志们，你们看我这不是很好吗？
3: 小王，你是饿了，我这有块年糕，你吃了吧。
1: 不，
3: 小王，你就吃了吧。

0: 同志们，指导员把干粮都省给重伤员吃了。指导员，你吃了吧，
1: 小王。同志们，药品和干粮都是个大问题呀。我相信地方党会千方百计地想办法，群众也会来支援我们。看来目前党和群众都有困难，不能马上来帮助我们，那我们怎么办？难道说我们这支有老红军传统的部队就被这小小的困难吓倒了吗？
2: 不，我们的红军爬雪山过草地，那样的困难都战胜了，我们也一定能坚持下去。
3: 对
1: 对，
0: 报告，湖面上发现汽艇。
1: 哦，
0: 谢谢。
1: 是，叶班长，带两个同志到前面去。
3: 是，
1: 跟我来，你们两个人照顾重伤员。
3: 是，
1: 同志们。

0: 系统往沙家浜开去了。根据情况判断，鬼子是撤退了，刚才响了一阵枪，现在又发现汽艇。
1: 汽艇只有日本鬼子才有啊。
0: 我看先派两人过湖去侦查一下。
1: 对，我去，
2: 我去，
3: 我去。
0: 林大根、张松涛，
4: 哟，
0: 你们两个人划船过去找沙四龙或者阿福，不要去找阿庆嫂，她的处境一定有困难，了解敌情以后顺便弄些草药，你们要小心谨慎地进去，悄悄地回来。

0: 你们到底是什么队伍？到深山老林干什么来了？
1: 老乡，我们是工农子弟兵来到

0: 们不兴叫长官，叫首长，
1: 叫同志。
2: 参谋长，这就是老常。
1: 啊，老常，打山里来的？
3: 山洼里住不下去了，我们爷俩又投奔他大山叔这儿来了。
1: 好姑娘啊，
4: 老常哥，
3: 永琪可盼到救星了。
2: 首长，咱村里人人心头一团火，正就去打威武山了。
1: 乡亲们，咱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前方打了大胜仗，牡丹江一带也解放了。
4: 好啊，
1: 坐山雕没处跑了，
2: 去抄他那楼啊！
4: 首长，快发给我们枪吧！
3: 对，
2: 快发给我们枪！
4: 要是有了枪加皮钩，那一个也能对付他。大胆的，
3: 对，
1: 枪一定发给大家。不过现在乡亲们身无御寒衣，家无隔夜粮，还能到深山老林里去打土匪吗？
4: 那怎么办？
1: 夹皮沟药材遍地，木材如山，只要小火车一开动，不就能换回衣服粮食吗？
4: 对呀，
1: 大家再把民兵组织起来，小火车一定能够通车，有吃有穿，打坐山雕就更有劲儿了。
4: 什么时候动手修铁路？
1: 说干就干，咱们一起动手。
4: 首长，这可是个力气活啊。
2: 老大爷，我们这些人都是苦出身，扛起枪能拿仗，拿起家伙能干活。
4: 好啊，首长，咱们真是一家人呐。
1: 里面说话说了钻一片，真金可对天，青龙跟你
5: 下大海，
1: 大火
5: 随你上高山，
1: 春雷一声天地动，坐山雕啊。

来装，毛泽东思想把我的心照亮，浑身是胆都是汗，土地不宁。

0: 海同志，你看是谁？
1: 韩副排长。
2: 袁排长，
1: 我们又见面了。
2: 又见面了。
0: 朝鲜人民军派他们来协助我们，你们就一起行动吧。
3: 是。
0: 近来敌人在永进桥一带布防严密，口令多变，这要靠你们自己去克服困难。
2: 首长，我和严排长曾在这一带共同作过战，情况比较熟悉，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4: 鬼才同志，遇事要和韩大民同志好好商量，
0: 马上做好出发准备。
3: 是。
4: 报告。
2: 穿插营奉命来到，
0: 同志们隐蔽部等候命令。
2: 是。
4: 报告，尖刀班准备完毕。
0: 同志们，进来。
4: 是。同志们，进来。
3: 是。
0: 你们准备好了吗？

0: 坚守在上甘岭五八七高地的不就是你们吗？
1: 是。
0: 敌人用几百门大炮两个营的兵力向你们轮番进攻，你们依靠什么寸土不让打败了敌人？
1: 依靠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力量，誓死保卫社会主义东方前程和打败美帝国主义的决心。
0: 好，这次奇袭排骨团有信心吗？
1: 坚决把持住。
0: 高参谋
2: 到，
0: 通知炮兵部队做好战斗准备。
2: 是。
0: 严伟才、韩大年
3: 到。
0: 今晚你们从七号阵地出发，我先用炮火给你们扫清前沿雷区障碍，穿插营吸引敌人，你们趁虚而入，分秒必争，发扬我军勇猛果敢、迅速顽强、不怕艰苦、不怕牺牲的战斗作风，坚决在拂晓前捣毁伪团部。
1: 是。

山头之恩，祖国人民时时刻刻在关怀着我们，朝鲜人民日日夜夜在支援着我们，毛主席金首相在等待着我们胜利的消息。

0: 主席，
1: 金首相，我们坚决以实际行动保卫社会主义东方前哨，为中朝人民的胜利而战斗，
2: 为祖国争光，
3: 为祖国争光。
4: 请听到，
5: 开炮，
4: 开炮，
5: 出发！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旨前进。
1: 报告参谋长，来到三岔路口，
2: 原地休息。
1: 是，留意。
3: 到，
1: 前进。
3: 是，
1: 原地休息。
3: 是。
1: 司务长，原地休息。
2: 杨子荣、申德华同志到前站侦查，这里就是会合的地点。团党委遵照毛主席建立巩固东北根据地的指示，组成追剿队，在牡丹江一带发动群众消灭土匪，巩固后方，配合野战军粉碎美蒋进攻，这是有伟大战略意义的任务。坐山雕这股顽匪逃进了深山老林，我们在风雪里行军已经有好几天了，到现在还没有找到，我们一定要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
4: 去争取胜利。
5: 报告，杨排长侦察回来了。

0: 子龙同志，你们辛苦了。
1: 我们奉命化妆侦查，在偏僻的山坳里救了个哑巴孩子。经他父亲指点，我们到了黑龙沟，搜集到一些情况，查出了座山雕的行踪。

0: 侦查到座山雕的下落，现在要紧紧跟踪。罗山江
1: 到，
0: 今晚到黑龙宫宿营。
1: 是，
0: 子龙同志
1: 到。
0: 我们还要进一步掌握敌情，你带身的话
1: 好。

0: 山，一道上捞了不少的东西，这夹皮沟就在咱家门口，别动它了。
1: 是，兔子不吃窝边草了，
2: 还管那些个，给我多抓些穷棒子带回去修筑工事，男的女的都要。

0: 野狼豪去找栾平有十天了吧？
1: 我也正为这件事着急呢。
0: 咱们回到威虎山，头一件事就是要赶快扩充实力。
1: 是，只要野狼豪能找着栾平，把许大马棒的那张联络图弄到手，
2: 这牡丹江一带

0: 都是咱们的啦。
1: 不过侯专员也在到处找这张图，可千万别叫他冒了去。
2: 三爷您放心，野狼豪跟栾平是把兄弟，联络图飞不了。
1: 美国人明里拉着国共两党和平谈判，暗里帮着老蒋调兵遣将。听说老蒋已到沈阳，亲自督战，要在三个月之内消灭关里关外的共军。我看时候到了。
2: 好，等国军一到，北满的总司令就是您的。张大帅，满洲国老蒋都少不了三爷您呐。

0: 是什么人？那男的不是说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吗？
1: 8年前我被拉上威虎山，在山上见过他，他叫野狼豪，是土匪。啊，这儿待不住了，咱们赶快收拾收拾，到夹皮沟你大三叔那儿去。前两天来的那俩皮货商说咱们老家来了共产党，帮着穷人闹翻身，不知是真是假。
2: 爹，那两个皮货商可是好人，要不是他们在雪地里救了我，我早就

0: 是猎户老常他家吗？
1: 对，
2: 在旁问猎户家，且军一难。
1: 玄德华、李红叶同志，
0: 到，
1: 继续向前搜索，得到情况，上这儿会合。
0: 是。
3: 小郑，
0: 到，
3: 请进。
0: 是。

0: 你是？
1: 不认识了，我就是前几天来过的皮货商啊。
0: 皮货商，
1: 小兄弟，你爹认不出我了。那天不是我送你回家的吗？好聪明的孩子！
0: 哦，你是杨掌柜子
1: 啊？
0: 对，咱们还认过乡亲的。屋里坐，屋里坐。
1: 你好点了吧？
0: 他是哑巴。
1: 哦，对对对。
0: 你又做买卖又当兵，到底是干什么的？
1: 我本来就不是买卖人，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0: 你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1: 是的，您见过？
0: 没有。
1: 上次来没跟您多说，我们就是从山东过来的，是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队伍。
0: 哦，可大老远的你们到这儿干嘛来了？
1: 打土匪。
0: 打土匪能行？
1: 我们的大部队都在后头呢，咱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前方打了好几个大胜仗，牡丹江一带全解放，大股的土匪已经打垮，剩下坐山雕这些顽匪逃进了深山老林，我们一定尽快地把他们消灭掉。
0: 坐山雕啊！
1: 老常，这一带叫坐山雕糟蹋得够苦了，你们爷俩躲进这深山老林，一定有深仇大恨呐。
0: 老常，说吧。

0: 孩子，毛主席，共产党会给我们做主的，说吧。
1: 叔叔，我。

0: 老杨，这话可说到我心里去了。哎，打坐山雕可不易呀、啊，它仗着九群二十七地宝，能攻能守又能溜，谁也摸不着啊它呀。
1: 是的，听说上山这道就很难闯啊。
0: 可不，前山明道只有一条，又高又陡，加上防守严密，谁上得去？
1: 当年您是怎么从山上下来的呢？
0: 后山还有条险路，那是陡壁悬崖，没人敢走，土匪也没设防。八年前我从那儿下来，要不是落在一棵树杈上，早就粉身碎骨了。
1: 老常，您提供的情况很有用，只要咱们大家一条心，就没有攻不破的山头。
0: 对，就盼着这一天呢。老杨，不是我拿你当外人呢。刚才这儿来了一男一女，那男的明明是土匪，他也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2: 我爹在威虎山见过他，他叫野狼豪。
1: 野狼豪，他还说过些什么？
0: 他管那女的叫嫂子，还说是什么栾平的把兄弟。
1: 栾平，
0: 看样子那女的是栾平的老婆。野狼豪跟他大吵大闹，为了是争夺一张什么图？
2: 联络图。
0: 对，
1: 联络图。
3: 排长，老申他们回来了。
4: 老杨，我们在东北方向的密林深处发现一具女尸，身旁还有一只血手套，
5: 因为风雪太大埋没了脚印，不知凶手逃到哪去了。
1: 老常，这只手套您见过吗？
0: 这手套好像是野狼豪的，
1: 一定是他杀了人抢走了联络图。同志们，这件案子很复杂，牵扯到咱们逮着的那个栾平。李红叶，
5: 好，
1: 我们去捉凶手，你把情况向参谋长汇报。我建议提审栾平，追查联络图。
5: 是，
1: 老常，事情紧迫，不能跟您多谈了。来，这点干粮给你们留下。
0: 老杨，
4: 收下吧。
2: 叔叔，
1: 再见吧。野狼豪，
0: 不行啊，那野狼豪准是奔威虎山去了，这里的道本来就很难走，眼下大雪封山，圣人就更摸不着了。来，我们爷俩给你们

0: 抓到了，这是从他身上搜出的一封信和一张联络图。
1: 好，
0: 这一带的路很难找，多亏烈火老常给我们带路。凶手先还冒充咱们的侦查员，后经烈火老常当面揭发，他才承认是威虎山的人，叫李冲豪，外号叫野狼豪。
1: 好啊，猎户对我们的帮助很大。毛主席早就教导过我们，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咱们离开了群众，就寸步难行呢。
0: 是的，猎户老常还提供了两条上山的道路，我根据他所指的方向

0: 张草图。哦，野狼豪供认了山前这条明道，他说这儿没公事，很容易上。
1: 显然是谎话。哎，

0: 在东北各地的秘密联络点有300处，这可是个重要问题呀、啊！
1: 栾平已经押到，咱们立即提审，弄清联络图。
0: 是，我去带栾平。
1: 哎，老杨，栾平是你的老对手，还是由你来审？
0: 是。小张，
2: 走，
0: 带栾平。
2: 是。

0: 栾平，
1: 有，
0: 这一项交代的怎么样了？
1: 我是愿意坦白的，有什么交代什么。
0: 你还有一样东西没交代。
1: 长官，除了身上穿的，我是一无所有。
0: 一张铜，一张连漏铜。
1: 我想想，我想想。哦，对对对，我想起来了，听说许大马棒是有一张秘密联络图啊。
0: 听说。
1: 长官，别误会，这张图是许大马棒的至宝，我连见都没见过。
0: 栾平，
1: 有，
0: 你应该懂得我们的政策。
1: 我懂，我懂，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0: 那我问你，你在奶头山是干什么的？
1: 这您知道，我是联络副官。
0: 呵呵，联络副官不交代联络点，也没见过联络铜，看来你是不想说实话。
1: 实话，是有一张秘密联络图，上面画着许大马棒在东北各地的秘密联络点有300处啊。在我老婆手里。哦，这么着，您把我放出去，找到他，把那张图要来献给长官，立功赎罪，争取宽大处理。
0: 你除了联络这300处，别处呢？
1: 别处。哦，那就是坐山雕了。不过坐山雕老想着独霸北满，他跟许大马棒是面和心不和，我跟他很少联络。去年坐山雕生日请我吃百鸡宴，我都没去呀。
0: 栾平，你要老实交代，把那些联络点的详细情况都给我写出来。
1: 是是，
0: 带下去。

0: 家伙真狡猾，
1: 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吧。有关联络图的事儿，他的口供跟野狼嚎倒是一致的。
0: 是啊，可是他无意之中又说出了百鸡宴，这封信上座山雕又请他上山赴宴，我看这里边还有问题啊。
1: 对，
2: 报告，
1: 进来。
3: 参谋长，同志们即将要打威虎山，都写请战书啊。
1: 是你带的头吧？
3: 我
1: 啊。同志们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现在兄弟部队已经封锁住牡丹江一带的渡口要道，座山雕跑不了了。
3: 好，

0: 不过这个家伙很不容易对付，大家不是讨论过几次了吗？用大兵团计较等于拳头打跳蚤，不行，把他们引下山来一口一口的吃掉，任务紧迫也不行。这是一场特殊的战斗，咱们要记住毛主席的教导，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德华同志，
1: 好，
0: 再去召开一次民主会，根据新的情况好好讨论一下。
1: 是。
0: 老杨，你有什么想法？
2: 我想再审野狼嚎，进一步弄清威虎山摆鸡宴的情况。
0: 好，我等着你拿出主意来。

0: 同志，民主会开得怎么样？
1: 大家仔细研究了敌情，认为我们只能智取，不能强攻，必须派一个同志打进匪巢。
0: 好，咱们来谈谈。
1: 好。
2: 吴彪前来献铜。
3: 吴彪
4: 老牙。
0: 快说说你的想法。
1: 参谋长，攻打威虎山，我看最好是智取。
0: 对，
1: 敌人的百鸡宴倒是个好机会。
0: 百鸡宴的情况都弄明白了？
1: 都弄明白了。每年腊月三十晚上为座山雕庆寿，要用100斤的鸡摆些宴席，这就叫摆鸡宴。我建议派一个同志打入敌人内部，把明保暗斗全弄清楚，然后利用摆鸡宴把土匪全部集中在威虎厅里用酒灌醉。
0: 追剿队出其不意插上威虎山，打他个措手不及。
1: 对，参谋长，这个任务就交给我吧。
5: 同志们也提议要老杨这个任务。
0: 哦，好啊，德华同志，把这张图拿去复制刘迪。哎，你通知下去，咱们开个支部委员会。
5: 是。
0: 老杨，你改扮土匪打进威虎山，有把握吗？
1: 我有三个有利条件。
0: 这一，
1: 奶头山许大马棒刚垮台，我可以扮作他的司马副官胡彪。这个人现在我们手里，做山雕没见过他。我又熟悉土匪的黑话，不会露出破绽。
0: 二呢，
1: 我把联络图带给座山雕，作为觐见礼，必然取得他的信任。
0: 好，
1: 这第三个条件最重要，
0: 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党对毛主席的赤胆忠心。
1: 参谋长，你是了解我的。
0: 老杨，这个任务不比往常啊。

0: 线往东北方
1: 绕道上山。
0: 一走之后，追剿队进驻夹皮沟，发动群众积极备战，等候你的情报。
1: 我把情报按照记号放在威虎山西南方松树林中。
0: 我在本月26日派申德华去取情
1: 报。我保证准时送出。
0: 追剿队接到情报，立即出发，里应外合，把座山雕这股顽匪歼灭在威虎山。
1: 参谋长，这是一个完整的作战方案，就这样决定了吧。
0: 子荣同志，大胆谨慎。

墙上，匪徒们下山来了。刚刚打死一只，现在又来一群，叫你们同样逃脱不了覆灭的下场。

0: 马路，什么叫
1: 呼呼？
2: 好大的胆子，那是只死虎。
1: 好枪法，天灵盖都打碎了。
0: 是你打死的？
2: 他撞在我枪口上了。
0: 好样的，哪个山头的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2: 看样子你们是威虎山的人了。
0: 那还用说？哎，你到底是哪个山头的？
2: 这个别问，我要面见崔旅长，有要事相告。
0: 你怎么连山里山规都不懂？你不是个六子，是个空子。
2: 要是个空子也不敢来闯威虎山呢。
0: 摸好不好？
1: 说。
2: 不见到崔旅长，你们什么也别想问出来。
0: 好，咱走。你的家伙呢？
2: 别害怕，
0: 马虎大着，牵着马。

0: 三五十说话，谐音没有价。
1: 脸红什么？
0: 精神

0: 说你是许旅长的人了。
1: 许旅长的司马副官胡彪。
0: 胡彪，那我问问你，什么时候跟着许旅长？
1: 在他当警察所长的时候。
0: 听说许旅长有几件心爱的东西。
1: 两件珍宝。
0: 哪两件宝？
1: 好马快刀。
0: 马什么马？
1: 卷毛青龙马。
0: 刀什么刀？
1: 本指挥刀。
0: 何人所
1: 当？何人所当？
0: 在什么地方？
1: 武将武何龙。
0: 你既是许旅长的司马副官，上次侯专员召集开会，我怎么只见到栾平、栾副官，没见到你呀？
1: 崔旅长，我胡彪在许旅长那儿不过是个走卒而已，哪儿比得上人家栾副官出头露面，全是人证。
0: 你来到威虎山打算怎么办？
1: 投靠崔旅长也好，步步登高。今天出的门槛，各位老大就是这样不信任我，可有点儿不仗义了吧？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也是为了山寨的安全嘛。
2: 是啊。
0: 胡彪，奶头山何日实现？
1: 腊月初三。
0: 你怎么走了这么些日子？
1: 崔旅长，我胡彪这趟来的可不容易啊。奶头山被攻破，我在白松湾避了几天风。
0: 白松湾
1: 就是栾平他三舅家。
0: 你见着栾平了？
1: 见着了。
0: 那野狼豪呢？
1: 野狼豪
0: 啊，
1: 不知道。
0: 胡彪，你来了，那栾平呢？
1: 栾平
0: 啊，
1: 别提了，
0: 他怎么了？胡彪，栾副官到底怎么回事？
1: 一言难

栾平，他还有话。

0: 是那张联络图吗？
1: 嘿，正是那张秘密联络图。

0: 趁着他醉得不省人事，我就宰了他。不能啊，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
1: 对对对，有情为重，有情为重啊，
2: 有情为重啊，有情。
1: 老胡，你说下去。
0: 他有他的打算，我有我的主意。
1: 你怎么着？

0: 牡丹江一带可都是我们的了。
1: 对对对，老胡说的对，等国军一到，我就是司令，你们都弄个师长旅长干干。
2: 传到大帅爷。
1: 老胡，你为威虎山立了一大功，我封你为威虎山老九。
0: 谢三爷。
1: 慢，咱们是国军，总得有个官衔儿啊。我委任你为兵随同江保安第五旅上校团副。
0: 谢三爷提拔，今后全靠各位老大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大娘。
1: 是大山呐。
0: 大娘，今个您的病好点了吗？
1: 早晨起来头更晕了。
0: 大娘，这点高粱糠。
1: 大山，你要。
0: 大娘，永琪不在，还有我们大娘。

0: 儿子，你还是躲躲吧。
1: 躲？娘，往哪儿躲呀？我反正是豁出去了，今天是拼一个够本，拼俩撞一个。
0: 永琪，
2: 屋里有老乡吗？
1: 有，人还没死绝呢。
2: 老乡，大娘，大娘，您别害怕，我们是
1: 少啰嗦。
2: 老乡，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1: 哼，这号军那号军，我见得多了。谁知道你们是什么军呢？想怎么着就直说，要钱没有，要粮早被你们抢光了，要命！
2: 老乡，我们是工农子弟兵，是保护老百姓的。
1: 说得好听，娘，
2: 大娘有病，找人瞧瞧。
1: 得了。
3: 参谋长，
4: 情况怎么样？这家有个老大娘病了，快去把卫生员叫来，让他带点粮食来。
5: 是。
3: 这儿的群众工作可真难做呀！
4: 夹皮沟的老乡对我们不了
3: 明白，
4: 你去告诉大家，我们要关心群众的疾苦，耐心宣传党的政策，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实际行动打开局面。
3: 是。
4: 哎，顺便打听一下猎户老常来了没有？
3: 是。
6: 参谋长，病人呢？
4: 在这家。
7: 老乡，
4: 老乡，我们的医生来了，快开门吧！
0: 永琪，你可别
1: 怕什么，有这个也能跟他们拼。
0: 永琪，我。

0: 老乡，大娘醒过来了，你放心吧。啊，老乡，你叫什么名字？
1: 李永琪。
0: 不是本地人吧？
1: 老家是山东，当年我爹在济南做工，四一二政变以后，有一次闹罢工，被蒋介石杀害。哎，
0: 怎么到这儿来了？
1: 我爹死后，我娘带着我闯关东来了。
0: 干什么活的？
1: 铁路工人。
0: 好啊，那更是自己人了。
1: 你们到底是什么队伍？到深山老林干什么来了？
0: 老乡。

0: 叫同志。
1: 参谋长，这就是老常。
0: 老常，打山里来的。
2: 山里住不下去了，这不，我们爷俩又投奔他大山树这儿来了。
0: 好姑娘，
3: 老常，
2: 可盼到救星啊！
1: 首长，咱们村里人人心头一团火，正着去打威虎山呢。
0: 乡亲们，咱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前方打了大胜仗，牡丹江一带也解放了。
3: 好啊，
0: 坐山雕没处跑了，
1: 去抄他的老窝。
4: 首长，快发给我们枪吧。
2: 对，
1: 快发给我们枪吧。
4: 要是有了枪，夹皮沟哪一个也能对付他仨俩的。
2: 对，
0: 枪一定发给大家。不过现在乡亲们身无御寒衣，家无隔夜粮，还能到深山老林里去打土匪吗？
3: 那怎么办？
0: 咱夹皮沟药材遍地，木材如山，只要小火车一开动，不就能换回衣服粮食吗？
4: 对呀，
0: 大家再把民兵组织起来，小火车一定能够通车，有吃有穿，打坐山雕就更有劲儿了。
4: 什么时候动手修铁路？
0: 说干就干，咱们一起动手。
2: 首长，这可是个力气活啊。
1: 老大爷，我们这些人都是苦出身，扛起枪能打仗，拿起家伙能干活啊。
4: 好啊，首长，咱们真是一家人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老九就常在这儿打拳吗？
8: 是啊，他还到哪儿去过？5个山包都去转了转。
7: 什么？
8: 你连9群27地堡都让他看了？
7: 嗨，自家弟兄叫他开开眼嘛。
8: 嗨，这两天大局不妙，山下风紧，野狼豪一去不回。早先咱们谁也没见过胡彪，他单在这个时候来，我不得不防。
7: 哎呀，照您的吩咐都准备好了。
8: 好，按照昨晚说的，给他个

0: 又是试探。
1: 好，
0: 我给他个将计就计，把情报送出去。弟兄们，共军来了，跟我出去。
2: 是我布置的军事演习。
0: 三爷，要不是您拦得快，我这一梭子打出去准得撂倒他几个。三爷，您布置军事演习怎么也不告诉我老九一声？您这
2: 老九啊，别多心呢，这场演习我谁也没告诉，不信你问问他。
3: 可不是嘛，我也真当是共军来了呢。
0: 来了好啊，我这儿正等着他呢。
2: 老九你真行。
1: 我走，快走快走。三爷，六子外头撞了墙了。
4: 三爷，我们奉命下山，老远就看见小火车通了，还没到夹皮沟就撞上共军了。
2: 夹皮沟就回来你一个？
3: 你八成让共军俘虏了放回来的吧？
4: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你个赵龙，
0: 三爷何必呢，他要是真叫共军给俘虏过，谅他也不敢跑回来。
5: 是，谁不知道三爷最恨的就是让共军逮住过的人。
0: 还不快走，惹三爷生气。
5: 顾恨，
4: 还是九爷好啊。
5: 吩咐下去加紧防山。
1: 是，
5: 三爷，我马上派人下山一趟，抓他一把，庆贺百戒。
2: 好，这次要特别小心。
1: 知道。
0: 三爷，咱北虎山要讲防御是没说的了，可是咱们不能光等着人家来打咱们呢。
2: 依着你怎么办？
0: 现在就演习追击啊，把兵练得棒棒的。
2: 好，
0: 等吃过百戒，进攻夹皮沟。
2: 你真是好样的，
5: 老九。就命你率领着弟兄们演习

枪声。妈，同志们来了。哦，没接到我的情报，在这个时候是不可能来的。枪声。

0: 西都够了？
1: 够了，家庭够，能过上这么个好年，我做梦也没想到啊！要不是你们来了，嗨，这年还不知道怎么过呢。
0: 大娘，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1: 全托共产党毛主席的福啊！
2: 一、二、三、四，
3: 一、二、三、四。
1: 民兵们劲头十足啊，就是留下守村子的民兵可有意见了，特别是长宝，说什么也不愿留下。
0: 这姑娘啊，
1: 这姑娘。

0: 叔叔，您还是让我去吧。
1: 保卫村子也是咱民兵的责任呐、啊。
0: 哼，我恨透了座山雕了，非亲手砍了他不可。你要是不让我去，那怎么行啊？
1: 长宝，你还小啊。
2: 参谋长，长宝有阶级觉悟，滑雪滑得好，打枪打得准，还能帮助我照顾伤员，就让他去吧。
3: 是，这孩子苦大仇深，就让他去吧。
1: 怎么，你也这么想，民兵队长？
3: 就这么着吧。
1: 这么说，你们是一个心眼喽？好，就这样定了。
3: 把栾平、阎良豪两个犯人押走了，是不是马上就要打威虎山了？
1: 怎么着急了？哎，您说走后山这条险路，按照我们的滑雪速度，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赶到？
3: 走后山虽比前山远80，我看最多1天1夜。
1: 好，民兵做好充分准备。
3: 是。

0: 么老等，同志们的滑雪速度已经达到了标准要求，
1: 民兵也组织好了。
0: 再说上级又给我们派来了增援部队，
1: 我看咱们赶快出发，保证能打胜。
2: 同志，在关键时刻更要防止急躁情绪。

0: 参谋长，我没耽误时间吧？
1: 没有，快去休息。
2: 小火车开到西沙河，桥梁被破坏，我们下车抢修，突然遭到土匪袭击，我们打退了敌人。
1: 两个犯人呢？
2: 李兰豪被榴弹打死，
1: 栾平呢？
2: 我们追击土匪，栾平他跑了。
1: 栾平他跑了，他要是跑上威虎山，必然给杨子荣同志造成危险，破坏我们的剿匪计划。紧急集合，大神同志，保卫村子由你跟老常负责。
3: 是。

0: 三爷，
1: 栾平
0: 有
1: 栾副官。
0: 三爷，
1: 你来干什么？
0: 我给三爷您拜寿来了。
1: 哼，你到哪儿来呀？
0: 我
2: 说，
0: 我从侯专员哪儿来呀？
1: 从侯专员哪儿来？
0: 是，
1: 请老酒。
3: 有请酒宴。
4: 三爷，一切都安排妥当了。
1: 老酒啊，你看看谁来了？
4: 王大哥，你怎么上这儿来了？怎么样，这次投靠侯专员得了个什么官啊？我胡彪祝你高升。
5: 是啊，当上团长了吧。
1: 侯专员给你个什么官啊？
0: 好一个胡彪啊。你不是？
4: 不是，是我的不是，还是你的不是？胡彪够朋友讲义气，不像你姓栾的。当初我劝你投靠崔长，你硬拉我去投侯专员，这不能怪我不义气。快回三爷的话，今儿个你到这儿来，有何公干？拿。
0: 三爷，我
4: 知道。今儿个是三爷的五十大寿，没工夫听你说废话。
1: 嘿，少说废话，我只问你干什么来了？
0: 投靠三爷，改换门庭。
4: 你不是到侯专员那儿讨风去了吗？姓栾的，侯专员派你来干什么？快说实话吧。
5: 对，快说实话。
0: 我不是从侯专员那儿来。
5: 嘿，这小子刚才还说过转眼破人账，真不是个玩意儿。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别笑了，你们都中了奸计了。他不是胡彪，他是龚娟。
4: 好，你说我是共军，就算我是共军，现在你当着三爷和各位老大的面，就把我这个共军的来历谈一谈吧。
1: 对，你说他不是胡彪，是共军，你怎么跟他认识呢？
4: 姓栾的这小子今儿个说话是吞吞吐吐，前言不搭后语，我看他心里必有鬼胎。
5: 八成是让共军俘虏了放回来的吧？
0: 没有没有，
4: 是共军把你放了还是共军派你来的？
3: 对，是不是共军派你来的？
0: 我
3: 快说。
4: 哎，咱威虎山防守的严严实实，共军这才打不进来，这小子一来是一定有鬼。
0: 没有没有。

没有老九的命令。

0: 你这条疯狗，前者你拉着老九去投侯恩专员，现在又来施离间计，还想着把共军给引进来，我岂能容你？
1: 三爷，他不是胡彪，他真是共军呐！
0: 姓栾的，你真……你想借三爷的刀来杀我，我悔不该在白松湾喝酒的时候不一刀宰了你。哎呀，我胡彪一向不出小人气，今儿个为了您才得罪了这条疯狗，他才这样穷凶极恶。您要是拿我当共军，就立刻把我处置了；您要是拿我当胡彪，就放我下山。今儿个是有他没我，有我没他，留他留我。三爷，您随便吧。
2: 哎，九爷不能走，
3: 九爷不能走，
2: 九爷不能走，
4: 九爷不能走，
5: 老九不能走，
6: 对，老九不能走
7: 啊，是啊，老九
8: 不能走，哈哈哈哈，
0: 老九啊，这么耍小孩子脾气呀、啊？来来来，带上，带上。三爷不会亏待你，
6: 老九，带上，带上，
1: 三爷。

0: 这个丧门星与山头不利。
1: 不，老大，宰了他，不要钱你，宰了老大，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宰了他，

0: 太爷，一切都安排妥当了，该给您拜寿了。
1: 老九啊，你的职官你就吩咐吧。
0: 好，弟兄们哟，厅里掌灯，山外点名字，给三爷拜寿。
2: 是，给三爷拜寿。
0: 来个猛吃猛喝，一醉方休啊！
2: 一醉方休。
0: 太爷，您请入席吧。
1: 别，还是弟兄们先请啊。
0: 这个是您的五十大寿，应当您先请啊。
2: 是啊，还是您请啊。
1: 好，请，请，请。
2: 太爷，请，
1: 请。
2: 走。
0: 三连长，
3: 哟。
0: 放上了地，调回来，多喝几杯啊！

0: 欢。
1: 老九啊，老九，你怎么还不来入席呀、啊？弟兄们都等着敬你两碗呢。
2: 三爷，这可是您的五十阿寿，应当敬您的。来来来，给三爷拍照。
1: 马上，马上，马上！
3: 哎，马上！
2: 三爷，
1: 请，
2: 请，
1: 请，请，请！
4: 三爷，共军的机枪把威虎厅包住了。
1: 老九啊，你快跟我从这干！

0: 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我们的每一天离不开衣食住行，在这看似普通的日常里，

0: 戏曲艺术家将生活极致描绘，幻化出舞台上的华服衣裳。戏服是生活的剪影，更是情感的放大。民以食为天，吃饭
1: 同饮庆功酒，
0: 喝酒不足为奇。但舞台无食无酒，却演活了人间百味。

0: 是戏曲智慧的结晶。一次美的邂逅，看戏是用想象力共赴一场盛宴。住离不开桌与椅，而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在戏曲舞台上又能变出什么花样？这是桌子吗？可能没有那么简单。也许它还有其他作用，我们看它又要干嘛。戏曲用简练的道具与精妙的身段，在一方舞台造出了气象万千的场景与世界。行路有何难？但在戏曲，它可成了艺术。划船，烟雨绵绵，一个戏曲身段便可在湖心荡漾。开车不惧堵车，两骑车轮方寸之间便可日行千里。不同行当，不同心情，就连脚下的步子也大不相同。戏曲让每一步都行在人物性格和戏剧节奏的五点上，医德得体，食得美味，住得安逸，行得端正。戏曲深深扎根在中国人的智慧与审美中，下一次见到它，不妨留心你生活中的某个瞬间，或许正与舞台上的精彩悄然共鸣。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2: 你好，大自然。
13: 你好，伙伴。
14: 你好，银河。
15: 你好，梦想。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爸，这什么呀？
1: 凉粉的。
2: 啥？
0: 西红柿干，我小时候最爱吃这个了。那跟涮肉一起炒就行是吧？
1: 嗯，成。嗯，
0: 好，一道菜。
3: 这蘑菇冻得跟柴火棍似的，
0: 这冻了有一年了吧？
1: 泡一宿
0: 还能吃啊？
3: 那行，整只小鸡儿，小鸡炖蘑菇，看还有啥？
0: 闪开，闪开，闪开！
4: 这也太吓人了，这。
5: 慢点，慢点！
6: 哎，你小心点，别烫着。
5: 慢点，慢点！呦！
6: 哎呦我天哪！不是，这肉怎么都熟了？你按的是解冻键吗？
0: 我可能按错了吧。没事，反正一会儿要煮熟的，给它切了。
1: 粪锅和干净棉啊！
0: 行了，爸，别骂了。谁干活没个第一次啊？哎
7: 呀，你爸的意思是，这是老家亲戚养了一年的笨猪，市面上买不到。
0: 是啊，那咋整啊？一共两块，我这货还一半了。
7: 行了，我来吧啊。我来，你别急，
6: 你让妈切吧，
7: 你就练练怎么上灶就行了。
0: 好，
7: 我呀，提前把所有菜都给你准备好，到时候你演。哎呦，你说我们这代人呐，这教育孩子有多失败呀？哪一天我跟你爸要是走了，得烙多少张饼挂在你们一家三口脖子上才够吃啊？
8: 什么呀？这是
6: 冻梨，
8: 这么黑乎乎的，史前的吧？啊，能吃吗？
6: 应该没事儿。我半个小时前吃了一个，目前还活着。
8: 哦，太凉了，
6: 正好下火。
8: 哎，你那边筹钱是不是不顺利啊？我跟你说啊，我那边也没戏了，那帮富婆根本就不识货。
6: 我早跟你说了，别找他们，自讨没趣。这种民间投资本来就是跟风，你要不是挖门盗洞都抢不着的东西，谁跟啊？你硬性推销，跟要饭似的。
8: 哎，那怎么办呀？你现在这个有没有什么合适的人选啊？不用确定，有意向就行，我可以去帮你公关啊。
6: 他们跟我传了一个大金主，
8: 谁们？
6: 江有山、叶一凡、丁文博他们仨。
8: 金主是谁啊？
6: 你认识宋潇。
8: 叶一凡是傻吗？

0: 哎呦！你这是干嘛呢？你这是离家出走啊？搬我们家睡了？
1: 我离家出

0: 这是家里要重新装修呀，
1: 请客，
0: 请客，请谁呀？要把家里给腾空了，这贵宾啊，
1: 那老贵了。我媳妇那纪录片，可就指望他投资了。
0: 哟，你这认识我舅舅了？
1: 切，世界上就你舅舅一个有钱人。
0: 那你这么老爹上哪弄一金主爸爸去？
1: 就你那朋友圈里头
0: 认识的人，那跟我水平差不多呀。
1: 加油同学。
0: 同学啊，哎呦，那我可得提醒你啊，现在啊就是要防火防盗防同学啊，尤其是在社会上混得好的男同学，就惦记着当时啊，班上没追着那个女班花呢啊。
1: 商学院同学。
0: 商学院同学那就更不行了呀啊，那都是在社会上啊混过的老炮，哐哐砸钱呀、啊，我有点担心你了啊。
1: 替我瞎担心什么呀你？怎么现在跟你媳妇儿一样疑神疑鬼的？
0: 这胡说八道什么？
1: 这箱子你拿着啊，这快递小哥送你门口了啊？
0: 这我还以为是你的呢。
1: 不是你的？
0: 不是啊。
1: 哎呦，那这密码箱里放的不会是炸弹吧？哎呀，
0: 一惊一乍的，吓我一跳。
1: 这得罪什么人了吧？我看看啊，看看。哇，这中国版的《廊桥遗梦》啊！哎，这不会是冯丹把家财产都留给你了？你发财了？那我媳妇儿纪录片，投他
0: 滚！人这不是写着吗？让我帮着保管几天。
1: 我看。
2: 哎，你干嘛？
3: 看看，
2: 人没说让打。

0: 哎，你回来了，怎么了？
1: 哎呦，我肚子疼，甜甜不给力，我一个人炫了俩冻梨。
2: 那大冰坨子，你一个人造俩？
1: 嗯。
2: 你这胃不要了？你给倒热水啊，缓缓。

0: 喝水，你喝酒。
1: 我这剩点福根，不想别浪费了吗？慢点啊，慢点。媳妇儿，我知道你不想请这个客，不想跟同学谈钱。但是你放心，就在节操这一块，你老公绝对拿捏得死死的。虽然是咱们跟他要钱，我向你保证啊，我们一定会做到不卑不亢，点到为止，哎，双方自愿。

0: 哇，好美啊！这里，我饿了，我们休息一会儿吧。
1: 好呀。哎，
0: 让我看看你都画了什么。
1: 不用。
0: 怎么了？
1: 没怎么了。
0: 我看看。
1: 你什么意思啊？你不高兴了吗？我重来，我重来。哎，哎呦，对不起，
0: 挺可爱的。哇，
1: 这么多都是你做的吗？
0: 对呀，每样都拿了一点出来。提拉米苏。 想着今天要见你嘛，我就特地选了这个，肯定没有你家乡的地道。给。

0: 怎么了？噎着了？
1: Come lo farebbe mia mamma？
0: 什么意思？
1: 就像我妈妈的味道。你听我说，
2: 雪莉，你一定要开店。我来中国五年了，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地道的提拉米苏。你会火遍平城，不，火遍全中国。我一个顶级意大利厨师家族的血统向你发誓。
0: 真的吗？
3: 下班的男人
0: 真的啊，
3: 发型还跟去年一样，把梦揉碎敲塞给甲方，终究没派上。
4: 我们是终于可以顺利开机了，但是记得还没有

0: 怎么还买花啊？
1: 应该的。
0: 鞋在底下。
2: 哎，还有五
0: 个呢。厨房忙着呢。哎、
2: 那我帮他去打下手吧。
0: 你们随意啊。
3: 说水加多了。
4: 姐夫，我们来了。
3: 来了，你们先坐啊。
4: 嗯。
5: 还复习呢？
6: 是，这比高考都紧张。
7: 这么多肥肉炸猪油啊！
3: 哎，我决定了，还是再做个素白肉。这拔丝虽然成功率低了点，但架不住稀有啊。不，现在人不都讲究养生，都不怎么吃肥肉了。所以东北菜馆啊，这道菜上的都少。我估计宋总没吃过。
7: 要我说都不用这么费劲，上来三杯酒，先把舌头喝木了，一会儿吃菜的时候什么味都尝不出来了。
3: 成，一会儿第一轮你打圈啊。
7: 小山不让我留下，
3: 为啥啊？我还指望你帮我挡几轮呢。
7: 他说了，今天是公关工作，家属最好别在场。
3: 我跟他说，
6: 这个你可欠别啊。
7: 酒桌上家属在，气氛可能不好活跃。我还是听小山的吧，我也不想惹他生气。
0: 哟，你这花插的真不错，来喝点水。
4: 谢谢姐。我这个呀是大学的时候上过选修课，我那时候男朋友是个富二代，一心想着毕了业就嫁给他做少奶奶，谁知道他毕了业就回老家子承父业卖男士内裤去了。我这一身豪门媳妇修养啊生生给荒废了。
0: 嗯，让文博捡了个大便宜。
4: 他能捡多久还说不好呢。
3: 兄弟你放心啊，在哥家里没人敢拿小山怎么样，哥帮你看着。
7: 那行啊。哎，那我先撤了吧。
3: 啊，走了。
7: 我不跟嫂子打招呼了。
3: 啊，去走了。哎，
4: 姐你看这样行吗？
0: 非常好。
4: 姐，嗯，我上次放的照片你怎么都给换了呀？
0: 哦，你说大学时候那些的。
4: 对啊，我拿给你看。我找一找，就是这个，多好看啊！还有广播站这张合影，青春靓丽，灵气逼人，像个大明星一样。
0: 哪有那么夸张啊？这都很久以前的了。
4: 我说的是实话。宋总就喜欢你这款。
0: 你别瞎说，这话让你姐夫听见了得出人命，你信吗？

0: 你可别折腾这些了，姐。你一会儿不会就穿这身吧？虽然是家宴，但也得穿得体面一点。走，我给你挑一挑，把咱换一件。
1: 哎，不用不用，我穿这身挺好。
0: 行，
1: 我一会儿自己会换的，会吗？嗯。
0: 我顺道把垃圾扔一下。
1: 哎，我帮你扔吧。
0: 啊，不用不用。
1: 哎，姐。

0: 来啦！哎，来啦！
1: 我蛋糕呢？
0: 在呢，在呢，我给你拿。那么着急？给。怎么了？
1: 江小山，我真不知道他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
0: 什么？
1: 我觉得他想让我勾引宋潇。
0: 啊？
1: 这不前几天他说为了家宴来帮我收拾房子，看到两张照片，一张呢是我大学的毕业照，还有一张是我们广播站的一张合影，他非得给他摆在那个书架上，我觉得不太合适，我就给放起来了。今天他一来就问照片在哪儿呢，说那照片好看，宋潇就喜欢那款的，他还嫌我穿的邋遢，非让我穿的体面一点，这不我还把衣服给换了。哎呦，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在干什么。
0: 你那助理呢，投机是投机了点，但是九五后就比咱直白，
1: 这就是赤裸裸的招揽生意，这哪是直白呀、啊、
0: 照片在你家里，你什么时候摆出来他不知道。
1: 叶一凡知道啊。
0: 哦，这倒是，你们家叶一凡吧，就嘴上大方，实际上那心眼啊就跟鼻尖似的，每根汗毛都是雄性荷尔蒙探测器。
1: 如果叶一凡知道我要勾引宋潇，他还不得当场把桌子给掀翻呀？
0: 没你想那么严重，就像宋潇这个吨位的有钱人啊，每天日理万机，忙得跟孙子似的，他也就想看看漂亮女人开开心，他有那心没那力气。
2: 来，
0: 干嘛？
2: 跟我回家，让他好好看看漂亮女人。
0: 不行，今天我约了丽娜。
1: 你怎么天天约他呀？就不能换个人啊？行吧，带上你的救生圈，去你的西西里海，小心别淹死。
0: 放心，我现在不想在西西里海淹死了，我现在只想在西西里海游泳。
1: 重色轻友，见死不救。
0: 哎呀，
1: 我要你这朋友干什么？行吧，就让我一个人赴汤蹈火，你不用帮我，不需要你帮我。
0: 祝你好运，嗯啊。

0: 那姑娘到了。
1: 江小山。
0: 对。
2: 哎，不是我躲什么呀？
3: 贺佳如，什么时候沦落到这步田地了？不行，我不能这样，我还不如回去加班呢。
0: 佳如，你怎么在这儿？
3: 宋总，
0: 你是特意来迎接我是吗？那我太荣幸了。
3: 这不是应该的吗？
4: 啊，那有您带路，我就不上去了。这是我们宋总给您的礼物。
3: 这也太可惜了吧。
0: 我来拿。
4: 行，那我就先走了，再见。
3: 再见。
5: 这边。嗯。
6: 就跟他说，咱们这项目，有的是人想投，给他列举个排队的一二三。哎，比如，那个卖长生不老药的那个孙总，反正真的假的掺着说，不由他不信。
7: 来了，
6: 来了来了，宋总，佳如姐，来来来来，
0: 我们在楼下碰见的。
8: 哎呦，宋总来了，哎，还有一个菜要上桌了啊，媳妇儿，你好好招呼招呼。哎，那个新买的鞋换上，
0: 你不用太忙活啊，
8: 没事没事。
3: 哎，你把那个酒先拿进去。
6: 好的好的。
3: 我把蛋糕拿进去。
0: 啊，
3: 这边。
0: 好的好的。
9: 就我每天早上起来给它加满了，回来吃一干干净净的。这是不是我得加量了？这三只小猫都长大了，要加的话我加多少啊？啊，我现在是一把半，要不要加呀？加戏怎么会画呀？
10: 人家跟翟小美通电话呢，谁想得起来你这个老爸爸呀？
9: 行，知道。
2: 现在这四只猫啊，那就是我祖宗。哎，
10: 佳琪说了啊，你别给呆呆吃的太多，他肠胃不好，容易拉肚子。你要有时间啊，去宠物医院给他配点益生菌，每天喂一点儿。
9: 啊，这猫这益生菌还断不了呢。啊，
2: 我便秘。我就生油我就凑合了，
10: 多吃点蔬菜呀，再买点酸奶。
2: 行，知道了啊。
10: 哎呀呀，今天倒是穿的山清水绿的，这大周末的见客户啊？
9: 见什么客户？
2: 我们爱金兰见客户啊，脸都不用洗啊。
9: 越乱越想看，我跟你说了吗？我晚上要去一凡他们家吃饭。
10: 没呀，
9: 什么
10: 没
9: 讲过的啊？
10: 哦，那你帮我问何佳如好。
9: 行，哎，这样，我待会儿去的时候啊，我把电话给你拨过来，自己跟他们说啊。
10: 其实我跟他也没这么熟，不用了啊。哎，你自己少喝点啊。
9: 行，知道了，我走了。
10: 行了，赶紧去吧。
2: 拜拜。
10: 哎呦，还打电话呢，这电话打不完了是不是啊？
11: 哎呦，是陈丽吗？
0: 啊，我是。
11: 有件事请你协助调查一下。
0: 好，
11: 走吧。走。
0: 哎呦，一凡，够丰盛的了，别忙活了。
12: 还有最后一道硬菜了啊，您肯定没尝过，来，端上去吧。
13: 哎，
12: 这个。
13: 好嘞。宋总，这个拔丝你可得趁热尝尝，我不信你能猜出来这拿什么拔的。
0: 我尝尝。哎呦，酥白肉，我之前在一个鲁菜馆子里吃过。是那个大师傅能拿出好菜，不过这个酥白肉考验的是火候，
14: 能拔出这么长的丝来，这可不是一天两天的练成的，这手艺真不错。
0: 得，
12: 这第一道菜就折了，但是宋总给尝出来了。来，您再尝尝这个是什么？
0: 小茹啊，你真幸福啊，有这么一个会做饭的老公啊。
12: 这老毕了，这个。
4: 文婆呢？我让他先回去了。
5: 为什么？
4: 这种局他才不方便。
0: 行，
12: 老陈啊，这猪啊是我二叔在吉林农村养的，用来攒粪浇园子的，纯粮食养一年半，400多斤，宰了以后那肥膘用手都能撕开，这么厚。
0: 嚯！
12: 哎，你再尝尝这个，这蒸血肠，这我二婶灌的，昨天快递才送来的，
0: 这一年半都该成精。

0: 了吧，肉可真香，
1: 好吃吧？
2: 是好吃，来尝尝，尝都尝尝。
3: 哎，行了，姐夫，你这包袱一个个抖，你一下全抖完，后面没气氛了。
1: 对对对，那咱喝起来吧。那宋总，咱们喝白的吧。哎，
4: 慢着点啊。哎，很好。哎呀，老叶，你最近进步很快呀、啊，你看看。哎，
5: 好了，咱们不走了。
3: 慢点，饿了，
4: 饿了，好啊，奶奶今天请客，想吃啥？
3: 我回家吃吧，爸爸今天做了好多好吃的。
4: 那不是给你吃的，今天爸妈在家请客。哦，
3: 好好吃，我都没吃过。
4: 乖啊，今天不可以，今天啊，爸妈请客有重要事要谈，咱们在家不方便啊。
3: 什么是比孩子的健康更重要？哎呦，
4: 那可真像你妈小时候，为了这口吃的，你什么词儿都能想得出来。今天你爸妈请人啊，是为了咱家房子的事儿，这关系到你一辈子的幸福啊，你说重要不重要啊？
6: 为房啊。
4: 是啊，嘉如公司的吴总啊，马上就要调走了，他向总部推荐了嘉如。嘉如如果说当上了这个分公司的总经理啊，他就有福利买房子资格了。但是想当上这个总经理啊，他必须拿业绩说事儿，当务之急先把自己手里的纪录片拉够赞助开机才行。你以为你儿子成天起早贪黑的练厨艺为了啥？还不是为了给嘉如的纪录片找投资啊。
6: 我有告诉我。
4: 嗨，你真是，他故意不告诉咱们的。你说万一他们忙活了一通，哎，没弄成，你是让人多伤心啊，是不是？哎，走，咱们也吃好吃的去喽。
0: 哎，来来来来来，想吃随时给我打电话，随时来，就当自己家啊。
7: 我得常来，太好吃了。
0: 我得把这些菜谱啊全都记下来，回头呢全添到我会所的菜单里。
3: 全部？
0: 全部。
3: 姐夫，你看这是对你多大肯定啊！啊，
0: 我膨胀了，我自干一杯吧啊！
8: 必须膨胀。
0: 晕了，晕了，晕了。
3: 你不能晕啊，咱们才刚喝。
9: 今天这菜也好，酒也不错，要不然我玩游戏吧。
0: 玩啊，对啊，游戏啊，
8: 可以啊。
3: 玩那个真心话大冒险，
0: 不
3: 怎么样？
0: 人家宋总第一天来咱家，你别整那么刺激，最后人。
8: 我无所谓啊。只要你们两口子不介意就行。
0: 真行啊。
8: 嗯，
0: 不介意啊。
8: 我不介意。
0: 嗯，整吧，那就整吧，那就
8: 整整。
3: 一二三，开始。哈
0: 哈哈哈哈！赶紧石头砸自己脚了啊！来，灵魂拷问，灵魂拷问啊！你跟那个小丁啊，你们两个的关系到什么地步了？啊？哦。
9: 啊！你们真的
0: 完了完了完了！你看这就。这关系跟你说，这说不清楚了，
8: 一言难尽啊，
0: 一言难尽了。这个，
7: 我来，我来，我来啊，我来转，
0: 一二三，哎呦，
3: 哇，
0: 媳妇儿，对不起了，不，这天意啊，我得大义灭亲了啊，开始问了啊，媳妇儿，
8: 不不不，啊，不合适，
3: 不行不行，不，你们两口子肯定放水。
0: 行行行行行行，
3: 我宋总宋总宋总问，
8: 我问，
0: 来宋总问宋总问，
8: 我问
0: 啊啊，
8: 我问的问题可有点尖锐啊。
3: 哎呀，尖锐才是灵魂问题嘛！来来来，
8: 嘉如，你的家庭生活很幸福，但是总有鸡毛蒜皮的事儿吧？你有没有感到有疲惫的那一刻呢？
0: 不，你这问题问的有点尖锐了啊！哥，那这么的，媳妇儿啊，我上洗手间，
7: 你回来，回来。
0: 要不你就说，那你就说没有不就行了吗？你说没有，
8: 不能误导啊。
3: 我喝了，
0: 我去，你还真有啊啊！我跟乐乐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了啊？你给我说道说道。
10: 我要是说没有，他们肯定会觉得我耍赖，我还不如喝了呢。
0: 行行行行行，
3: 嘉如是有觉悟啊！
8: 嘉如有情感，
0: 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
3: 来
0: 来转啊，好好转啊！
8: 下一个是谁？
3: 一二三，走！
0: 宋总宋总宋总宋总，来，我先问，我问我问啊，这问题我憋了好长时间了。你是什么时候实现你人生第一个小目标的？
3: 哎呀，不行不行，姐夫，你这问题
0: 不行，
3: 怕不怕自内部否决啊？不行不行，我问一个好不好？问一个，
0: 你问你问你问。
9: 宋总，你这辈子有没有遇到过你征服不了的女人？
0: 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啊，
8: 当然有了。
11: 谁？名字？
12: 是不是那个拍电视剧那女的？那个前两天被拍了吗？在网上那个？
13: 那八卦那个？
11: 看到了。
12: 那是谁啊？那谁？
11: 你说呀。
13: 哎呀，我还是喝酒吧。
12: 那个，那就是，就是那个，那女的，那演什么来着？那个
13: 不好意思说。
14: 哦，佳如，
12: 你对你老公最满意的品格是什么？
10: 我喝了吧。
8: 哎呦，没有，
12: 能不能给我点面子，老婆媳妇儿？
11: 你们家有没有继续造人的计划？
14: 哎，怎么又是我呀？
10: 我喝。

0: 叫你哥了啊，我你弟弟，以后啊，想吃了就来家里，大门永远为你敞开。
1: 我以后可经常来了，
0: 必须的啊！
1: 我跟你讲，弟，我那会所也欢迎你啊。
0: 好，哥，
1: 随时去。
0: 啊，有你这句话，什么也不说了，都在酒里。
1: 哎呀，真是太高兴了！
0: 哎呀，高兴高兴高兴就好啊，哥。哎，
1: 不是，佳茹怎么喝多了？
0: 是他量不行，喝多了。佳茹，佳茹，
2: 叫他，别叫他。心情不好就是容易多，你就让他趴一会儿啊。没事没事。
1: 不不，怎么心情不好了？他遇到什么事了吗？
0: 哎。就纪录片的事儿，那破事儿不提了。来，咱喝咱的。
1: 哎，不是要开机了吗？我还想问你们什么时候进场，我好给板凳那酒店添打招呼啊。
3: 我们开不了机了。
1: 为什么呀？
3: 我们公司那吕总，吕静，就上次一起去看景那女的，她新开了项目，分走我们一半资金，我们现在还得再找1000万才能开机。
0: 哎，这坑不坑人？你说。
1: 不是，那你们公司做项目也忒儿戏了吧？怎么说好的事儿就朝令夕改呢？
3: 哎，说的就是啊，那公司领导真特别不公平。吕静那边完全就是抄袭佳茹姐的创意，弄了一个什么山寨版的《本草武林》，公司不但不给我们主持公道，还把他那个破项目整成了我们的姊妹篇，你说气不气人嘛？
1: 真是岂有此理！这样的领导，
0: 这领导不行，就是
1: 那干嘛给他卖命？哎。
4: 跟家人说，去我公司，公关部、项目推广部，什么职位，只要看上了，随便随便的挑，到我公司来。
0: 不是，大哥，那个谢谢你对家如的信任。
1: 不是应该的，
0: 主要我媳妇那人啊，跟人打交道不行，他就做做策划呀、啊，做做纪录片啊什么的，你知道。
1: 弟，公关部和项目推广部啊，也有专门的文案工作，不需要去抛头露面的。
0: 不，问题是独步江湖啊，真的付出佳茹所有的心血，
3: 对，
0: 你就跟自己亲生孩子一样，
3: 是，
0: 你说他哪舍得就松手了？
3: 对对对，就算佳茹姐真的要走，那她也得把这项目完成了，
0: 是，
3: 要不然这辈子可能都是个心结了。
0: 对，是，
3: 她现在天天失眠呢，
0: 成宿不睡觉。
1: 你刚才说还差多少钱？
3: 1000万，总盘子2000万，分走一半，还差1000万。其实之前。那个筑巢选题定下来的时候，好多人也都担心曲高和寡。
0: 对，是。
3: 公司就给投了不到800万，结果一上线，赚了2倍多，业界口碑也特别好。就这样，公司这次还是畏畏缩缩。这些领导，你说，哎呀，
4: 什么领导这是？
3: 宋总，
0: 不行，这领导不行。
3: 您要是我们领导就好了。
2: 我记得您公司一个楼盘叫云水山庄。
0: 那对，那我知道那个。
3: 当时那也是剑走偏锋，独树一帜啊，满世界的托斯卡纳北美乡村风，您偏要弄一个灰墙红瓦，中式庭院，推出的时候市场一片嘘声，现在看呢，二手市场一树难求啊，真的太佩服了。
0: 这真是
1: 弟，我跟你说啊，引领风向是要冒风险的，还好呢我付得起这个代价。
3: 哎，宋总，您认不认识搞文化基金的朋友啊？或者对投资纪录片感兴趣的？
1: 我想想。
0: 其实啊，现在那个找资金也不难，但好多那个公司都对这个项目感兴趣。有一个那个叫建平集团，那孙总，对吧？成天跟着佳茹屁股后面追着要投资。
1: 你说的是孙建平吧？
3: 对，就是那个孙建平。
1: 不，这人我认识，他买了我南京楼王的户型。哎。他是个铁杆的金庸粉啊，我觉得他应该对这个项目感兴趣啊。
3: 是，就是太感兴趣了，他就想蹭热度宣传自己的品牌。那你说佳茹姐能干吗？
1: 那不能做，这营销太低级了，这种啊。但是呢，他还比较信任我。哎，要不我打电话把他约过来，我跟他聊聊，听听他的诉求，兴许呢，我能帮着佳茹给协调一下。我给他打电话。
5: 别！你们别打了。
0: 行了。
5: 孙总是绝对不会投我的，他的电话我早就打过了，人家要投的是吕静，不是我。
0: 知道了啊。
3: 喝多了。
5: 喝什么多？你们今天玩什么真心话大冒险？那是真心话吗？你们说一句真心话了吗？今天是什么？鸿门宴。今天就是鸿门宴。你们不就想让他 投我的纪录片吗？你冲我眨什么眼啊？有什么话你就直接问不行吗？你开门见山不好吗？
0: 喝多了。
5: 孙总，孙总，孙总，哎，行。你爱不爱纪录片？你要不要投我的纪录片？
0: 我哥刚才都说了要帮咱们，一直在说帮这个事儿呢，你别问了啊。
5: 他都不回答，人家根本就不感兴趣，不感兴趣为什么要强迫人家？
6: 走，
5: 回家吧，都回家吧，回家洗洗睡吧，干嘛呀？这是都回家，回去。
0: 喝多了再回休息啊，喝多了。
5: 你留人家干什么呀？啊，强扭的瓜不甜，你知道吗？
3: 我跟你喝，
0: 不用，
5: 都是成人了。想干什么不想干什么心里没数吗？
0: 知道了知道了。
5: 别了，
0: 你们再聊一会儿，我送他回去，喝多了。
5: 你公关，你公什么关呀？你又喝不醉人家，你再说了，你把人喝醉，那酒后的话能作数吗？
0: 别胡说八道啊，我跟我哥是正经喝酒呢。啊，再回去回去回去了啊。
5: 什么？
0: 小山，我们都辛苦半个月了，别闹了啊。
5: 你们辛苦，我不辛苦是吗？我不辛苦，
0: 你特别辛苦。
5: 我就是不努力，我不够努力。
0: 不走了，我还是先告诉
7: 你。别别，小山，小山，你拦住宋总啊，别让他走。
0: 你别闹了，你看你。
5: 孙总，你走，你走，都走。
0: 对对对，
5: 走
0: 啊，各位，对不起。
5: 哎呀，走吧。
0: 闹了，别闹。
5: 不要这样，行吗？我还要丢人。
7: 别闹了，行不行？啊，别闹了啊！哎，好好躺着啊！我去给你拿睡衣，别动啊，别动啊，别动，别闹了。
5: 他们走。
7: 媳妇儿，你这分量，我跟你说，你得减减了啊。哎，干嘛了？干嘛呀？干嘛呀？那是墙，墙，媳妇儿啊，走，回睡觉。回睡觉，走走，别闹了，
5: 让小山他们走。
7: 好好好，
5: 又不起这人，
7: 别闹了。
5: 小山，你们走。
7: 别喊，行行行，别喊了啊，走，我让他们走，我让他们走，别喊了啊，别喊了啊。
5: 羽绒服，
7: 这什么羽绒服？这睡袋，媳妇儿，衣服在这儿呢啊，走走，回去了。不是，
5: 换衣服走。
7: 不，你不你，哎呦，你穿它干什么呀你啊？不是，
5: 我要回家，他们不走，我走。
7: 好好回家回家回家，好穿穿穿啊，
5: 嗯，开车开车，
7: 我你不把安全带给你系上，你别动啊，
5: 哎呀，你快点啊，回家，
7: 好好，咱把安全带系上啊，安全带系上回家，
5: 老公，
7: 老公在啊，老公在，
5: 来了，醉了，
7: 哎，我知道你喝醉了啊，老公一点也不生气啊，你乖乖的啊，好好睡吧啊，咱回家，咱回家啊，回家，
5: 开车，
7: 好，开车，来，
5: 开车，
7: 把安全带给你系上啊，开车。哎，我这忙活这么多天了，你这么一闹，白忙活了。

0: 真是不好意思啊。
1: 哎呀，不用小山，我自己来。
0: 没事没事，我来。刚才没有被碎玻璃扎到吧？没事，你别动我。
2: 没事吧？
3: 没事。
2: 没扎着脚吧？
1: 没扎着，没扎着，真的没事。今天这事怪我，我就待得太晚了，否则的话，家人也不能喝那么多。
2: 不，跟您有什么关系？这都赖我没看住他，我那媳妇喝完酒搂不住，没辙。
1: 哦，是我秘书 Lisa 来了
4: 啊。好，我去开门。
1: 哎。

0: 怎么了，宋总？这是佳茹姐上学时候的照片，漂亮吧？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是法令，这也是人民群众的热切盼望。咱们希望各个小区啊，要及时的发现问题，要想办法去解决问题。
1: 宋总，给您袜子。
2: 哦，不用，我回去换。
3: 啊，
1: 哎，佳茹是在新洲上的大学。
2: 啊，对，我们都是在新洲上的大学。我们那大学啊，门对门。怎么了？啊，
1: 没事，那时候真年轻。行，
2: 那我先告辞啊。
1: 哎，那宋总，真对不起啊。
2: 哎呀呀呀，
1: 坐好啊，回去咱们再约。
2: 好的，
1: 哎，慢走啊，招待不周啊，再见。
2: 行，好好照顾佳茹。
1: 好好，再见，再见，再见。
4: 不应该这么放宋总走的。
1: 行了，我们已经尽力了。
4: 应该可以再挽救一下。
1: 没戏了，都闹成这样了，你佳茹姐命里啊，就没这纪录片，我认命了。

0: 你为什么删掉冯丹跟你的微信聊天记录？
1: 我个人习惯，定期清理内存行吗？
2: 那为什么别人的记录你不删，只删冯丹的记录啊？你们俩到底是什么关系？
3: 我就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一下。
1: 她老公打她，我就让她在我们家住了几天养伤，这不违法吧？
0: 非亲非故，她挨了打，不回娘家，不找朋友，为什么去你家？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主训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喂，
1: 派出所。
2: 看见了吧，看见了吧，
3: 我要是杀人藏尸，我劫个钻石珠宝项链什么的，我要这东西我有什么用啊？
4: 陈先生，你先不要激动，我们叫你来呢也只是配合调查一下，也没说你就是杀人藏尸啊，是不是？
2: 你们刚才话里话外不就是这个意思吗？我再说一遍啊，我没见过冯丹，这箱子是怎么来的，为什么到我们家来的，我真不知道。
5: 你为什么删掉冯丹跟你的微信聊天记录？
2: 我个人习惯，定期清理内存，行吗？
4: 那为什么别人的记录你不删，只删冯丹的记录啊？你们俩到底是什么关系？你就老实告诉我们。
2: 工作关系。
6: 他是甲方，我替他干活，我就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一下。
2: 她老公打她，我就让她在我们家住了几天养伤，这不违法吧？
5: 非亲非故，她挨了打，不回娘家，不找朋友，为什么去你家？
4: 对呀、啊，
2: 这你们应该去问这韩晶晶了啊。
3: 她自己干的事儿，她还有意思先报警啊？
4: 她说的话我们已经记录在案了，我们叫你来只是想听听你的说法，你就不要有抵触心理，把你知道的东西都跟我们说清楚，帮助我们早日找到冯丹，这样就行了。至于你说他遭受家暴什么的情况，他报了警，我们自然会提供帮助嘛。
2: 行，警察同志，我没见过冯丹，这箱子怎么来的我也不知道。
4: 你也没见过冯丹，也没有快递，这箱子是自己长了腿跑到你家去的。
5: 对呀、啊。
7: 进。
8: 他说他是证人。
9: 警察同志，你们好，我作证，那个箱子真是自己跑到他家门口的。

0: 一直不接电话呀？
1: 应该没事儿，估计躲她老公呢。
0: 哎，你说她留我那些东西算是什么意思？
1: 按本来说她应该有个什么朋友闺蜜什么的吧，应该留给他们呀，留给你。哎呀，这说明对你的感情还是不一般呢。
0: 闭嘴吧你，这时候还查我。哎，对了，你那事儿怎么样了？
1: 什么事儿？啊，拉钱啊！
0: 啊、
1: 嗯，没戏了，演砸了。哎，那佳茹好一顿跟人耍酒疯，把人给撵走了。你说以后在商学院上课，怎么跟人见面了？

0: 什么玩意儿啊？
1: 响了响了响了！
0: 哎呦，我怎么在这里面？妈，帮我！
1: 哎，来来来来，我给你拉。哎呀，你可真行啊，何佳茹。
0: 我怎么在这里面啊？
1: 怎么在这里？自己好好想想，你怎么在这里？
0: 魏源呢？
1: 我可没看着你老公啊。哎，要不你自己找找，他是不是在哪个抽屉里睡觉呢？
0: 哎呀！哎呦，你怎么不叫我呀？我那会儿迟到。
2: 怎么样了？
3: 这是我找到的一些资料，你看一下。我确认过了，何佳茹比方文斌低两届，俩人都是校广播站的播音员。方文斌当时还是文学社的社长，何佳茹也是文学社的成员。两人经常一块儿读书写作，共同出社刊。当时很多人都觉得他们俩是一对儿，但是方文斌毕业以后，俩人的事儿就不了了之了。
2: 我昨天在他家看见照片，发现他们是校友的时候，我就怀疑，之前我跟方文斌喝那么多次酒，很多次提到，学妹、广播站、大眼睛、没心眼儿。这么多关键词，哎呀，原来何佳茹就是方文斌的白月光啊。没想到我身边还有这么一个宝藏。
1: 我叫你，昨天晚上我跟你老公两个人搬你，你还撂蹶子呢。还好啊，有这个睡袋在，要不然我这把老骨头在不在都不知道了。我说何佳茹啊，你是怎么嫁出去的呀？
0: 我是不是您亲生的呀？
1: 你说这叶一凡造了什么孽，就娶了你了？赶紧的哈，刷牙洗脸，出去吃早饭了。
0: 嗯。
2: 佳茹啊。醒了吗？地址我发给你了，我办公室在51层，10点半到我这儿，我们聊聊纪录片合同的事儿。
4: 爸早。
5: 哎。
6: 妈妈早。
4: 你爸呢？
6: 不知道。
4: 谁看见我手机了？
7: 在这儿呢。
2: 佳茹啊，醒了吗？地址我发给你了，我办公室在51层，10点半到我。

0: 聊聊纪录片合同的事。
1: 谈成了，我走了。
2: 哎，你还没吃早饭呢？
1: 不吃了，去见财神爷。
3: 庆庆公，让您见笑了啊！
4: 他小时候，我绝对不是这么教育他的。他是酒后无德，所以他爸
1: 怎么还在背后说人坏话呢？
4: 哎呀，你怎么还没走啊？快走吧，你别去晚了。
5: 喂，佳如姐，合同模板？什么合同模板啊？真的，太好了！哦，好的好的，我马上去找法务要一下。

0: 你们从哪儿来啊？
1: 派出所。陈涛，吃点。
2: 我先回家补个觉，回头聊啊。啊。
1: 不是，瞅啥呢？走啊，上车，送你去公司。
0: 我叫的车现在都没到，我都快来不及了。你们去派出所干什么呀？
1: 那冯丹又离家出走了，她那老公报警，说是被陈丽给拐跑了。这派出所叫陈丽过来配合调查。
0: 那结果呢？
1: 没结果，就等消息呗。你今天的状态不错呀。
0: 还行吧。
1: 干嘛不多睡一会儿？骑车去公司干嘛？
0: 还睡呀？那赶紧的吧，宋总约我去谈合同。
1: 谈什么合同？你不是去上班吗？
0: 投资啊。不是，你跟小山你们俩忽悠人家。你是想让我大声夸你吧？啊，夸你厉害，夸你干得漂亮。
1: 不是，昨天晚上的事儿，你什么都不记得了？
0: 我记得，知道我喝多了，但我又没哭又没闹，也没耽误事儿。你看人家还约我谈合同呢。我早上起来怎么在睡袋里啊？也挺好，至少不着凉。我比以前进步多了。我讲讲呗，我昨天到底怎么忽悠宋潇的？人家怎么就约我谈合同了呢？
1: 我真的什么都记不起来了。

1: 我独木江湖剧组正式进组了，是拉到投资了吗？
2: 当然了。
3: 再跟我说一遍，宋总怎么跟你说的？
1: 我都跟你说了几遍了。哎呀，你听他微信。啊，
2: 小茹啊，醒了吧？地址我发给你吧，我办公室在51层，10点半到。收起来，不是不信这个，我就是觉得吧。
1: 这事儿有点怪，他怎么突然又决定投资了？
2: 怎么就怪了？你什么意思呀？你是不看好我的项目，还是不看好我呀？人家投资怎么了？人家投资说明人家有魄力，有眼光，会演识珠。
1: 行，一会儿到了地方，我陪你一块上去啊。看，
2: 不行。
1: 为啥？
2: 你浑身上下都充满了怀疑的气息，你是不是觉得独木江湖不值得1000万投资？你觉得我会有人家把人往火坑里推？
1: 我本来就不自信，你应该鼓励我好吗？
2: 我鼓励你啊，我看好你，一会儿到了以后我陪你一起上去，我也不多说话，我就站在你身后，给你装装阵势啊。
1: 不行，
2: 不许跟着我，不带你玩。
1: 等我停好车，我陪你一块上去。
2: 我不。

0: 你好，我去51层庭园地产。
1: 您找谁？
0: 宋总。
1: 请问你有预约吗？
0: 约了，10点半。
1: 请问您贵姓啊？我给你打电话确认一下。
0: 我姓何，

0: 这边，还要给里面请。哎，佳茹，
1: 宋总，
0: 过来。你来了，我的球运就变了。<笑>
1: 宋总，昨天晚上不好意思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哎，你会打高尔夫吗？
1: 很少打。
0: 以后咱们有机会啊，好好切磋切磋。我这一上午啊，没打几个好球，你一来，我的运气又来了。
2: 我就说嘛，你是我的福星。喂，
3: 姐夫。哎，
2: 小山，我问你个事儿啊，那个昨天我们散以后，你又跟宋总联系了吗？没有啊，文博接上我，我睡了一路，回他继续睡了。那散之前，我说散那个点儿啊。
3: 是不是那个宋总被泼了一身？我记得，
2: 对呀，他袜子都湿了，那裤子上也都是酒。那我昨天有断片中间睡过去过吗？没有啊，怎么了，姐夫？
3: 那我就奇怪了。什么奇怪了？
2: 那昨天那种情况，那宋潇怎么还要投钱啊？
4: 那宋总是个商人嘛，他肯定觉得我们这个项目能给他赚大钱出大名。
2: 姐夫，我正好在忙，我先挂了。
3: 还能怎么想？就是想泡加入姐呗。谢谢啊。
5: 哎，佳茹，
0: 你今天怎么了？来来来。
3: 哦，谢谢啊。
5: 没事吧？这位是？
3: 哦，我忘了介绍了，这是我老公叶一凡。
6: 宋总，你这辈子有没有遇到过你征服不了的女人？

0: 文斌现在巴黎进修啊，单位公派半年，再有一个月就应该回来了。
1: 是吗？他可真厉害。我们在学校的时候他英语就是最好的，学校搞国际交流他都是和老师一起去接待。我记得那会儿他还自学了日语，现在又去了法国，那法语也应该会了。
0: 缘分真是个奇妙的东西啊。你说如果不是我昨天去你们家，不是正好看到那个照片，我到现在都没法把你们两个联系到一起。
1: 不好意思宋总，我昨天断片了。
0: 哎，我八卦一下。
1: 嗯，
0: 你当初为什么要抛弃文斌？他那么优秀又那么帅。
1: 没有这回事儿。
0: 他有个皮尔卡丹的钱包，用了20年了还在用，说是前女友送的，是你吧？
1: 啊，皮尔卡丹，我记不太清了。
0: 那你可真有点渣呀。

0: 里的员工吗？
1: 不是，我上来找人。
0: 啊，那不好意思，麻烦到前台办理一下登记。
1: 好。哎，你好。
2: 好，先

0: 这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
1: 我想上那个51楼。
0: 找谁？
1: 找宋总，宋湘。
0: 先生，你先做一下登记，我打电话核实一下。
1: 哎，你先别打。那个，我再等个人过来一起上去。
0: 好。
2: 钱包这么敏感的东西，对男人来说就像是领带和腰带一样，那是定情的信物啊。
3: 我想起来了，我们在学校那会儿，我们两个宿舍搞了一个新年联谊会，男女生互送礼物。我爸有一个钱包一直没用，我就给带去了。那个都是随机抽送的，所以我也不知道那钱包究竟在谁那
4: 儿。原来是这样。哎呀，这真是个悲惨的故事。没名没分，自作多情，还单相思，这比被前女友甩了要惨一万倍。
3: 不是，我们都在一个广播站，有很多交集，学校里可能是有一些传闻，但是我们两个真的什么事儿都没有。方师兄也肯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喜欢他的女孩多了，我根本就排不上。
4: 你这么确定？
3: 啊？
4: 那你说我对你有意思吗？
3: 宋总，那个合同模板您收到了吧？
5: 你好，拿个快递。这宋潇怎么忽然要进军影视圈了？火急火燎的让我帮他过合同。
6: 老板不是要泡那个女明星吧？
5: 不是，刚进去的那个人不是个女明星，看着岁数也不小了，是个纪录片的制片人。
6: 宋总那么重口啊？
5: 您的快递，
6: 谢谢。
5: 走吧。

0: 你知道初恋对一个男人的意义吗？
1: 你不知道。
0: 其实你们女人才是最喜新厌旧的动物。恋爱的时候海枯石烂，分手的时候要死要活，但只要一周或者最多两周就又划着照样的出门了。如果再遇到一个还不错的男人，就觉得自己之前眼睛瞎了。不管之前红红烈爱多少年。
2: 宋总的情感经验是真丰富啊。不过我跟师兄真的没什么。
0: 哎，我已经翻篇了
2: 啊。
0: 你不是薄情，你跟其他女人不一样，你是粗线条，我信。
2: 我工作的时候还是很细致谨慎的，请宋总放心。
0: 我什么时候对你不放心了？
2: 我们的投资合同你应该已经收到了，有什么意见我们要不要逐条过一下？
0: 不用了，照你们说的办。我已经给法务说了，进入到公司的审批流程，让他提的加急，不出一周左右应该可以付首款了。
2: 这么快啊？谢谢宋总，谢谢您的信任，真是太感谢了。我昨天虽然喝多了，但我还是要敬您一杯。

0: 这么抢手的投资份额，领导开机给我让出来了。
1: 总之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0: 咱们之间不用客气，假如我们现在是同一条船上人了，我以后指望你的地方有很多。
1: 我不知道我什么地方能够帮到您，只要您开口，我一定尽力。
0: 有这句话就够了。
2: 宋总，呵呵的刘总过来了。
1: 那不打扰您了。
0: 那我送你。

0: 你怎么在这儿？一凡，你们一起来的？不是，我家里钥匙忘带了，我过来找他拿钥匙。
1: 哦，对，我早上出门的时候没找着钥匙，我就把你的钥匙取下来了，我在这儿呢。
0: 你不跟我说一下。
1: 宋总，要么您先忙，我们自己找找。
2: Elisa，去把智能锁的样品拿一个过来。
3: 好。
4: 我送你们一个礼品，你慢慢在这找。
0: 啊。不跟你说什么东西放什么地儿吗？你丢三落四，来我来。不好意思啊。

0: 媳妇儿缺颗心，
1: 挺可爱的。
2: 一凡，这是我们智能组供货商送过来的产品，带个回去。
3: 不用不用，
0: 这怎么好意思、
2: 别客气，这个智能锁呢用的是掌静纹的识别系统，非常非常的先进，这样以后一凡就不用再追着你找钥匙了啊！来拿着、
1: 别客气，
0: 好、谢谢了啊，
3: 谢谢啊，宋总。
0: 那行，回去吧，我们下去啊、
3: 不打扰了，
0: 再见。回去吧，回去
2: 再见再见。哎，记得把锁换上啊。

0: 哎，小罗，谈的怎么样啊？啊？哎，别生气啊。
1: 小罗，你听我解释。
2: 不要你解释。
0: 哎，咱有车。
2: 师傅开车。
3: 下来。
1: 完了，真急眼了。

0: 姐，
1: 你们先散了吧。
2: 你这是干嘛呀？啊，事情还没成呢，就宣扬的到处都是，万一不成怎么办？
3: 没有万一，你都闹成那样，宋总都接招了，他不会反悔的。
2: 我闹成哪样了？
3: 你断片了？那姐夫也没跟你说吗？
2: 说什么？啊，吴总开门。吴总，
4: 恭喜啊，介入。
2: 谢谢。
5: 王总，
6: 长这副嘴脸，小人得志，这么笨的货，里边踩的狗屎运，有什么可得意的？商学院的资源本应该就是我的。
5: 玉总，这个份资料需要您签下字。
6: 跟平台和宣发说，本草武林和独舞江湖是两个完全独立项目。他们跟咱们没有关系，我倒要看看，就这么几天，他能搭出个什么草台班子？
7: 他还不接，夏如真生我气了，怎么办呀？
8: 不对，这一定有事儿。
7: 你也觉得不对劲吧？
8: 我也觉得这事儿奇怪。我跟你说，这宋潇那小子绝对居心不良。咱俩出去喝点呗，撸个串。
7: 走。
9: 你去哪家啊？小李家还是兰州拉面啊？
8: 你自己去吧，我去趟旅行社，我老觉得心里头不踏实。
9: 你踏不踏实？那冯丹也不可能在旅行社啊，他躲的就是老公。
8: 他再回这旅行社，那不是自投罗网吗？
10: 不是。那不是冯丹在楼上租了大开间吗？我觉得谭晶晶啊，应该不知道那地方，我就过去看一眼。
8: 那我陪你。
10: 那不用了，我就瞅一眼。你赶紧回去，劝你媳妇去吧。
8: 那你小心点啊，叫上物业一起上去，别有什么事说不清楚。嗯，
10: 行，我心里有数。
9: 哎，不好意思，那个耽误你下班了。那个我想买一种那个长长的。然后五颜六色那种软糖，
11: 啊，您是说的长舌头吗？
9: 长舌头，对，
11: 在这边。我们一共有九种，请问您都要吗？
9: 啊，都要。
11: 一共61.2元。
9: 哎，这篮子多少钱啊？
11: 哦，不好意思，那个是我们的货架。
9: 那这样。那能不能借我用一下这篮子？不是，我花钱租也行，明天一早我就给你送回来。
12: 爷爷，你看我厉害吧？
13: 哎，开门！
2: 我来吧。
14: 嗯？
2: 干嘛？
13: 糖，这回找妈妈。
8: 这是给妈妈的糖，这是给妈妈的糖。
2: 别跟着我啊！哎，
12: 谁
2: 搞
12: 的你啊？
2: 什么？电烦。
8: 噔噔。
9: 哎呦，哎，穿这边不能搁一边穿，不然这边了该。
15: 给你
16: 哦，哎，你这干嘛呢？这是
12: 啊，我来等你。
16: 哎，好，
8: 给你。
2: 我以为你得没脸呢。
8: 只要媳妇你高兴，脸我可以不要。
13: 给能吃吗？
12: 能
13: 啊，能啊。

0: 给你。
1: 看你爸妈能折腾。嗯，女戴着合适，好看。

0: 你找谁啊？
1: 我找那个冯丹，
0: 他已经退租了。哦，我是房东。
1: 那他什么时候退租的？
0: 上周三。
1: 哦，那他说他搬去哪儿了吗？
0: 哟，这他都没说，不知道啊。
1: 好嘞，谢谢。
0: 哎。
2: 你今天怎么那么主动啊？啊，我正要给你发信息呢。
3: 老公，我要跟你道个歉。
2: 道啥歉？
3: 嗯。
4: 你别吓唬我啊！你说外面有情况了？
3: 我脑子里尽是这些啊。
4: 是，外面没人啊，什么事都行。来，
3: 我昨天晚上喝多了。
4: 就这事儿啊，早习惯了。
3: 哎呀，今天小山呢，他跟我描述了一下。你说我那么失态，这一大早的，宋总还把我叫过去签合同，换作是谁，谁不多想啊？
4: 你终于明白了。
3: 明白啦，明白啦。这宋总啊，看着可能不太良民，但是我也不傻呀。我跟甜甜分析过了，他呢，可能就是属孔雀的，就喜欢成为人群中的焦点，见着异性就开屏，也许也没想干什么。我今天去找他的时候啊，他一点都没提昨天晚上的事儿，一点过分的事儿都没做。这一千万对于咱们来说那是大事儿，但是对于他们这样的人，也许就是逛街一辆车，拍卖会上一幅画。再说了，我们这纪录片好歹也是一大帮人忙活大半年，这要是播得好了还能拿奖呢，多有面啊。对于他们这种人来说，投资是值得的。
4: 希望像你说的这样，可能真的是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不过这事儿怎么想都觉得怪。
3: 哦，对了，还有一件事儿，可能是他迅速选择投我的原因。
4: 啥？
3: 他认识方文斌。
4: 哪个方文斌？
3: 就是我们学校广播站的师哥。
4: 他呀，不，这里面有他什么事儿啊？
3: 你那么激动干什么呀？

0: 冯丹，冯丹，哎，冯丹！
1: 冯丹，冯丹，冯丹，来人啊！救命啊！救命啊！来人！

0: 陈丽，没事儿，别紧张啊，咱们马上啊就到医院了。哎，冯丹，干嘛？松手！冯丹，松手！冯丹，你这是干什么呀？冯丹，
1: 冷静，冷静，冯丹，
0: 松手！
1: 你别绕来绕去的，好不好？你坐下来，坐下来，咱俩好好说。你听我说呀，
2: 你就这么说吧，我这么晃荡，我听得清楚。要不我拿大顶去了啊？
1: 可是你从来就没有相信过我，是吧？你是不是觉得我跟方文斌真的谈过恋爱？我要是跟他谈过恋爱，我有什么不好大方承认的？现在又不是旧社会了，一女孩谈了恋爱就没人要了，就嫁不出去了。再说了，方文斌要真追过我，也挺有面的。
2: 你说人家学习好，长得也不赖，成何跟刘德华似的，是吧？这种人追我，我有什么不敢承认？
0: 打住！他，刘德华，我呸！要不要脸啊？
1: 我没说，好吧？你听岔劈了。
0: 他那就是东施效颦，知道吗？徐人隔行唱歌，闭个眼睛皱个眉头，假装平翘舌不分，给我一杯忘情水，
1: 随随你大爷随。
0: 我一巴掌我扇死他！
1: 有点生，爸妈都睡了。
0: 他什么时候从法国回来啊？
1: 再过一个月吧。那回来你要去见他呀？宋潇应该会传个局吧。
0: 那宋潇如果传个局，你就去见他呀。
1: 没冤没仇的，人家安排了，我为什么不见？
0: 你可以说你家里有事儿吗？你说你孩子病了，老公不在家，你去不了。
1: 我直接说了，我老公小心眼，醋坛子，不让我见男同学，不得了。

0: 在职场混的，谁见过这样子的后辈？谁调教出来这样的徒弟？人前小白兔，人后大灰狼，笑里藏刀，忘恩负义，这什么东西？这是
1: 家主，你先进去吧。啊，
0: 你给我站住！你也会觉得不好意思啊？如果你真觉得不好意思，你就打电话给林大，跟他说你不能签他，他要履行跟我的合约。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他什么时候从法国回来啊？
1: 再过一个月吧。
0: 那回来你要去见他呀？
1: 宋潇应该会传个局吧。
0: 那宋潇如果传个局，你就去见他呀？
1: 没怨没仇的，我人家安排了，我为什么不见？
0: 你可以说你家里有事儿吗？你说你孩子病了，老公不在家，你去不了。
1: 我直接说我老公小心眼粗坛子，不让我见男同学不得了，一劳永逸。
0: 你干嘛去？
1: 回屋睡觉。
0: 不许走。
1: 你别在这给我撒泼打滚的。
0: 不许走。
1: 哎呀，你放开我。
0: 事儿还没说明白呢。不许走啊。
1: 哟，业务挺繁忙啊，大晚上还有人给你打电话。哪个有故事的女同学呀？
0: 什么有故事的女同学呀？你看啊，我们家有草原吗？一女同学。不许走。喂，圆圆。啊，陈丽，陈丽跟我在一起呢。哎，不，我们一起喝酒呢，没喝多，没喝多，没喝多。是啊，一直跟我在一起呢。啊，你放心吧，啊。不是，他刚才突然摔了一跤，我已经带他到医院了。啊，哎，来了来了来了，哎，那边让我交费呢，啊，回头再打。哎，你干嘛呀？
1: 不是你戏精好哎。你告诉我，你骗我多少回？老实交代。
0: 不，以前可没这样过，这第一次。真的，媳妇儿，我不找陈丽去喝酒吗？她要去见那旅行社那冯丹，那冯丹一个人敲声就没了，她关心一下很正常嘛。你不信？你不信我打给陈丽啊，我打给她，我给你证明。哎，
1: 切，谁想听？
0: 喂，不是，你真是害死我了。你在哪儿呢？
2: 圆儿到处找你呢。
0: 我在医院呢。在医院？我去，我的嘴开光了吧？
3: 不是我，是冯丹。
0: 他怎么了？
3: 他自杀了。
0: 啊？为什么呀？他没事吧？
3: 血是止住了，现在要求留观，医生啊给他打了镇定剂。
2: 我是去他那个旅行社楼上，就他租那房子找他，人家房东说他已经退租了，那我就寻思着往外走吧，走到停车场我就看见他车了，一开车门人就已经这样了。
0: 那他家人呢？他老公知道吗？
2: 你报没报警啊？
3: 等他醒了再说吧，反正刚才在救护车上他情绪特别激动，一直抗拒治疗，到了这儿也是，又是那拔管子又不让打针的，关键是我现在也不知道他想见谁不想见谁啊，就韩晶晶那样，那要是来了，俩人一见面，万一情绪再一激动，
0: 不是，那他家里没别的什么人了？
3: 他好像一直也没想让家人知道他这情况，而且他家里什么情况我是真不知道。
0: 陈丽，他现在已经没什么事儿了，也打过镇静剂了，你是不是回家一趟啊？实在不行，我到医院帮你照顾一下。
3: 哎，不用不用，你就别往那儿跑了。就是圆圆那边。
0: 圆圆，我跟他说，给你喝了点酒，你摔伤了，在医院呢。
2: 你回头贴两个创可贴在脸上啊，别给我说漏了。
0: 我跟我媳妇都没撒过谎，全撒你媳妇身上。
3: 行，我知道了。
0: 哎，怎么自杀了？长得这么好看，可惜了。

0: 长。该换药了。
1: 哎，人呢？

0: 同德，
1: 你别过来！哎，
0: 不是，
1: 你别管我！
0: 你这，你干嘛去，冯德？干嘛呀？
1: 别管我！
0: 冯德，你
1: 别管我！
0: 冯德，你这儿干嘛呀？你不能就这样走了，咱至少得问问医生，你这后面怎么处理吧？你是不是还得打抗生素啊？啊，冯德，冯德，你别这样好不好？听话，有我在呢，好吗？啊？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好不好？啊，要检查好了，没有问题，带你走，好吗？

0: 这批合同在最后交叉核对一遍，没有问题送到法务那边发出。
1: 好，
0: 洋洋，你统计一下机票、酒店还有出发时间。珊珊
2: 姐，那李彦斌导演就是咱们第四季的备选导演，他还是觉得咱们开机时间有点仓促，想问问能不能再多半个月的筹备时间。
0: 不行，12月初必须开，我们绝不能比本草5年那边慢。不管怎么说，我们的剧本是完备的，人家那边才出了不到一半都能开。
3: 公司的资源是有限的，谁先开始占先机？那我跟他说，他主要觉得自己进入稍微有点晚，准备时间充分点会更好。他要不行就换人，有的是人抢着上。
4: 好咖啡呀、啊！很抱歉，这一大早就把你约来了。剧本我已经看了，我们很喜欢，同时呢，我也很愿意呢参与咱们这个项目。
3: 但是时间上有点太仓促。您说的对，我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咱们之前一直有联系，也有过接触。
4: 是。只是这段时间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情，
3: 确实耽误了时间。说实话，这个东西的底子那是相当不错的。我呢，也不想暴殄天物。如果说从时间上来说，多给半个月的时间。
4: 我坚信，各方面的质量是跟现在不同的。这个我得回去好好想想，因为我们所有的计划都是为12月初做准备的。如果时间往后推迟，会牵扯到各个部门。说实话，时间上回旋的余地并不大。其实，如果你非要在12月初开机的话，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一定要请一个人坐镇。
1: 您是说，
3: 领导？领导当然好了。我在筹备《独舞江湖》的时候，
1: 心目中的最佳导演就是领导，而且他一直在跟着这个项目。我们聊的也很投机，但是现在是这么个情况，他在吕总的《本草武林》，合约都已经过了，来不了。
3: 据我所知，他并没有签约。
4: 是。
3: 领导对《本草武林》的剧本并不十分满意，所以他迟迟没有跟他们签约，或者说，他在等着你联络他。

0: 我联络他？这怎么可能啊？他和吕总从植物部落就开始合作了，而且他们一直都是好朋友。
1: 创作是纯粹的，跟人情无关。
0: 领导，好久不见。
2: 工作的时候，我只在乎审美一致、趣味相投，期待合作。
0: 真是太意外了，谢谢领导。快请坐，快请坐。领导，您能来，我们真是太高兴了。
3: 大家好，我是李青青，现在请大家听听我的京剧唱段《牡丹亭》。妈，你干嘛？
4: 一心不能二用，好好学习。
3: 写作业用手，听戏用耳朵，
4: 都是用脑子。
5: 其实也没那么严格啊，
6: 人这个脑子啊也是可以分开的，当个背景音乐挺好的。
4: 你别老和稀泥，我在家也就算了，咱俩一个白脸一个红脸，也算是角色分工。我这去云南，他姥姥来，你们俩都是白脸，一块宠孩子，那这孩子还能要吗？你们俩叽叽咕咕什么？吕青青，我告诉你啊，妈妈这一出差，你可以记着，每天都得跟妈妈视频，汇报你的作业、兴趣班、周测成绩，不许偷懒啊！千万别觉得妈妈不在家，你就可以放羊，听见没有？听见没有？还有你啊！这一次青青期末必须是全年级第一，这是你的考评指标，知道吧？
6: 这个考试啊，它有个随机性的。
4: 啊，小韩啊，拖了这么久不签，我就知道有问题。好你个何家如，我现在就过来。
6: 怎么了？
4: 公司这点破事儿，说了你也不懂。你的工作呀，就负责他的学习，

0: 跑这么快干什么？站住！何家柱，站住！你是不是在躲我？你是不是做贼心虚啊？林大云那个合同我迟迟签不下来，我就知道你是在从中作梗。
1: 假如结清零呢？
0: 你觊觎我的班底就算了，临到开机了你给我釜底抽薪，
1: 刘姐。
0: 不是这样的，那是怎么样的？他哈着你，求着你，跪着你，你从头到底都在拒绝他，是不是？你是在拒绝，是不是？何家如，你一个倒闭杂志社的小编辑，当初要不是我可怜你，收留你，纪录片的边儿在哪儿你都不知道，是谁啊？VO 的 OS 分不清楚，是我手把手的教你把你培养成才了，翅膀硬了。 你就可以跟着我屁股后面扒拉我的饭碗，跟我讲饭吃，你有没有良心啊？
2: 李总，
0: 干什么？我就要在这说，我让大家都听听，大家评评理，都是在职场混的，谁见过这样子的后辈？谁调教出来这样的徒弟？人前小白兔，人后大灰狼，笑里藏刀，忘恩负义，这什么东西这是？
2: 家如。
1: 你先进去吧，啊！你给我站住！你也会觉得不好意思啊？如果你真觉得不好意思，你就打电话给林大，跟他说你不能签他，他要履行跟我的合约。他没有跟您签约，
0: 他答应了，
1: 他也没有答应你。
3: 不拒绝就是答应，你甭管了，他跟我怎么聊的，你先打电话给他，
0: 打，打呀，打呀你，
3: 打，我不打。
0: 你说什么？领导是成年人，自由身，他有权利依据自己的判断选择项目。独乌江湖是他自己要接，他要接我就签，谁都不能阻拦我。再说一遍。
3: 领导是成年人，自由身，他有权利依据自己的判断选择项目。你都敢这么跟我说话了，反了你了！你现在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了不起了？对，你拿到了投资，拿到了钱1000万，你觉得你职场下半辈子就是有了靠山，有了底气，有了钱了，是不是？不用再哭哭啼啼跟着我屁股后面，让我帮你找资源找钱了，是不是？到底是我哭哭啼啼的让你帮我的项目找钱？
0: 还是你死乞白赖的让我每个项目都被你一杯羹？大家都知道，毒物江湖是我的创意，我的项目，而你呢，剽窃我的创意去做一个什么本草武林？你那是什么东西啊？你混蛋，你回来，你给我说清楚，
3: 谁给你的底气，
0: 跟我这么说话？吴总，林大宇，还是你商学院调到什么土大款？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我胡说八道，有眼睛的都看见了吧？每天上班的时候跟你的上司勾勾搭搭，眉来眼去，上商学院不到一个月，在曲云南就有人给你买单10几万包吃包住。好，你有本事，你去找投资是不是？一个月找到了1000万，你又什么本事？还有那个林大宇又是怎么样搞定的？别仗自己年轻貌美，就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有点底线好不好？
4: 你说呀，我说了，怎么了？你接着说呀！我录音了。回头在法庭上面对诽谤罪的时候，你最好能够证明你说的每一句话。
5: 你怎么敢？给我手机！
0: 你怎么敢？你逼我的！你怎么能做这么下三滥的事情？你个卑鄙小人！把手机拿来！
6: 是你逼我的！
5: 你怎么能？
4: 干嘛呀？
5: 你干什么呀？
0: 来。
7: 干什么呢？别动手啊！别动手啊！别动手啊！别动手啊！你们这是干什么呢？
0: 对我吼什么吼？
7: 看够了吗？啊？看够了吗？散！你们俩到办公室来。

0: 你都说说吧，到底是什么事情能让你们在大庭广众之下吵成那样，还动起手来了？你们是第一天上班的小姑娘吗？还是幼儿园抢糖吃的小屁孩？两位高层，你们的个人形象、公司形象都不要了，对吗？
1: 形象又不能当范畴，不在乎。我就问你一句，哄抢资源、哄抬物价、挑起公司内部恶性竞争、增加项目成本、损害公司利益，所有这些你管不管？
2: 我没有哄抬物价，领导还是原来的价格。
1: 是我辛辛苦苦谈下来的价格，一条一条磨出来的条款，你直接过来窃取了我的劳动果实，你还好意思说？
2: 领导说了，如果我预算不够，他可以降价，是我不愿意委屈他。
1: 啊，说的比唱的还好听，不想委屈他，那你怎么还他呢？是制作的回扣，还是植入的提成？
2: 那是您的方式。
1: 你
0: 停停，都先别说话了，都听我说，啊。家主，
3: 我知道领导是业内最好的纪录片导演，没错，你们都不想错过跟他合作的机会。
0: 我不希望公司各个项目组之间相互拆台。
3: 吕总的确很早就提交了合同，法务也通过了，我也签了字。
2: 领导不会签的，
4: 这个字他迟早是会签的。
2: 他不会签的，就算他不接我的项目也不会签。他对本草武林的剧本不满意，
1: 我们一直在修改，谁的剧本一上来就会让对方满意的？你何家柔的行吗？
2: 我也不能保证第一稿就让他满意，但是我能让他见识到我的剧本是值得拍的。

0: 你算什么？是财行凶啊！你是认为才华的结合比利益的结合更高尚、更稳定吗？你迟早都会有江郎才尽的一天。而我呢？我制造出一个何家如，我能制造两个何家如，我要制造无数的新人来取代你。
1: 我就是我，不是什么人制造出来的。
0: 白眼狼，
1: 咱们走着瞧。

0: 对不起，吴总，我没想到会造成今天这样的局面。<笑>你笑什么呀？
1: 没什么，我是从来没看你这么强硬过，尤其是对吕总。
0: 我很欣慰，这说明你是有底线、有原则的。
1: 作品是我最后的底线，再说，我也无路可退了。

0: 喜欢你签字。
1: 谢
2: 谢。
1: 来来来。
2: 哎，杰哥，不是你怎么才来？怎么了这是？昨晚没睡好。哎，
3: 是哪个项目又出问题了，让你去熬夜抢险了？
4: 刘总来了吗？
3: 刘总没来。刘总昨儿半夜闹肚子，跑了急，把腿给摔了，这会儿正医院拍片呢。
4: 啊？这都怎么了？一个个血出火辣的。
3: 哎，对，叶哥，你看见陈工了吗？我这一上午都没见着他，打电话也不接。那星河小区一期的项目是他负责的，今儿这碰头会他也得参加呀。
4: 他也拉肚子，一会儿应该能过来。
3: 这闹什么传染病啊？最近。哎，对，这文件给你一份，你先忙。

为什么呀？非要选择用这样的方式

0: 你想想你妈妈啊，就算你不想让她知道韩晶晶打你，你也不想让她知道你过得不好，那你也不能死吧？那你要死了她怎么办呀？啊，她就你这么一个女儿吧？那你要不在了，她后半辈子她怎么过呀？
1: 还有你留给我那个金属盒子，那是什么意思呀？
0: 是想等你死了，然后把那盒子交给你妈妈？她把你养这么大，你就忍心让她后半辈子抱一铁盒子

0: 来，我给你买了个睡衣。
1: 你要是洗澡的话，你可以把这衣服换上。
0: 哦，还有，我还给你买了这个无菌贴，要是洗澡的时候把伤口淋湿了，你可以把伤口封起来。我能想到的都给你备了一点。
1: 我现在手头上有个项目，我得赶回去啊，开碰头会。
2: 你走吧，我没事儿。
0: 我给你啊，叫了一个护工，再过几分钟就到了，让他先陪着你，好不好？
2: 你走吧，我真没事儿。
0: 那这样，我去楼下接一下他，啊，马上回来。

0: 喂，
1: 哎，你好，你到哪儿了？
2: 我刚下车，走到 A 座大概5分钟左右，马上下来。
1: 好嘞。

0: 冯丹。冯丹，冯丹，你在里面吗？
1: 我在换衣服。
0: 哦。

冯丹，你干什么你？给我，你松手！给我，给我！你要干什么？

0: 肿几天。陈丽呢？什么时候到？
1: 她拉肚子了。
0: 拉肚子拉的连电话都接不了。
1: 可能在厕所里面跑进去急，没拿手机呗。
0: 你们这些老人呐，咱公司也得学人大厂，定期末位淘汰，要不然宏泰迟早改名安泰，做成疗养院得了。
1: 陈丽真拉肚子了，媳妇儿不在身边，一口冷一口热的，不一定哪口吃错了。

0: 呆呆、大毛、二毛、三毛，怎么都在窝里待着不出来啊？
1: 佳琪，
0: 啊，
1: 吃饭了，
2: 我来了，
1: 出来！
0: 哎，先下去。
2: 赶紧的。
0: 哦，来来来，
2: 赶紧。
0: 哎妈，你看，这猫是不是不精神啊？你妈不精神，你怎么不关心啊？
1: 哎呦，赶紧的洗手去。
0: 哦，好嘞。

0: 妈，你怎么了？
1: 我能怎么？
0: 你赶紧吃啊，吃完复习功课。你们马上就要数学周考了，能考出来吗？
2: 都不会。
1: 你想气死我是吧？
2: 妈，都不会是假的，有一半不会那不是夸张的。妈，我能放弃数学吗？这我这十分努力，一分回报。你说我这浪费数学时间，还不如去弄语文和英语呢。你也能省省血汗钱。
1: 语文能给你200分啊？还是英语能给你200分啊？一个都不能放弃。这次数学要是考得再不好，我再给你换老师。
0: 很忙。

0: 在干嘛，怎么不接电话，和谁
1: 在开会。
0: 闺女的数学还是要想办法，她还是不会。
1: 不会的发给我，我晚点出去给她讲。
2: 大妈，家里进人了。
3: 谁呀？啊？谁呀？
2: 哦，让我看。没事没事，是叶叔叔。
3: 这不要你管的事儿，你怎么这么上心啊？赶紧吃饭的。

蜂蜜呢？爱吃的豆角，多吃一点。哎呦，赶紧吃啊，吃完做功课啊。

0: 哎，干嘛呢？
1: 哎，回来了。
0: 你拎着个袋子干什么呀？
1: 嗨，陈丽的衣服跟洗漱用品，我正等人给她送过去。你怎么看起来那么累呢？没事吧？
0: 没事。陈丽要住外面，冯丹呢？
1: 那冯丹啊，一刻看不住就要寻死，陈丽得看着他。
0: 那袁姐怎么办？
1: 我这不帮着编瞎话了吗？我跟她说陈丽今天在工地要熬通宵，说我明天还不行，我就得往出差上编了。
0: 行吧，那你在这儿等着吧，我先上去了。
1: 哎，急着回去干嘛呀？你陪我待一会儿。你那边怎么样了？送箱的钱到账了吗？
0: 还没呢，不过合同已经签了，原件已经寄回公司了，下周应该能到账。
1: 那你快走了。
0: 最晚下个月初。
1: 哎，
0: 怎么了？
1: 没怎么。
0: 不开心了？你不会还想着那个方文斌吧？
1: 没有，那都翻篇了。那我小心眼的事早过去了。我主要是想说。
0: 你想什么？
1: 你看咱俩啊，我爸出完事以后，你妈就来了，我都在客厅沙发上睡俩月了。看我爸现在刚恢复有点样，我本来想这个周末或者下个礼拜，你妈回去看看他那老房子，给咱俩腾地儿。
0: 我可说不出口，要说你去说。
1: 哎，实在不行，我们去小区对面酒店开房。
0: 算了，不去了，我太累了。再说咱俩深更半夜的莫名其妙消失，我妈问起来怎么说呀？
1: 你妈那么精，她不会问的。
0: 她心里肯定明白呀，那不更尴尬了吗？我可不好意思。
2: 行。
0: 哎呀，你别。
3: 你好，请问是十一号楼叶先生吗？
2: 哎，是我是我是我。
3: 哎，叫这些吗？
1: 就这些。

0: 你回去吧。
1: 你这样我怎么回去啊？
0: 你怎么那么爱多管闲事啊？我是生是死和你有什么关系？
1: 对不起啊，冯丹，你这个闲事我今天管定了。是不是韩晶晶又打你了？如果是，我现在就报警。我上次呀，我就不应该让你走，我这次不可能再让你干什么？
2: 他没有打我。
1: 冯丹，你是不是疯了？你为什么到现在你还要庇护他呀？你这受的还没受够是不是？
2: 不是，因为他不要我了，我妈也不要我了，孩子也不要我了，医生也不要我，全世界都不要我了。
0: 你说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
1: 冯丹，你跟我说，你到底怎么了？在你离开的这段日子，你经历了些什么呀？你是孩子又流产了吗？
0: 医生说我取不出卵子了，不用再试了。
1: 那也没有到要判死刑的地步呀。那现在的医学都在进步呢，那没准就能把你的身体调好了呢。
0: 我已经没希望了。
1: 冯丹呀，你不能这么想问题呀。
0: 晶晶要离婚。
1: 他要跟你离婚？
0: 他说我出轨，让我把公司、房子、车子都给他。
1: 他说你出轨？你跟谁出轨啊？那不是胡说八道吗？这血口喷人呀、啊！要是这样的话，可以去告诉他。实在不行，我还能帮你请律师。你不能这么欺负你啊！
0: 无所谓了，
1: 冯丹，你现在不能这么想，好不好？凡事你不得向前看嘛，未来的路你得自己一步一步走啊。你这样，你就算是不为你自己想，你至少得想想你妈吧。啊，妈妈都这么……
2: 我妈她挺好的，但谁来替我想一想，我怎么办呢？你知道吗，我妈都认不出来我了。她体体面面一辈子，最丢人的事情就是有了我这个不争气的女儿。我这样也挺好的，什么都不记得真的挺好的，不用为我操心，不用为我担心，也不用觉得我丢人了。这世上每一个人都嫌弃我，每一个人。
1: 不是这样的，你还有朋友啊。
0: 早就没什么朋友了。我跟晶晶在一起这几年，把身边的朋友都得罪光了，没有人愿意理我，早就没朋友。
1: 谁说的？这不是还有我吗？我是你的朋友呀。

0: 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 警也先报上，让警察查一下周围的监控，学校附近的。
1: 行。
2: 思雨文字初遇

0: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忽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丁同志只发现了他这顶帽子。
1: 你说什么？
0: 没有找到长青同志。
2: 营长，
3: 营长，
1: 营长，长青同志，
4: 长青同志，为革命英勇的牺牲了。

0: 表，你永远活在我们心上，当牛做马的女奴隶，成长为光荣的共产党员，前进中每一步都靠党培养。
1: 长青同志，你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接过你的枪，
2: 我们一定接过你的枪，
3: 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继续冲锋在革命大道上，直到五洲四海红旗飘扬，
2: 直到五洲四海红旗飘扬。
3: 营党委决定，吴清华同志继任娘子军连党代表。

0: 才看过了，伤口有点恶化，不要紧，他主要是打摆子发高烧，再加上饿的。
1: 给他吃过药了吗？
0: 奎宁没有了。
1: 重伤员怎么样？
0: 伤口都有点恶化，药也快没有了。
2: 指导员，药品和干粮可是个大问题。
1: 是啊，我们一定要想办法。
3: 小娃，小娃，你好点了吗？
4: 同志们，你们看我这不是很好吗？
2: 小王，你是饿了，我这有块年糕，你吃了吧。
4: 不，
2: 小王，你就吃了吧。
1: 同志们，指导员把干粮都省给重伤员吃了。指导员，你吃了吧。
2: 小文，同志们，药品和干粮都是个大问题呀。我相信地方党会千方百计地想办法，群众也会来支援我们。看来目前党和群众都有困难，不能马上来帮助我们，那我们怎么办？难道说我们这支有老红军传统的部队就被这小小的困难吓倒了吗？
5: 不，我们的红军爬雪山过草地，那样的困难都战胜了，我们也一定能坚持下去。
6: 对
5: 对，
7: 报告，湖面上发现汽艇。
5: 哦，
7: 汽艇。
5: 是，
7: 叶部长带两个同志到前面警戒。
5: 是，
7: 跟我来，你们两个人找重伤员。
5: 是，
7: 同志们。

0: 去李万沙家浜开去了。根据情况判断，鬼子是撤退了，刚才响了一阵枪，现在又发现汽艇。
1: 汽艇只有日本鬼子才有啊，
0: 我看先派两人过湖去侦查一下。
1: 对，我去，
2: 我去，
3: 我去。
0: 林大根、张松涛，
4: 哟，
0: 你们两个人划船过去找沙四龙或者阿夫，不要去找阿庆嫂，她的处境一定有困难，了解敌情以后顺便弄些草药，你们要小心谨慎地进去，悄悄地回来。

0: 你们到底是什么队伍？到深山老林干什么来了？
1: 老乡。

0: 我们不兴叫长官，叫首长，
1: 叫同志。
2: 参谋长，这就是老常。
0: 啊，老常，打山里来的？
3: 山洼里住不下去了，我们爷俩又投奔他大山叔这儿来了。
0: 好姑娘啊，
4: 老常哥，
3: 永琪可盼到救星了。
2: 首长，咱村里人人心头一团火，正着去到威武山了。
1: 乡亲们，咱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前方打了大胜仗，牡丹江一带也解放了。
0: 好啊，
1: 过山雕没处跑了，
2: 去抄他的楼啊！
4: 首长，快发给我们枪吧！
3: 对，快发给枪！
4: 要是有了枪，夹皮沟那一个也能对付他，咋打的？
3: 对，
1: 枪一定发给大家。不过现在乡亲们身无御寒衣，家无隔夜粮，还能到深山老林里去打土匪吗？
0: 那怎么办？
1: 夹皮沟药材遍地，木材如山，只要小火车一开动，不就能换回衣服粮食吗？
0: 对，
1: 大家再把民兵组织起来，小火车一定能够通车，有吃有穿，打坐山雕就更有劲儿了。
4: 什么时候动手修铁路？
1: 说干就干，咱们一起动手。
0: 首长，这可是个力气活啊。
3: 老大爷，我们这些人都是苦出身，扛起枪能拿仗，拿起家伙能干活。
4: 好啊，首长，咱们真是一家人呐。
1: 别人说话说了算，一片真金可对天，青龙跟你
5: 下大海，
1: 大红
5: 天地上高山，
1: 春雷一声天地动，坐山雕啊。

斗志刚，注定不灭冲天将。

0: 你看是谁？
1: 韩副排长，
2: 爷们，我们硬见面了，
0: 硬见面了。朝鲜人民军派他们来协助我们，你们就一起行动吧。
3: 是。
0: 近来敌人在永进桥一带布防严密，口令多变，这要靠你们自己去克服困难。
2: 首长，我和严排长曾在这一带共同作过战，情况比较熟悉，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4: 鬼才同志，遇事要和韩大民同志好好商量，
0: 马上做好出发准备。
3: 是。
2: 报告。穿察营奉命来到，
0: 同志们隐蔽部等候命令。
2: 是。报告，尖刀班准备完毕。
0: 同志们进来。
2: 是。同志们进来。
3: 是。
0: 你们准备好

0: 坚守在上甘岭五八七高地的不就是你们吗？
1: 是。
0: 敌人用几百门大炮两个营的兵力向你们轮番进攻，你们依靠什么寸土不让打败了敌人？
1: 依靠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力量，誓死保卫社会主义东方前程和打败美帝国主义的决心。
0: 好，这次奇袭排骨团有信心吗？
1: 坚决保持住。
0: 高参谋
2: 到，
0: 通知炮兵部队做好战斗准备。
2: 是。
0: 严伟才、韩大年
3: 到。
0: 今晚你们从七号阵地出发，我先用炮火给你们扫清前沿雷区障碍，穿插营吸引敌人，你们趁虚而入，分秒必争，发扬我军勇猛果敢、迅速顽强、不怕艰苦、不怕牺牲的战斗作风，坚决在拂晓前捣毁伪团部。
1: 是。

同志们，祖国人民时时刻刻在关怀着我们，朝鲜人民日日夜夜在支援着我们，毛主席金首相在等待着我们胜利的消息。

毛主席，金首相，我们坚决以实际行动保卫社会主义东方前哨，为中朝人民的胜利而战斗，为东。

夜宿月夜清，万紫千红总是。

0: 国志龙门阵，巨制新编卢台策，诗街亭空城计，随机百变火拱宁。
1: 爷，这是在干嘛？
2: 原来是三庆班招聘啊，那我得谋个角色。爷爷，
3: 在下卢胜奎，特将简历奉上。
4: 好厉害的简历，既然这么厉害，我们来考验考验他吧。
0: 司马懿人呢？该他上场了。
4: 你先别上去，
5: 轮到我上场了，你们就不是坑人吗？
0: 司马懿怎么还不来？要出演出事故了。
3: 这可难不倒我。
5: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卢先生不会急糊涂了吧？
5: 让我出去，我要上台了。
4: 再等等，再等等。
1: 咦，这词怎么没听过？
6: 嘿，好像是新词儿，这词儿编得可真绝呀。
7: 好，
8: 太好，
7: 好。
0: 58、59、60，卢大师还能编多少啊？
1: 太绝了，这才是真正的即兴创作，这活活的要唱完一部《三国演义》了。
5: 到我了，我必须上去了。
0: 救场如救火，卢神这是太绝了。
8: 好，
7: 太好，
5: 好。继上次汇报演出连唱108句即兴救场，卢胜奎声名大噪，提前转正。他凭借天赋异禀，坚持笔耕不辍，终于著作等身，成为了一名京剧剧作家。
0: 卢先生，您现在是三庆班大红人了，既演戏又编戏，大家都叫您火孔明卢台子呢。
9: 哈哈，过誉了，其实这就是戏曲的智慧，
3: 不仅要夯实基础，更要灵活应变，大胆创新。
0: 与您共事，我学到了很多。
3: 小十一，这把羽扇送你，希望你也能成为小诸葛。
0: 多谢大师，我该怎么回报您呢？
3: 回报就不必了，你帮我找一趟刘感三，把他寄养在我家的小毛驴送还吧。
0: 好嘞，没问题。卢胜奎，同光十三绝之一，京剧最早期剧作家之一，所著《三国志》《龙门阵》《法门寺》等优秀传统剧目保留至今。三庆班所演本戏多出自其手，绰号卢台子，功老生，唱腔平整稳练，友善扮演诸葛亮，气度不凡，时有火孔明之誉。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戏曲频道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节目内容。早间档的 CCTV 空中剧院首先为您带来的是黄梅戏五月的鲜花选场，精彩过后为您安排的是梨园闯关我挂帅，接下来请您收看八一专辑之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电影花木兰以及电视剧南阳女儿情，精彩过后为您带来的是一鸣惊人，接下来请您收看评剧花为媒之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电视剧天龙八部，精彩过后为您带来的是连环画，之后您将收看到的是八一专辑，接下来的影视剧场栏目请您收看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导赏粤剧电影柳毅奇缘，之后为您带来的是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晚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小满生活。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盛夏精彩，风雅和鸣，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共同举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即将在京盛大启幕。四海戏韵，千里奔赴，南北名家，俊彩星驰，百戏齐汇京，风雅正和鸣。
2: 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3: 大家好，我是柯军，
4: 我是曾昭娟，
5: 我是善文，
6: 李振臣，
7: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8: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2: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9: 20部戏曲电影，
10: 20段光影传奇，
11: 传统换新，
12: 多元呈现，
13: 精品佳作
14: 与您共赏。

0: 晋级。看你蜀汉之地，风云巨，名成尽。大江东去，浪千叠，数不尽的人间豪杰。列位，咱们一一说起。
1: 传奇，赤胆忠心照古今，戏台演绎英雄事，梨园名段酒相传，文传忠义，一曲戏韵颂千秋气节，五显英豪，一身英姿抒浩然正气，经典名段串联杨家传奇，名家风采演绎将门群英。
2: 蝉鸣声声唤童趣，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众赢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看国粹新苗满园分。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皖江民众书，为促进国共谈判成功，中国共产党做出了重大让步，江南新四军部队全部转移至江北，皖江区党委奉命宣布回收大江币进行等价兑换，不让群众在经济上遭受一分一毫的损失，这是新四军对皖江人民的庄严承诺。
1: 是，是，明白。

0: 者小口琴报道。
1: 尹桃报道。
2: 谁？声音能不能大一点？
1: 尹桃报道。
3: 哎，看到没？看到没？他就是那个要六号的尹桃。
4: 你瞧他那没精打采的样子，一看呐就是革命的逃兵。
5: 是谁在乱发议论？不许这样说。
1: 大姐。
5: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你放心，同志们会理解你的，也一定会按全地护送你一程。大将毕兑换小分队同华队长，我是来向你报道的。
0: 千万不能，千万不能，你可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呐。
5: 大姐，你怎么不跟王队长一起撤呢？这次行动经过王驾临，你也知道我儿子半年前就寄养在那里，上级决定凡是寄养的孩子都尽可能带回江北，再说小分队也需要一个医护人员嘛。
0: 可上级怎么还是把顾崇广派来了呢？
5: 我知道他一直追求你，你不同意，可是感情的事千万不能耽误了工作。
0: 大姐放心，井水活水，我不会混淆的。
6: 快走。
0: 放开我。
6: 快走。
0: 为什么不让我随大部队摆渡？为什么偏偏把我留下？
6: 为什么？为什么？你是革命军人，没什么为什么。大江银行金库保卫班班长常庆前来报道，这位是
2: 张根弟，大名鼎鼎，首长点的将。
0: 首长为什么要点我？
2: 因为小分队需要一个向导，这一地区你最熟悉。
0: 我盛情随大部队转移，与敌人正道正枪的干，带路的事情我做不来。
3: 我和你不一样，坚定跟随小分队，寸步不离。
2: 别争了，集合队伍。
3: 报告队长，还差一个人呢。
2: 谁？
0: 顾崇

0: 打响定，兑换小本队副队长顾崇光前来报道。
1: 大人物总是最后一个出场，欢迎欢迎。
0: 在小本队我就是一个管账的小会计。包队长，我命令来了，兑换大奖币的360块银元和一根金条。走。
2: 哟，崇光啊，这哪是什么小会计，这简直是个大管家嘛。哦，
0: 国军北撤，上上下下头绪繁杂，为了防止出现疏漏，我已反复清点了3次。
1: 清点是你的责任，不是你迟到的理由。
0: 是。

0: 你重逛老寺最恰当。这是给你的
1: 巧克力，你这是干什么？
0: 这是我在大江报上发表一篇文章的稿费。
2: 啊，巧克力的稿费啊。
0: 我写的是重逛老寺，跟随贸易总局蔡局长到上海挖来进口印钞设备，与迪万韦特巧妙周旋，通过一道道封锁线，将设备安全运到根据地，开创了大江银行仿其制大江币版面最丰富，印刷最精良。不错，上级看中的就是崇光的敌共锦业。
2: 锦业不就是小资产阶级装模作样吗？
0: 我就喜欢你身上的小资情调。
2: 小口青同志，不要忘了你是来干什么的。
0: 兑换大江币意义重大，记录全程，存档总结。本记者还特别关注顾崇光同志将如何发挥特殊作用，因为他是我的偶像。
2: 不要把个人情绪带到小粉队来，同志们。所有个人意愿必须服从这次特殊行动，因为兑换任务高于一切。现在清点个人所有物品。
3: 是。
2: 顾崇光同志，这是什么？
1: 这是一块模板。
2: 什么模板？扔掉。
1: 这不行，它对于我可是意义重大呀。
2: 你扔，这是命令。啊，
4: 报告！四部齐电，北撤部队一部遭顽敌阻击，敌前卫一进过江，命令你部将七天兑换提前为五天，接应地点不变，即刻行动。
2: 是，坚决执行。

0: 唯独我军之敌已经过江，我们要用生命为实现党的承诺而战。
1: 用生命为实现党的承诺而战。
2: 同华，该出发了，
0: 出发。

0: 薛老先生，那可是有意躲着我们。
1: 他持有最多的大将币，难道他不想兑换？
0: 感受损失，这不合情理。对对对，你有你的情理。他有他的算盘。当初这个薛老先生借着抗日救国之名与我军生意往来，那可是赚得盆满钵满。如今我军北撤，欲意出卖我们，投靠敌皖，奸商嘴脸，那可是昭然若揭。
2: 我的妈！顾崇光，你口出此言，要有证据。
3: 长庆，到，
4: 将他老母带到此地，旧账清账，斗地清算，查找证据。你，
2: 好，把老太太抓来再说。
3: 且慢，
4: 老朽血手线在此。
2: 薛老先生，你可认识在下？岂敢忘却，我躲的就是你呀！多次叫王庄庄死，要是给那几个兑换货走漏了风声，国军回来，那是要杀头的呀！
4: 崇光明白，您老息怒。

0: 你们想得周到啊，老朽我心有所安了。贵党的兑换一局，得民心者，防皖难，重整河山，必有佳期。
1: 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2: 前面几个点的兑换特别的顺利，尤其是薛老先生的兑换点，顾崇广同志表现不错，口头表扬一次。
3: 好，
1: 敬礼。
4: 顾队伍舌战连环，入情入理，一道进贡，我深感随队记录全程意义深远，太值了。哎，
2: 小分队的第一批退换户已经全部清账，还躲余了两块银元，我建议由顾崇广同志保管。
5: 同意。
6: 同意。
7: 尹桃。
8: 明天我就要走了，和大家告个别。
5: 尹桐，你不要捉鸡嘛，今天晚上好好的睡一觉，明天上午我们小粉队集体送你。
8: 那好。哦，你们都在忙，那我就不打扰了。
2: 尹桐明天就要离队了，哦，明早给他煮两个鸡蛋，这件事就交给顾崇广你去办。
1: 是。
4: 我也去。
2: 耿弟，作为向导，你明天陪大姐去王家岭接孩子，顺路到镇上把锦条换成银元。
9: 队长，任务重，时间紧，我申请分头行动，大姐去兑换银元，我去接孩子。
2: 可是你那么久没有回家。
9: 放心，我没有四弟。
5: 耿弟，我兑换结束以后就找你会合，我们一同归队。
9: 好。
2: 好，路上注意安全，明天傍晚在梨花湾等你和大姐一同归队。
9: 人在，银元在，
2: 人在，孩子在。出发吧。
7: 我送你们出村。
4: 大娘，石头兄弟，快开门，我是孩子妈妈。
2: 是大姐，我大姐该来着。
4: 大姐，
9: 宝宝啊，宝宝不哭，宝宝不哭，宝宝不哭，宝宝不哭啊。
2: 大姐，你可来了。
5: 我兑换结束以后就朝小路赶过来了。
2: 小大姐，
4: 大娘，石头兄弟，孩子寄养在你们家，辛苦你们了，我代表新四局，也代表耿弟，谢谢你们。
10: 我知道，拴住人拴不住心呐。
2: 原谅耿弟不孝，打从离开这个家门，耿弟的这颗心就属于新四局的了。石头哥，对不起。啊。

0: 条小路，直通南溪河渡口，你们快走吧。大娘，
1: 你是看不见哪，这四周全是他们的人，
2: 再不出来我们就烧了全村的房子，烧了你们的家，
3: 烧了你们的家。

0: 石头兄弟，你们不用害怕，他们要的是信四郡。更弟，我从正门出去迎敌，你带着他们母子俩迅速从后门撤离。
1: 大姐，
0: 更弟同志，这是我兑换回来的银元，接下来小分队的兑换全靠他了，重如泰山。我们的生命可以丢，银元一定要安全地带回到小分队。
1: 大娘。

再看一眼你的孩子吧。再看一眼就走不动了，没呢。

0: 庆典过了。
1: 庆典过了。
0: 庆典了三次。
1: 庆典了三次。正好178块。接下来的红石山和朱山书院。17户零散户。正好对齐平账了。
0: 这是大姐有三命换回来的银元呢。顾春光同志，把银元吧。
2: 是。这里是红石山，翻过这个山头啊就是杨村，再往前就是最后一个兑换点朱山书院了。
0: 那我们很快就要和建义部队汇合了。
2: 对，
0: 顾春光，仗怎么样了？
1: 报告队长，这个点发现了假币。
0: 什么什么？
3: 假币？
0: 用假币换银元？
1: 没有那么简单，这个票面没有偏色，我们根本没有这样精良的设备，而且使用不过半月，都是信的。哎，
0: 信的。
2: 我看看。
0: 这么说，这一地区敌情复杂。
3: 队长，队长。
2: 谁？谁？
4: 应桃。
1: 你怎么又回来了？
3: 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回来。你怎么能把党的钱放进我的包里？
0: 应桃，这两块银元是顾崇广同志个人的。
1: 那是给革命烈士遗孤的钱。
2: 抚养遗孤，长信算一个。
0: 还有我小口琴。

0: 还不是拼命的时候，桐华队长，你带领小分队去完成最后的兑换，我来把敌人引开。
1: 葛崇广，你没有这样的权利，你能分辨大将帝的阵威，懂得来往账目，你比我更重要。崇广老四，你可是担负着兑换任务的最后责任呢。我去把敌人引开。
0: 全体集合！我宣布，由我率队过江，雇崇广同志去诸山书院完成最后的兑换。引炮同华，你们要照顾好革命烈士的后代。 他们的父母和我们一起战斗过。耿弟，要协助长庆，确保战斗小分队每一位同志都能安全的活着。同志们，姐妹们。 再见。

在诸山书院，我第一次见到桐华，我便深深地爱上了她。

0: 胡华，谁让你来的？是他，这枪是接应部队支持小分队的。
1: 胡华，
0: 你真不该来呀！敌人的线前队马上就到，
1: 我们有伪装对线，改为武装对换。对换的老响什么时候来？
0: 大概还有一代眼的功夫。

0: 枪放下，你们俩被国军包围了。
1: 我们不会开枪，进入投降。
2: 你干什么？
3: 鸣枪示警，老百姓听到枪声就不会过来了。
2: 真有你的，你脑袋瓜还真聪明过。
0: 不要负隅顽抗，听好了，给你们十分钟时间考虑。
2: 我问你，你那个宝贝模板是干什么用的？
3: 那是老天送给我的大奖币的模板。
2: 大奖币，大奖币不是已经不再流通了吗？
3: 我想，等全中国解放了，一定会发行一种货币在全国流通，那图案一定比大奖币更漂亮。所以我尝试着像老天那样去设计这套纸币的图案，我喜欢干这些事情。
2: 全国统一的货币，那应该叫神州币、中华币，还是华夏币？
3: 叫人民币。
2: 人民币，你能给我看看是什么样子的吗？
3: 那。
2: 漂亮，如果我们能够看到新中国的诞生，那该多好啊！真到那一天，你想干什么？
3: 干金融，干我的老本行，为新中国管好钱。你呢？
2: 我想有个家，结婚生子，做一个好妻子、好母亲。
3: 你想与谁有个家？
2: 如果是你呢？
3: 图画，我死而无憾了。
2: 不，有遗憾。

0: 红花，我想以后一定有人会在这大树底下发现我们埋着的笔记本与银元。
1: 这是中国共产党，是新四军对人民承诺的兑现。

0: 化。
1: 五岳的现化，
2: 五岳的现化，
1: 开遍了原野，
2: 开遍了原野，
1: 现化，掩盖着志士的鲜血，
2: 志士的鲜血，
1: 挽救着垂危的民族，
2: 垂危的民族，
1: 正顽强的抗。

同志们，战友们，当你们进入了新中国，千万不能忘记我们曾经对人民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播出的是梨园闯关我挂帅，水袖青扬唱念作打，一招一式觐见真功，让我们提前欣赏本期节目的精彩内容。

0: 更多精彩，敬请期待。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盛夏精彩，风雅和鸣，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共同举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即将在京盛大启幕。四海戏韵，千里奔赴，南北名家，俊彩星驰，百戏齐汇京，风雅正和鸣。
7: 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8: 大家好，我是柯军。
9: 我是曾昭娟。
10: 我是单文。
11: 李振成。
12: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13: 关注 CCTV 11戏曲频道。
7: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14: 20部戏曲电影，
15: 20段光影。

0: 传奇，
1: 传统焕新，
0: 多元呈现，
2: 精品佳作
0: 与您共赏。
3: 金戈铁马写传奇，赤胆忠心仗古今，戏台演绎英雄事，梨园名段酒相传，文传忠义，一曲戏韵颂千秋气节，五显英豪，一身英姿书浩然正气，经典名段串联杨家传奇，名家风采演绎将门群英。
4: 蝉鸣声声唤童趣，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众名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看国粹新苗满园芬芳。
5: 大家在此休息片刻。
6: 西宫娘娘唐赛花扑到皇上怀里放声大哭，
7: 岸上的悟空见妖精不肯上岸，先隐身跳在半空。
8: 关云长在阵前刀斩了华雄，

0: 愿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喂，你好。

0: 偷偷加那两组，
1: 多拎两个，
2: 多走两步，
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官人走进太原剧院，
1: 老朋友相见了，
2: 深深感受到京剧的艺术魅力。
0: 谢涛院长亲自挂帅，
2: 扮相好看，唱得好。
0: 明星嘉宾遇上方言挑战，
3: 万破宅，
2: 万火柴，
1: 五年卡老了。
0: 买小吃学唱腔，全程爆笑。
2: 是万托子，
1: 老板不营业吗？
2: 这个特别好吃。
0: 手绢染口林子功，绝技传承，精彩不停。梨园闯关愿团聚，好戏开锣，等你见证。
2: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然多彩。
1: 明星闯关，探秘梨园，院团挂帅，共会精彩。大家好，这里是梨园闯关我挂帅院团记，我是主持人张哲。站在我身边的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闯关团的各位嘉宾了，欢迎大家的到来，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刘志霞。

0: 欢迎三位的到来。那今天我们来到了山西省太原市，这里呢三山环抱，一水中分，风景优美，同时这里历史悠久，文物众多。那我们常说呢，地下文物看陕西，地上宝藏属山西。那听了我的介绍，大家是不是也是充满了期待对这座城市？
1: 是的，是的，非常期待。
0: 而且大家可以有一些时间去看一看这儿优美的风景，尝一尝这里的美食，
1: 尤其是面食特别期待。
0: 不要保持这个体重吗？
1: 不保持了，那先吃爽了再说。
0: 那我们在看美景品美食之前呢，首先我们要完成的一个任务，就是要闯一闯我们身后的这座晋剧艺术的殿堂，那太原市晋剧艺术研究院。说到太原市晋剧艺术研究院呀，已经建院60年了，还演出了许许多多的经典剧目，比如说《富山进京》这出戏已经成功演出了600多场，而且还有像《烂柯山下》这出戏呢，也是先后被6个剧种移植改编。那再有就是2024年的这个《庄周时期》这出戏，大家都很知道的，得到了非常多的这个年轻戏迷观众的追捧，可以说是火爆出圈。那这次呢，为了我们三位嘉宾可以顺利的闯关成功，也是为大家精心推荐了3位优秀的晋剧演员来一对一的教大家学戏。但是呢，我们在学戏之前呢，首先要一起来欣赏一出开场好戏。

0: 谢
1: 欢迎谢谢老师的
0: 精彩表演，
2: 欢迎谢谢，
3: 太棒了，
0: 太棒了，
2: 哎呀，老朋友相见了，
0: 非常欢迎你们来太原。
2: 我们分别表达一下此刻的心情吧。
4: 就是您在台上一出场就那个潇洒劲儿，一下子就把我迷住了，扮相好看，唱得好，我深深的感觉到，就是有一句话，就是因为一个演员爱上就是一个剧种，
0: 一个剧种，
4: 因为您我爱上了晋剧，
0: 多关注以后多关注晋剧。
5: 太好了，姐姐这好吗，我心里想的词全给你说了，
6: 太难了，
0: 全说了，
5: 我还得要表达一下，我特别激动，这是我也是第一次在现场看到谢涛老师的表演，我在谢涛老师身上看到了俊朗，然后这出大灯殿让我深深感受到晋剧的艺术魅力，
0: 我真是觉得难得这样的机会，把这个好多剧种都能够来到我们艺术中心，希望你们多来山西，然后来了山西以后呢，看看戏，然后走一走，我们有很多的名胜古迹，另外我们这个地方好吃的也特别多，希望你们多留下来，能够多看一看，转一转，品尝我们的一些美食。
2: 刚刚谢老师也说了，有非常好吃的美食，所以呢，为了我们这三位嘉宾接下来能够好好的学戏，我们得先养足精神，先去把美食尝一尝，
0: 有力气才能干好活。
2: 对，那接下来我们先开始我们的太原美食之旅，
0: 一切顺利。
3: 好。

0: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太原的美食街了，哇，这个道路两侧都是非常有代表性的我们山西当地的美食，
1: 是是是是是。那么咱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太原市最古老的一条步行街，它南北加起来呢有500多米，但是它的历史呢有将近1000多年了。
0: 1000多年了？
1: 对对对。
2: 太好了太好了，
0: 美食也看到了也介绍了，是不是特别想吃？
3: 是的，
0: 但是现在吃不了。我们要先来完成一个任务，我们还要有一位神秘嘉宾要去见一见先，好吗？
3: 好。
0: 当当当当，一曲社。那我们接下来

来这位神秘嘉宾，就要在一曲社当中去寻找，走吧。掌声有请我们的神秘嘉宾，闪亮登场。

0: 赛花红，他奉金庸台月城，旧朝故都发祥地，在老街老乡欢兴盛。
1: 真有味道，
2: 是的，是的。
0: 台月的美景看不够，台月的美食也数不清，花样面食种类多，我说上几种大家听。人人爱吃刀削面，心如六眼金锅中，大把拉面手艺高，来回一兜就上万更。铁尖儿两头接油接，面师傅高水平，喝老面锅里捞，保你越吃越成型。酒瓶简单好操作，懒人吃饭最轻松。薄面鱼鱼很吸人，就像鲤鱼跳龙门。
3: 欢迎王明乐，
4: 太棒了！哎呀，欢迎欢迎欢迎！
2: 各位老师好，
3: 真棒！
5: 请坐，请坐，
2: 请坐。
3: 王明乐老师是我们这个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是莲花烙这个表演形式的，所以刚刚的这个表演过程当中所用的语言都是我们山西地区的方言，是吗？
2: 纯纯的太原话。
3: 刚刚也说了这么多美食，这样无数的美食，我们一会儿肯定要边吃边聊，但是能吃上什么取决于我们三位嘉宾接下来方言能不能说好。明乐老师是不是给大家来派一下任务？
0: 提早我就接到这个任务了，我是绞尽脑汁，我是寻访古迹。
3: 我觉得你都不用绞尽脑汁，这都完不成。
0: 对，我在想怎么能让你们完成这个任务。用莲花烙夹杂太原方言的方式，既让你们学了一点莲花烙，而且呢也学了一学我们太原话，从中也找一找我们太原的美食，是我们一些独特的美食，好不好？先从徐老师来。
6: 老板你好，我要吃油面烤烙烙和碗坨子。
3: 哎呀，
4: 太吵了！
0: 我
4: 慢一
6: 点。老板你好，我要车，
4: 我要车，
7: 我要车。
0: 我听见花脸味了，已经。
7: 我要车。
4: 老板你好，我要车。
6: 油面烤姥姥和碗坨子，
4: 油面烤姥姥和碗坨子，碗坨子。
0: 然后呢，给陈老师发布任务吧。
6: 老板你长得真精干了，有没有油面鱼鱼和抹擦擦？
0: 懵了啊！
3: 此处沉默一分钟。
0: 咱们试试一句一句啊。第一句，
6: 老板你长得真精干了。
8: 老板你长得真精干了。
0: 对。
6: 有没有油面鱼鱼和抹擦擦？
8: 有没有油面鱼和抹擦擦？
3: 来来，继续往下。增加难度啊！
0: 好，第三个啊，我这得换一个词儿了，不能再叫老板了。
1: 对，要换。
0: 因为我们太原人有个说话习惯啊，就是爱叫死福
3: 啊，死福啊，
6: 死福你的买卖挣不来，又没有喝冷子和少埋。
1: 我已经忘了，
0: 我一句一句教你一下吧。
1: 好吧。
0: 第一句啊，死福你的买卖是挣不来。
1: 死福你的妹妹怎不来？
7: 对，
0: 又没有喝冷子和扫埋，
1: 又没有喝冷子和扫埋。
3: 我们就话不多说，现在就开始我们的任务，开始寻找我们的美食。
2: 走吧，
1: 走
3: 吧。
4: 油面烤姥姥和碗菜，
9: 碗坨子，
4: 碗坨子，
9: 碗坨子。
10: 我那个喝冷子是啥呀？
4: 喝冷子。看到了，
9: 看到了，
4: 喝冷子，
9: 我看

0: 太棒了，他找到了，我要去找我的了。右面靠了了，和万外驼在万外驼万驼。老板你好，我在完成一个任务啊。老板你好，我要采右面靠姥姥和外婆财万婆财是什么？您这有吗？
1: 我右面靠姥姥，
0: 右面靠姥姥没有啊，
1: 外婆财也没有。外婆靠姥姥朝下走
0: 哦，朝那边走。外婆财呢？嗯，
1: 外婆
0: 财万婆叫万婆宅叫什么？右，我先去找右面靠了，谢谢。叫万妥宅，万妥宅，万妥宅，
1: 万
0: 妥宅，
1: 朝下走。
0: 万妥宅，右面。没找到，
2: 我给你找到了，右面靠了，可是那家老板不营业，没人。老板，没人。老板不营业吗？我怎么运气不好呀？
0: 我找到方向了，我都在那边。
2: 你都在那边？
0: 对。
2: 那我可能也在那边。我们俩应该差不多的地儿。
3: 老板，你长得这精干嘞，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有棉？有没有？有棉？鱼卖叉叉，对吧？赶紧找吃的。哎呦，哎呦。这没有啊，这西安葫芦头泡馍、牛肉丸子、生蚝、羊肉串、五指煎包。这个特别好吃，
4: 那先吃爽了再说。看见了，有鳗鱼在这里，我想买有鳗鱼来一份儿。
2: 摸擦擦是吧？来一份。看到没有，打卡成功，这叫摸擦擦。我替你们尝一尝哈。
4: 好吃。
0: 老板来了，
2: 老板来了。
0: 好，你好老板，您有油面靠烙了，给我来一份好吧。还有这个汁，
2: 不管怎么样，我们俩
0: 乱吞一份。哎，好的，好的，好的。和外婆财，万婆财。
2: 不是，你好像不太对，要怎
0: 么？就外婆财，万婆财。
2: 万婆财，他们可能
0: 有万婆财吗？嗯。万婆财是什么？外婆财，万婆财，万婆财。外婆财。
5: 碗婆。
0: 碗婆。万婆财。
2: 万婆子。哦，
0: 万婆。哦，万坨子，
2: 万坨子，哦，
0: 对，没有菜，是万坨子。哎，
2: 不，可能就是这个。叮叮叮，
0: 万坨，
2: 哎，
0: 坨，是不是万坨？
2: 就万坨吧，
0: 那就是万坨子，万坨宅，
1: 万坨，
0: 外婆财，
5: 万坨，
0: 万坨，哦，万坨，万坨财，
2: 坨子，哦，
0: 万坨，哦，万坨子，
2: 万坨子，
0: 我买好了。
2: 完
0: 成任务了，万坨子，再给我来一份。
2: 少，
0: 这个我们要带上去的。
2: 那我趁这个时候，我去看看少卖有没有。
0: 对，我们去找，要便利吗？自己去。
2: 这条街没有，
0: 没有少卖。
2: 完成不了任务了，哪里了？
5: 少卖那个早点才有。
0: 早点才有。
2: 我怎么运气不好呀？你在这等，我先去找。
0: 你们去找。好，我就在这边等。
2: 整条街找。Lady。

0: 累积一下。
1: 这没有少卖吗？少卖。
0: 有。
1: 哇，太好了！我要少卖，打包。走了，上去了，我们回去开吃了。

0: 哎呦，我已经练出来了，你瞬间有底气了，是不是？来，
1: 好了，
0: 开始你的表演。
1: 你好，老板，我要吃油面烤姥姥和万坨子。
0: 哪个是油面烤姥姥？
1: 这个是油面烤姥姥，就是万坨子。
0: 万坨子，
1: 我这专门请教了这个。
2: 卖东西的老板教我发音，因为我第一个下去说是老板也没有外婆菜，
0: 外婆菜，外婆菜。他说：“那来问外婆菜。”我说：“外婆菜，外婆菜。”来，他说：“他说是万坨子，万坨子。”哦，我就基本等于是你比划他猜，然后都能把这个菜名给猜出来，真不容易啊！
3: 陈老师来压力来了，
0: 我今天收获太大了。虽然我不怎么会唱，也不怎么会说，但是我不仅把我的任务完成了，我还把他俩的任务都给完成了。
4: 怎么这样？
0: 就是
2: 我都吃过了，
0: 来吧。
1: 来吧，这个说一遍。老板，你长得可精神嘞，油面姥姥，油面英语，
0: 怎么了？抹擦擦。
1: 我觉得100分能打99分。
0: 为什么？
1: 那差在哪儿？
0: 差在刚才那唱的一分，表述上啊。行，
1: 师傅，你的麦。 你的妹妹，你的妹妹怎么来？有没有何愣子和烧麦？烧麦，哪个是何愣子？何愣子是他。我们买这个烧麦，
0: 我们能看出来。
1: 烧麦实在是太艰难了，但是我们非常的认真和执着。
0: 幸亏我们吃货都
1: 对，是认真和执着。我说不相信。
3: 所以我们今儿这一桌美食真是来之不易，非常之烧脑。特别棒，所有的三位嘉宾都合格。那么咱们美食也。
0: 品尝了啊，大家也都完成任务了，但是我们最关键的还是和戏曲要挂钩啊。嗯，那其实也是通过我们学习这个当地的方言，也是更好的配合我们接下来学习这个晋剧。的确，我们的地方戏曲种跟这个当地的这个地方方言是密不可分的。
3: 是的，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得去找我们的挂帅人了，然后进一步的沉浸式的来认认真真的学习我们的晋剧艺术的表演了。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视觉、听觉盛宴了，来欣赏我们专业的晋剧演员们的精彩的表演，来沉浸式感受一下我们晋剧艺术的舞台魅力，好不好？
1: 好，
0: 特别期待，
1: 期待
0: 哈！首先，让我们一起欣赏《春秋笔》当中的精彩片段。

上谢士官往燕城，废崩朝廷，诬陷太师，发配重咎，难恕其罪。即小于各州府县地方官吏，将王范就地处斩，其首级松解，首级松。

了。有道是，是为知，其者死。况且，我与王大人的容貌只生得一般。

0: 哇，太精彩了，我们非常感谢这个优秀的京剧演员贺艳茹老师为我们带来的春秋笔当中的精彩的片段啊，冒翅弓啊，然后弓这些，你看这孟雪频频点头，
1: 太棒了，这个正是我们洋剧欠缺的，所以你看我看了这个我特别期待，如果说有机会能跟我们贺老师学习一下交流一下，这太宝贵的机会了，
0: 那必须让你圆这个梦、
1: 哎、好了、哎、
0: 我们的贺艳茹老师就是孟雪的挂帅人了、哎、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欣赏梳妆

0: 谢我们的优秀京剧演员白玲老师为我们带来的梳妆这段表演，让我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艺术是源于生活，有高于生活的。
1: 是的，刚才我在观看表演的时候就看到一个小细节，就是他把手绢，就是毛巾，用手绢来表演啊，然后这个洗脸水拿到，就是手绢放到洗脸水里面有点烫，然后
0: 那个烫的感觉都演得特别好，
1: 烫的感觉，然后他一下子就是哎把这个技巧功就给用上了，我觉得结合得特别的巧妙，
0: 非常的行云流水。
1: 是的是的，而且就是这一段我觉得就特别的活泼，特别可爱，然后呢又有生活的情趣在里面。哎呀，我也特别希望能有机会跟白老师能够学习这一段，也不知道行不行。
0: 必须双向奔赴。
2: 太好了，
0: 白玲老师就是我们张霞的这个挂帅人了。
2: 是吗？哎呦，太好了，迫不及待了。
0: 所以我们也期待着张霞接下来的精彩的表演。
2: 我一定好好学习。
3: 笑。